0: 听众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接着继续来关注录音反馈，
1: 来关注一位乔城区双沟镇的秦女士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她说爷爷家的房子已经开裂倾斜，村里说是危房不能住了，就让搬出来。年前的时候就给村里申请重建，可是村里一直不派人来查看，就说忙凑不够人，希望加快进度。秦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联系了。
1: 联系的时候他们怎么跟您说的？
2: 联系了，然后他们就前两天去看了。
1: 嗯。
2: 前两天去看了，他们说那个房子属于那个偏僻，但是我们住了三十多年了，我就想说这个，他不说是什么二调三调，他说是属于农田地，但我说有没有可能是要排错了，就是这个排成这个农田地了。
1: 您现在申请建房是在原址上建房吗？
2: 对对对，在原址上建房。
1: 这个房子已经三十多年了，这个老房子。
2: 对对对。
1: 哦，
2: 但现在说他们说是不能建，就说是属于是农田地，但是我就说这个有什么办法？
1: 附近有房子吗？
2: 附近没有，因为以前那个村庄里面你知道都是这一家那一家的，然后因为其他的因为啥，他们年纪大了嘛，就其他人都翻盖了，但是我们没翻盖，所以其他人呢就是旁边也有都是田地的，都已经盖起来了，但是就我们当时是都没什么条件就没盖。
1: 哦，他们有没有跟您说这个需要申请土地的性质调整？
2: 他们当时回复我就问了，就是因为三四十年了，但因为旁边都是田地，他说有可能盖不了。
1: 嗯。
2: 然后我说你帮忙问问，他前两天说问问，然后现在我没打电话问他呢。
1: 行，那这个如果说是可耕地的性质的话，那现在您就是申请建房也是批不下来，首先得把这个土地性质您得申请变更，变更成可建设用地，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宅基地性质，然后申请变更过来之后，然后您再申请建房。是这样一个程序。
2: 那我要申请变更也是要去村里面去打申请是吧？
1: 对，让村里帮您进行申请。
2: 行行，那我问一下村里吧，我看是怎么走那个流程，就怎么去申请
1: 啊。行行，好的，
2: 行，好，谢谢你，谢谢你。
1: 哎，不客气。
2: 但之前反映的问题他们已经来了。
1: 嗯，行行，到时候有什么疑问的话，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2: 行行，好好，谢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好再见。
2: 啊，再见。
1: 来关注一位乔城区古井镇的乔先生向乔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地林啊在大田地里种树，影响自家的庄稼生长，希望能够砍掉。之前也向村里反映过，村里说问不了，但是政策呢不是规定大田地里不允许种树吗？请帮助协调。那这位乔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乔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啊，联系了，他后来跟那个地主他也说了，那个等这个麦收了以后，他就把树伐了。
1: 哦，你们现在已经协商好了是吧？
3: 对，已经协商好了。
1: 啊，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您的邻居他的地块种植的树木约0.8亩，影响了您庄稼生长，这个情况是属实。然后5月8号的时候，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乔城分局古井中心网配合古井镇门楼村委会和种植户进行了沟通，该户表示在今年年底前全部移栽完毕，当天呢也跟您进行了反馈，您表示理解。
3: 对对对。
1: 哦，行，他们回复说表示在今年年底前，你们协商的是在麦收之后是吧？
3: 对。
1: 啊，行行。行，到时候如果说有问题的话，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3: 好嘞，好嘞，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3: 好，谢谢，谢谢。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3: 哦。
1: 来关注一位胡女士向市公安局反映的问题。胡女士说自己在拼多多上卖货，4月16号被对方以买货的名义骗了69000多元，于是自己是报了警，连续2天报警，亳州派出所都说不给立案，然后就打了12345投诉。4月23号，亳州派出所才受理，给自己做了笔录。可是现在又没有消息了，请问这笔资金他们有没有冻结？案件有没有调查呢？那胡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之前没有，然后前几天我问了他们。 说是还没有结果。
1: 您问他们的时候，您这笔资金他们有没有冻结呢？
4: 没有。
1: 您当时4月16号就已经报警了是吧？
4: 对，4月16号、17号就报警了，然后他们不受理，然后我又继续找了他们，然后也打了12389和12345，以及咱那个，然后他才开始给我受理这个案件。处理这个案件，然后到现在已经一个月了，然后也没有什么进展，没有太大的进展，没有什么结果。
1: 哦，因为您这个5月7号反映到今天呢是10个工作日，所以说我们对您进行回访，看这个事情有没有进展。
4: 啊，就还是想尽快把那个钱冻结，因为拖的时间越久越不好追回嘛。
1: 哦，那现在还没有冻结的话，那这个钱
4: 当时我和咱们那个公安局说了，我说要联系拼多多平台把这笔钱冻结。
1: 嗯，
4: 然后他们说不是说我们想联系就联系到的，就以这种话来给我说。
1: 嗯，
4: 然后给拼多多客服那边打电话，就第一次的时候拼多多说就是需要我们这边的网安大队和他们上海的网安发一个那个调查函协调函，他们就可以去处理。但是当时咱们就是在最佳时间的时候，咱们公安局就派出所这边没有这样做。
1: 哦，那现在立案的话，您这个
4: 现在没有给我立案，只是说受案了。
1: 哦，那现在是您在跟进这个事儿，然后他们没有跟您联系是吧？
4: 对，然后前几天也和我联系了，说他们没找到人，
1: 没找到对方。
4: 对，然后我说了，他们用的信息都是虚假信息。
1: 但是这个应该是实名制的呀。
4: 实名制，但是他们不是第一次给我汇了2笔款吗？
1: 嗯，
4: 金额比较小。然后当时我把那个汇款记录也提供给派出所了，他们说这两个都是年龄大的人，都不知道这个事儿。
1: 哦，意思就是用其他人的名义给您汇的款。
4: 对对对，然后我也是当时是处于信任了，觉得合作两次了，然后有信任度了，然后后来才给他发了一次货，结果就被骗了。
1: 哦，行，那这样胡女士，我刚才查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相关的这个回复。您到时候您再跟进一下，看这个案件有没有最新的进展。6月12号呢，是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到时候这个问题还没有进展的话，到时候你也可以再参与到正丰航丰热线节目当中。
4: 啊，好的好的，行，谢谢了啊。
1: 嗯、好，不客气。
4: 那咱们这边能催促他们去做这个事儿吗？
1: 我们这边也帮您记录，好吧？
4: 啊啊，行，好的好的。
1: 行行，好的好的，
4: 谢谢了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的好的，嗯。
0: 好，继续来关注桥城区立德镇的一位郭先生向市电信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用的电信的摄像头已经坏了一个月了，业务员都说忙没来修，请催促。郭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市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没联系，这个能那来了，看找王先生来了。
1: 哦，维修人员去了是吧？
5: 对对对对，工作人员来了。
1: 哦、现在修好了吗？
5: 修好了，修好了。
1: 哦，行行，您对他们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5: 满意满意啊。
1: 行，好的，郭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5: 好好好好。
1: 哎，行好，感谢您
5: 参与。谢谢您啊。
1: 不客气不客气啊，再见。
5: 哈哈哈哈。
0: 关注一位李先生向市文化旅游体育局反映的问题，他说之前在中国广电办理了2张手机卡。其中一张丢失了，2026年2月的时候也去报停了，2026年3月才到期。但是中国广电把自己的身份信息拉入黑名单了，导致现在其他业务都办理不了，请帮助处理。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一直都没给我联系。
1: 中国广电呢？
6: 中国那边没联系。
1: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您的这个业务能办理了吗？
6: 不能。
1: 还不能办理。
6: 嗯，对。
1: 您是什么时候丢失的这个手机卡？
6: 春节前吧。
1: 什么时候报停的？
6: 春节后报的。
1: 哦，这个业务办不了，有没有提示啊？是什么原因办不了？他们有跟您说吗？
6: 他说就您的身份证号就给拉入黑名单了，就任何业务都办不了。
1: 那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身份证号拉入黑名单了呢？
6: 他说那个卡有问题，他说没去验证，这个身份证号没验证，这号丢了没验证，验证吧你自己去验证也验证不了，非得找这个卡，找这个卡用这个卡接收短信，你去人脸验证可以，但本人去都不行，那身份证本人去都不可以，我 年初底的时候去的，对，我本人上一年签都不行，办不了。
1: 那能不能先把这张卡补出来呢？
6: 我也不给补，我也补不了。
1: 他说只是丢了，然后您的身份信息就被拉黑了吗？
6: 对对对，他说这个卡是丢了，就是有什么异常，你们解除这个异常。
1: 是丢之前就有异常，还是说丢了之后有异常？
6: 丢了之后有异常吧，没丢之前了会有异常，没丢了我在手枪一直用了。
1: 哦，行行行，是这个原因。
6: 对。
1: 哦，行，那这样，等他们做客直播间的时候，帮您把这个问题在线上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6: 嗯，行，我自己也投诉过，他给我办过，这叫啥？我资料我都给他提供了，提供过以后，他就说了，你丢卡你们有没有报警啊？我说没报，那手机又不值钱，我丢卡我报啥警？就假如是说我要就补个卡，就加10块钱都无所谓，就说我报警能是让他去报警。
1: 嗯。
6: 他说不报警不行，解决不了。他不让他给我换了，我加了这个人微信还有呢，他从来以后没搭理我。
1: 他们是不是说您丢了这个手机之后，这个手机卡涉嫌诈骗什么的？
6: 没有没有，
1: 也没有。
6: 没有。
1: 哦，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先帮您再向他们反映一下，好吧？
6: 嗯，好好好，行好。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6: 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于先生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土地流转的过程中被别人承包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政府收走了，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于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嗯，有联系。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7: 他当时那个联系办公室的，他说为了了解一下这个情况，
1: 嗯，
7: 我把这个情况大概给他说了一下。当时那个领导不是在线的时候问他，就是说这个是合法的手续，都这个土地也可以变更，
1: 嗯，
7: 但是这个基本农田变更，我说这个当事人他不知道，他说这里边又有违规的地方，但是老百姓又不知道，然后他就好像给我们当地镇政府的去电话了，
1: 嗯。
7: 镇政府的人呢，就是让那个租地的人，然后我们当着政府的面，
1: 嗯，
7: 也见了一下面。
1: 哦，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7: 他就是说那个政府里要调解，他说你要么你这个租金给他，
1: 嗯，
7: 也现在也没给他，不是土地他已经出让了吗？出让了，现在这个钱呢，他应该是花掉了，没有了。他把这个钱花了，然后他就是说用他自己的地给我们调换，你说换。我就是同意的情况下也要经过政府是吧，
1: 嗯，
7: 你这个手续不合法，到时候万一要是追下来了，到时候政府就得找。
1: 哦，就是您现在同意他把他的地换给您这个方案了？
7: 现在他一个人同意，但他家人不同意，镇政府只是说啊叫你双方，他说同意了，我说同意可以，
1: 嗯，
7: 但是你要给我下文，我没有手续，就像现在一样，我说他黑的糊涂了，也不给我地租，还把地卖了，钱也花了，那我这怎么办？可能，
1: 嗯，镇政府怎么说啊？
7: 镇政府他说叫双方坐下来谈，上次不是也没谈好吗？
1: 嗯，您现在诉求是什么呢？
7: 我现在诉求一个是你这个变更的手续到底看看合不合法，
1: 嗯，
7: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当事人没有签字的话，你这个手续是怎么变更的？
1: 嗯，
7: 政府以什么名义把我们的地给我们的耕地给我们征收走了是吧？
1: 如果说是协调成功的话，那他的地就是变更到您名下，你也同意这样的一个方案是吧？
7: 我也跟他协商了，但是他家里人不同意。
1: 现在您也签了这个协议吗？还是
7: 没签协议？
1: 哦，
7: 就是大概就是坐下来都谈了一下。
1: 那这样于先生，嗯，这个问题我们这边也帮您再向他们反映一下。
7: 好的，谢谢啊。
1: 嗯，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好，再见。
7: 好的。
0: 来关注一位蒋先生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咨询的问题。他说自己是无保户，同村的宅基地不动产登记证已经下来了，为何没有自己的呢？那蒋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8: 他说的你这属于一半登记地，也是原先我的，我原先俺哥盖过房子，这多少年没盖了，他说的这样的只有二次发证，第二次才能办。
1: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我跟您说一下。
8: 啊，
1: 他说您反映的房屋是建于2020年，翻间主房，属于林地，
9: 根据亳州市谯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谯城区房地一体农村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方案》的通知，您这一户属于农用地范围，暂不具备发证条件。按照相关文件呢，他们对未发证的农户正在摸底，届时以乡镇为单位统一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谯城分局，确认后再办理登记。这是他们的回复。
8: 哦，跟我跟你说，跟我差不多。那我的儿子看看，现在在楼盘，因为我原先我是有户口的人呀，俺家还盖房子的，俺在那个地方住的，也算是领地不假，但是俺没这，俺房子就盖那个地方的。
9: 哦，行行，你对他们答复你也满意吗？
8: 也满意，满意。
9: 行，好，蒋先生，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8: 可以的，好的，好的。
9: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8: 好，再见，好。
0: 听众朋友，几段录音和文字反馈之后呢，进入今天正风航拍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下一个环节，下周听点。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希望您关注节目，您听一下下周都有哪几家单位上线，是不是有您关注的单位，您可以记住时间，届时呢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共同寻找问题的答案。下周一共有五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6月1号下周一是公积金管理中心，6月2号下周二是教育局，6月3号下周三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6月4号下周四是商务局，6月5号下周五是城市管理局。现在正风航拍热线节目每天直播的时间是早上的7:40到8:20，四部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再来预报一下下周将要上线的五家单位，他们分别是6月1号下周一是公积金管理中心，6月2号下周二是教育局，6月3号下周三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6月4号下周四是商务局，6月5号下周五是城市管理局。好的，听众朋友，关注到时间呢，这期的正风航拍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0: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2: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12: 中国移动，
1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拍热线。
1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5: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1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4: 中国电信。
13: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6: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近期亳州市城区发现多起擅自开启使用市政消火栓取水行为，这种行为不仅违反法律法规，更会直接破坏城区供水秩序，一旦发生火灾险情，消火栓水压不足无法正常使用，将会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直接威胁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切实守护城市公共安全，保障消防设施完好可用，维护城区正常供水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安徽省消防条例》《亳州市城乡消火栓建设和维护保养管理规定》的相关法律法规，我市对全市消火栓规范使用作出明确规定。全市公共消火栓实行专管专用、专款专用的管理制度，核心用途仅为消防灭火救援、消防训练演练。除此之外，任何单位、任何个人都不允许擅自开启、动用消火栓，也不得私自操作城市供水公共阀门，违规取用市政消防水源。严禁任何人擅自拆迁、埋压、圈占、停用、损毁消火栓，坚决杜绝将消防设施挪作洗车、施工、绿化灌溉等私用、乱用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关规定，损坏、挪用、擅自拆除或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将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按照亳州市城乡消火栓建设和维护保养管理规定，未办理手续擅自取水的，需向供水企业补缴5倍以上10倍以下供水水费。保护消防设施，守护供水安全，人人有责。欢迎广大市民积极监督，共同参与。如果发现消火栓损坏、漏水、被私自开启、恶意损毁等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供水服务热线0558-551-1234、5579-123。好的，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1: 好粮才能酿好酒，国酒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原粮丰收季即将开启，丰收喜悦极致匠心，亳州酒神广场、合肥洛港公园双城联动，5月30至31日，让我们一起鼓舞世界，为丰收干杯。
15: 医疗保障之声，
1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医疗保障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瑞。近期市医保局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具体内容是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优化医保经办服务，保障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待遇，我市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明确参保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支付范围的产前检查费用累计金额在600元定额标准以内的，由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据实结算支付，定额支付范围限于符合国家及省市相关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诊疗项目与药品目录内的产前检查项目费用。下面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与近亲属共计是怎么规定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就是指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我们把它概括为家庭共计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计的范围扩大到了近亲属，文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如果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时可使用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医疗保障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11: 好粮才能酿好酒， 国奖贡奖年份原浆第六届原粮丰收季即将开启，丰收喜悦极致匠心，亳州酒神广场合肥洛港公园双城联动，5月30至31日，让我们一起鼓舞世界，为丰收干杯。
14: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7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5550-5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壶井贡酒年份原浆，
14: 服务侨城发展，
12: 展示侨城魅力，
14: 侨城之声，
12: 侨城之声。
14: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6: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1: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6: 侨城区古井镇聚焦农村人居环境提质升级，以宜居村建设为抓手，精准施策补齐乡村基础设施短板，让村庄面貌焕然一新。
1: 侨城区薛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巧用保洁力量，将垃圾分类和院感管理紧密结合，进一步为患者提供舒适的就医环境。以下是详细内容。
12: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16: 侨城区古井镇聚焦农村人居环境提质升级，以宜居村建设为抓手，精准施策补齐城乡基础设施短板，发动群众共建共治共享，让村庄面貌焕然一新。走进古井镇简店村怀刚自然村，平整通畅的道路整洁有序，房前屋后清爽雅致，农家小菜园错落有致，休闲广场、议事长廊尽显整洁宜居的乡村新面貌。古井镇简店村村民怀慧杰：
17: 这路修的远比远好，该修的修，该补的补，家家种的都有小菜园，环境啊好了，都很满意。
16: 古井镇简店村怀刚自然村的宜居村建设从2025年10月开始到2026年3月结束，村容面貌焕然一新，村民文明意识也同步增强，群众积极投身村庄环境整治与维护，昔日脏乱差的景象不复存在，整洁优美的生活环境深得大家认可。村民怀慧杰：
17: 俺自己这屋俺自觉，俺要房前屋后的卫生打扫都好，脏乱差都没有了，非常满意的环境。
16: 村民王希英：
18: 俺村里漂亮得很，看路哪一条路都干净利呀。
16: 古井镇简店村党委副书记王全建：
19: 我们这对这个大道以及村里边的能建屋院的都建成了屋院，第二呢，对我们这个村民门前的都是房前屋后的都是征集村民的意见，能硬化路面也都给它硬化了。第三年也没进行了彩绘宣传我们这个古井的。第四年我们建设了一个这个议事厅一个这个长廊，还有一个广场。
16: 建好更要管好，为长久守住整治成果，简店村建立完善长效管理机制，依托基层自治力量细化环境卫生管护举措，让整洁优美的乡村环境常态保持。王全建：
19: 召开村民议事会，也都说你村民事村民办，村民说了算，对我们这个门前实行三保。你像我们怀刚自然村有两个保安工人，一个大道一个村内一个，我们进行的保保路段考评，通过开议事会对我们怀刚自然村不定期的清算文明户与清洁户。
16: 以点带面全力推进，目前古井镇已经建成10个宜居村，镇里因地制宜建立健全常态化管护机制，持续巩固建设成果。古井镇党委委员吴浩照：
20: 发动本村的老党员老干部以乡县参与我们的日常的管理当中去，制定了宝宝网格，每个网格明确一名环卫工人对垃圾的清运打扫进行宝宝，由我们的党员干部进行监督。第二块是我们积极的实施每一例庭院卫生文明户的评选，不断的提高群众参与我们这个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中的积极性。
16: 2026年，古井镇持续推进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明确建设目标，全力推动乡村面貌再提档，人居环境再升级。今年计划建设25个洁净村，8个美丽宜居自然村。
21: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1: 桥东区薛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巧用保洁力量，将垃圾分类和院感管理紧密结合，就医环境焕然一新，保洁人员收入也稳步提升，一举两得。走进薛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环境整洁有序，服务规范贴心。院内保洁人员既是环境清扫员，也是垃圾分类引导员。保洁员鲁焕富说，自己日常工作就是细致分拣垃圾，并且引导群众规范投放垃圾。鲁焕富：
22: 给他们引导就是扔到垃圾桶里，管回收的扔到回收垃圾桶里。
1: 保洁人员既是环境的美容师，也是垃圾分类的引导员。他们在做好日常清扫保洁的同时，主动上前引导就诊群众规范投放垃圾，耐心讲解分类要求，用细致服务守护院内环境卫生。精细化分拣出的可回收物收益直接惠及个人，多分类多增收的激励模式让保洁员们干起活来更有动力。鲁万富：
22: 回收的我可以收集来，就是多个一部分收入，院里的干净呢，就是我们干活也有劲儿。
1: 干净整洁的院区环境不仅提升了工作幸福感，也让就诊群众切实感受到便利与安心。市民蒋霞：
23: 来到这个医院的很少，垃圾分类明明白白，来这个瞧病非常踏实安心。
1: 市民杨有才：
24: 垃圾分类很细致，各个角落很干净。
1: 薛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紧扣垃圾分类与院感管理同步推进，多渠道宣传普及分类知识，配齐规范分类设施，合规签订收运协议，落实二次分拣，建立工作台账。薛格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委会成员肖赛：
2: 我们组建督导队伍，设置分类引导员，常态化巡查纠错，规范全院分类投放秩序。中心还将可回收垃圾精细化分拣与保洁员的增收挂钩，细化分拣提升与可回收物的利用价值，收益直接惠及保洁人员，实现多分拣多增收。
3: 亳州公交将对106路、107路、111路进行优化调整，拟于6月1号起试运营。其中106路原南端终点站高铁南站进行延伸调整，经百合路、曹坝路、木槿路、曹洪路、九城大道、昭武路、回乡路延伸至亳州市肿瘤医院北门，将111路原南端终点站亳州学院文采校区进行延伸调整，经文采路、九城大道、昭武路、回乡路延伸至亳州市肿瘤医院北门，将107路原原深路到汤王大道路段调整为原深路、花溪楼路、湘富路、汤王大道路段，将原人民路、同乡路、霍乡路路段调整为人民路、药王大道、霍乡路路段。
1: 随着夏季气温持续攀升，全国多地正式开启高温津贴发放工作，大部分地区发放周期长达3至5个月，切实保障高温环境下劳动者合法权益。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可依法享受岗位高温津贴，具体发放范围包含两类人群，一是用人单位安排在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的劳动者，二是室内作业环境中用人单位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至33摄氏度以下的在岗劳动者，高温津贴统一纳入劳动者工资总额。安徽省高温津贴发放时间为每年6月至8月，发放标准为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15元。
3: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5: 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2024年5月15日，这是习近平对旅游工作作出的指示。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我国旅游发展步入快车道，形成全球最大国内旅游市场，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旅游业从小到大由弱渐强，日益成为新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和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民生产业、幸福产业，成功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发展之路。新时代新征程，旅游发展面临新机遇、新挑战，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坚持守正创新、提质增效、融合发展，统筹政府与市场、供给与需求、保护与开发、国内与国际、发展与安全，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使命感，分工协作，狠抓落实，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风，囚禁爱当中仰望星空，怎么云和月都随着你失踪了，不断的变慢，脚步不断的变慢，谎言的后遗症让我无法去戒断，翅膀越挥动越是如履薄冰，难道痛苦是我用爱挂起的

0: 的昨天。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电动车。

0: 文明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5: 早晨起来去上班，我精神抖擞。
6: 好，
5: 开上汽车猛踩油门，左冲右拐，超车绕弯我不怕费油。到了单位天太热，我轻轻一抬手，打开空调凉快凉快。可单位规定空调温度不能低于26。
7: 对呀、
5: 我降到19。
7: 喝风湿啊你？
5: 小刘，小刘，
7: 干嘛？
5: 打印机里昨天刚刚放进厚厚一摞纸，我怎么转眼一张也没有？
7: 都让你用了呗。
5: 今天是个好日子，发工资了，我拿了就走，呼朋唤友上酒楼，我请客喝酒。
7: 先生吃点什么？
5: 鸡鸭鱼肉海参鲍鱼螃蟹大虾应有尽有。
7: 撑死啊你！
5: 张开大嘴更要吃，忽然想起俺娘说过饭前便后要洗手。洗手洗手
7: 水，
5: 洗手洗手
7: 水。
5: 吃完饭我打着饱嗝晃晃悠悠到了家，交上工资差点挨着老婆一顿揍。
7: 看看你的工资袋里水费电费油费饭费七扣八扣，
5: 还剩多少？
7: 加上10元好听一点，正好260。
5: 250啊我。
8: 诞生于开元盛世的霓裳羽衣到底是什么样子？它又代表了中国古代女性裙装怎样的审美倾向？

0: 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十二集《霓裳羽衣》。长久以来，霓裳羽衣都是一件只存在于传说中、存在于人们想象中的绝美华服。身着霓裳羽衣的大唐贵妃，婆娑起舞，衣袂飘飘，出尘如仙，嫣然含笑。诞生于开元盛世的霓裳羽衣，见证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琴瑟和谐，跃进了李唐王朝的鼎盛辉煌，也终在安史叛军的铁蹄之下，淹没于漫漫的历史长河之中。那么，这样一件充满传奇色彩的服饰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又代表了中国古代裙装怎样的审美倾向？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十二集《霓裳羽衣》。
1: 在唐朝的时候啊，出了一套服装，这套服装呢，得到了同为艺术大师的一对夫妻的青睐，他们呢都围绕着这套服装啊下了很大的功夫，最后呢这套服装变得举世闻名，到今天啊我们还经常提起。那么这套服装呢就是霓裳羽衣，这两口子呢就是唐玄宗和杨贵妃。霓裳羽衣啊虽然是很有名，但是今天的人呢已经无缘目睹了。说霓裳羽衣呢实际上是存在于我们的想象当中，而且呢越是看不到实物，我们可能会觉得它越美。因为如果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呢，那么一万个人心目当中呢就会有一万套霓裳羽衣，并且每一套都可以说是美不胜收的。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件事儿开始讲起。那现在呢我来讲一讲第一位唐玄宗为霓裳羽衣做了什么呢？他主要是做了一部音乐叫《霓裳羽衣曲》。唐玄宗啊虽然是个皇帝，但是呢这个人呢在音乐方面的造诣那也是今天没有几个人可比的，可以说他是古代的音乐大师。那么唐玄宗怎么会想起创作《霓裳羽衣曲》呢？这件事呢在正史当中的记载呢非常简单，没有交代呢背景心理和细节。我这儿呢先给大家介绍两个充满了想象的传说。这个第一个传说啊，说是唐玄宗有这么一年啊去三湘驿遥望女鸡山，回来以后啊他总有一种情绪啊想要表达。那我们现代人看见了这个风景啊，美丽的风景，那有人呢拍照，有的人呢绘画，那也有人呢写诗。那唐玄宗是音乐家呀，所以当然呢是要作曲了，因此呢这样就有了霓裳羽衣曲。第二个传说说有一年啊唐玄宗中秋赏月啊，那赏月的时候呢突然他就冒出个念头，说这要如果是能够上月宫上去转一圈那多有意思啊。那恰好呢旁边有一个道家的天师啊，于是呢现场做法，唐玄宗平步青云啊就来到了月宫。进入这种广寒清虚之地啊，那就看见有几百位仙女穿着素练，就是白色的裙子，在那儿翩翩起舞，轻盈妙曼，同时呢这个仙乐阵阵，清丽奇绝，并且婉转动人，说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那么回来以后唐玄宗根据自己的记忆整理了乐谱，于是就有了这首霓裳羽衣曲。当然前面两个都是传说，这个呢传说的东西就不必跟他较真儿。正史上是怎么说的呢？说的是河西节度使杨敬树进献了来自印度的婆罗门曲，而这个唐玄宗呢听完了以后呢深受启发，那么进行了再加工再创作，这样呢才有了霓裳羽衣曲。当然呢后来的研究者很多人认为呢其实在这个再加工在创作的过程中呢，唐玄宗很有可能受到过前面两种传说的这种灵感的激发，出去游山玩水回来可能有灵感，或者是突然做了个梦有了灵感，因此这样呢才有了 后边的霓裳羽衣曲。那么我们讲讲第二位，就是杨贵妃。杨贵妃为霓裳羽衣做了什么呢？杨贵妃做的就是根据霓裳羽衣曲编了大型的舞蹈霓裳羽衣舞。杨贵妃啊，我们知道是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她特别的善于跳舞，可以说是古代的舞蹈大师。那么杨贵妃的舞蹈的天分到底表现在哪儿呢？我这也简单的举两个例子。首先第一个，杨贵妃是击磬高手。这个击磬呢，就是打击乐。我们现在看见有人的演奏打击乐，那个身体的律动跟这个音乐的节拍呢，那是紧密相联系的，所以呢演奏就仿佛在跳舞一样啊。而且杨贵妃呢，她对这个音色的运用，她对她的演奏过程中声音的表现力，专业选手都赶不上。那么第二，杨贵妃这个人啊，善于跳胡旋舞。这个胡旋舞呢，它的节奏是欢快热烈的，里面很多旋转蹬踏的动作。那么这个呢舞蹈呢，有人说了，这个杨贵妃她那么胖，那跳这个舞的能转得起来吗？啊，这个你不用发愁，安禄山比杨贵妃要胖得多，但是跳胡旋舞那也是顶尖的高手。所以啊，这个胡旋舞的重点呢是掌握平衡。所以尤其是杨贵妃呢这种体型呢稍微胖一点，那么就有能量感，因此呢她要跳这种热烈的并且有力度的舞蹈呢，可能表现力上更强。在册立杨贵妃的仪式上，唐玄宗呢让人演奏了霓裳羽衣曲。杨贵妃是个舞蹈大师啊，那听见这个乐曲以后，他就用心揣摩依韵而舞，后来呢就编成了大型舞蹈霓裳羽衣舞。后来呢霓裳羽衣舞就成了流传几百年的大型宫廷舞了。那么两口子，一个作曲，一个呢编舞，都是围绕着一套服装霓裳羽衣。因此呢这个音乐和舞蹈它就成为了唐朝艺术的连理枝了。啊，这个连理枝呢一出来，那当然也会后面会有很多很多人关注啊，其中就包括一些大文学家大诗人，比如说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白居易啊，刘禹锡啊，李商隐啊，苏轼，刘永，还有辛弃疾，都在自己的作品当中呢提到过霓裳羽衣这个曲或者是舞。也有人呢专门的进行咏诵，尤其是白居易啊，对这个霓裳羽衣的曲舞那更是情有独钟啊。他专门呢写了一首长诗叫《霓裳羽衣舞歌》，一开头呢说是千歌万舞不可数，旧中最爱霓裳舞。那这个呢是一个主题诗了，在其他诗里头他也会提到霓裳羽衣的曲或者是舞。比如说他在《长恨歌》当中就有这样一句话，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0: 李白曾写诗赞美杨贵妃，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贵妃衣着如天边的云霞那般绚丽，面容就像盛开的鲜花一样娇美。如此一位宛若天人的舞者，再配上一曲超脱凡尘的霓裳羽衣曲，如此视听盛宴，也难怪在失传多年后仍被历代文豪大家所津津乐道。那么这些音乐舞蹈诗歌所依托的主体霓裳羽衣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1: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分析一下这个霓裳羽衣。那从呢排在前面的霓裳开始。中国古代的衣制啊，上衣下裳，就是下面这个围裙呢叫裳。后来呢如果细分的话，那么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围在衣服外面的这个围裙呢叫裳，而穿在里面的这个围裙呢叫裙。后来呢两者就逐渐混同了。最后呢由于这个女裙啊发展最为突出，所以如果不是特指的话，说到裙子都是指女人的服装。 那我这集讲座里头呢，为了方便哈，我这里头裙和长也不加区分了。当我讲到长的时候呢，其实就是指女性的裙子。那么说起啊，这个裙子跟舞蹈的关系，那么有一个人呢，我需要介绍一下。这个人呢，就是比杨贵妃还早了700年的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这个赵飞燕啊，本来是一个平民女子，这个人的特点呢，就是身轻如燕。那么她轻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啊，她可以做掌中舞，就是在手掌上跳舞。这个听起来很神奇啊，但其实呢，一方面古代人的身高呢，比我们今天的身高可能普遍要低一些，再加上赵飞燕很瘦，所以体重并不大。如果用一个大力士啊来拖着她，这是有可能的。我们现在芭蕾舞或者杂技里面也有很多单手托举的动作啊。所以呢，赵飞燕啊跳掌中舞，这个难度啊主要是在手掌上如何掌握平衡，体重呢恐怕不是最大的问题。所以呢，尽管是神奇啊，也不是绝对做不到。那么有那么一次啊，汉成帝是希望赵飞燕能够舞出这个仙女般的感觉，所以呢就专门给她造了一个瀛洲榭，40尺高。这个40尺高是什么概念呢？今天应该说差不多10米了，那是一个让人仰视的高度。赵飞燕那天出场穿的是什么呢？叫云英紫裙。云英呢是一种水雾之气，紫裙紫色嘛，紫气东来，因此有道家气象，道家的神韵。结果在跳舞的时候呢，忽然刮起一阵大风，于是三件事就赶在一起了。第一个舞台高，第二个体重轻，第三个裙子大呀。说他赵飞燕那个裙子被给风给吹的呀，像身后像伞一样的张开，那看起来真的就像燕子一样马上要飞起来了。在这种时候，赵飞燕可能还想玩一玩心跳的感觉，他还张开双臂做出这个飞腾的样子，口中呢还唱着歌，意思说自己要去成仙了。当然了，这种翩然欲飞的感觉那的的确确有点像仙女啊，但是却把汉成帝给吓坏了，赶紧叫乐师啊抓住他的裙子。后来呢风停了，赵飞燕安然无恙，但是裙子呢却抓出了很多褶子。赵飞燕这个人啊长得好看，能歌善舞，其实都是外在，关键呢他还特别会抓挠人心。这个时候赵飞燕抽泣地说，说是皇上如果真的对我好，那干脆就叫我去成仙得了，干嘛拦着我呀。汉成帝呢因为赵飞燕啊受了惊吓，所以很心疼，以后就更加宠爱了。所以呢他日公书幸者或敝裙为胄，号曰流仙裙。这后来啊，这宫廷里头啊就盛行穿那种带褶的裙子，宫女们呢经常是把自己的裙子把它折出了褶子，然后呢穿出来。这种裙子那后来呢起了个名字，美其名曰流仙裙。由于流仙裙的影响呢，后来就出现了百褶裙。这个百褶裙呢就是有很多纵向线条的这样的裙子。那么为什么有了这个纵向线条，那个时候人会觉得好看呢？那么第一个呢，当然看过去它有这个色彩的明暗变化，有立体感。第二个呢，这个有了褶以后啊，这个裙子裙幅可以做得很大，收缩的时候呢那人看起来依然是很苗条很鲜丽的，但是如果张开的呢，蓬松开呢，就可以表现出那种翩然欲飞的那种感觉。这个流仙裙呢应该说对后来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后来呢又出现了一种裙子，它干脆呢就把这个裙子上的纵向的线条啊用色彩固化下来了。这种裙子叫条纹裙。这个条纹裙啊在唐朝的时候那可是盛极一时的，非常流行。那么现在呢我们再回来说一说这个杨贵妃霓裳羽衣舞当中的裙装了。那么杨贵妃她跟赵飞燕不同啊，环肥燕瘦，杨贵妃比较胖啊。就连这个唐玄宗也拿赵飞燕跟她来开玩笑，唐玄宗对杨贵妃说，说是不论多大的风 反正是你是催不走的。那么以杨贵妃的体重还有她跳胡旋舞的那种激情以及力度，那的的确确要跳这个霓裳羽衣舞，想跳出那种清虚飘渺的意境，那确实比较困难。所以呢，这个时候这个服装就帮了大忙，这个舞蹈的仙气那就离不开霓裳羽衣的塑造。那么什么叫霓裳呢？既然这个裳啊是指裙子，那么霓就是颜色。实际上在古代这个舞蹈当中啊，曾经采用过两种霓裳，一种呢是彩色的，一种是白色的。那可以说前者呢主要是取形似，后者呢主要取神似。那我们看一看这个它运用彩色的道理在哪。在尔雅当中啊有这么一句话，说红双出，色先盛者为雄，雄曰红，暗者为雌，雌曰霓。这个霓虹啊本来是自然现象，红我们很好理解，那么霓呢？霓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会看见，就是出彩虹的时候呢，在外圈啊还有一条色序相反但是色彩比较暗的彩虹，这个为霓。所以这个红呢是阳的，这个霓呢是阴的。因此呢，要如果从这个概念出发，那么霓裳就是一种彩色的条纹裙，只是色彩呢需要做的比较淡雅一些而已。那么这样的裙子在唐朝能不能实现？那答案是肯定的。在唐朝的时候，不论是通过织还是通过缝的方法，实现这样一条彩色的条纹裙呢，那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呢，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呢？以唐朝人对色彩的运用啊，往往是比较鲜艳、比较浓重的。那能不能够把这个霓裳做出那种清虚飘渺的感觉呢？这个是有疑问的。我们再看一看，采用神似的方式。采用神似的方式呢，那就是采用了白色。把白色呀说成是霓裳的颜色，其实在屈原的时候就有了。屈原在《楚辞·九歌》当中就有这么样一句话，说青云依稀白霓裳，举裳使兮射天狼。那么白色的裙子怎么能称为霓裳呢？其实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说是一个白色的大摆的裙子，那在人站立的时候呢，裙摆下垂就会在裙子上面呢形成这个波纹状，那么横向看过去呢，它就是有这个明暗的色彩变化。而如果用的是丝绸呢，在灯光之下呀，这个表面还会有流动的光影，假如说织的密度合适的话，通过光的这种衍射，有可能呢在上面产生这个光晕。而这些效果呢，它都会随着裙子的状态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就是这种飘忽不定的感觉恰好跟音乐所要求的那种清虚飘渺的意境相符合。所以呢，这个取的是神似，因此呢，在这个霓裳羽衣舞当中啊，用白色的裙子也有它的道理。
0: 薛仁贵也被称为薛白袍，一个勇冠三军的名将，一个在中国人口中世代相传的英雄。两侧西干戈，三箭定天山，神勇收辽东，脱帽退万敌等，都记录了他为大唐王朝立下的卓越功勋。那么身穿白袍不带盔甲的他是如何立下赫赫战功的？年近古稀的他为何摘下头盔能抵万敌？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十三集《沙场白袍》。道家求仙长生的思维一直贯穿在霓裳羽衣曲中。霓裳羽衣脱胎于霓裳羽衣曲，它的设计自然也奉行着这一思想，追求灵动与超脱。那么为什么要称这套裙装为羽衣呢？霓裳羽衣 真的是用羽毛做的吗？
1: 那么杨贵妃的羽衣到底什么样呢？其实在中国古代啊，很早的时候就把羽毛啊跟成仙得道联系在了一起，所以如果追根溯源啊，这个鸟跟神仙联系在一起的传说那还有很多很多。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回归现实，来谈一谈直接跟羽衣有关的人和事。那在这儿呢，我还要介绍一位比杨贵妃略早的一位美女，安乐公主，以及呢安乐公主的百鸟群。安乐公主的名字呢叫李果儿，她是唐中宗李显和韦皇后生的女儿，是武则天的孙女。那她为什么叫李果儿呢？就是当年唐中宗被贬的时候，在路上生下了她。由于当时太仓促了，所以呢就用衣服来做的襁褓把她包了起来，所以起名叫李果儿。这个李果儿这个从小的时候就聪明伶俐，能言善辩，所以呢很得他的父母的宠爱。李果儿生于动荡之中，长大以后呢性情也是与众不同的。那么表现在哪几个方面呢？我们看，第一，这个人痴迷无度。举一个例子，说当时在西安有一个池塘叫昆明池。李果儿呢，就是安乐公主嫁出宫去以后，她一直怀念昆明池畔的风景，所以她就向父亲唐中宗提出要求，说能不能把这个昆明池赐给她做私家池塘。当然了，唐中宗这个时候是有原则的，跟她说先帝从来没有把这个东西给过别人，就拒绝了她的无理要求。安乐公主心里都憋了一口气怎么办呢？在私下就开始抢夺民田，然后凿了一个大池塘，叫定坤湖。这个定坤湖绵延数里，造型繁复，用料金贵，那个花费是天文数字。第二，权力欲极强，这一点可能受他的奶奶武则天影响，因为武则天叫宫里的女人看见了，女人也有当皇帝的可能所以很多女人呢都想尝试一下。那这样呢，安乐公主也有这方面的野心。那她怎么做呢？首先她管太子叫奴才。第二呢，她要求唐中宗封她为皇太女。当然了，在这件事上唐中宗也是有原则的，没有答应她这个要求。第三，卖官鬻爵。那得不到皇太女的封号，安乐公主也没有消停，她就仗着父亲对她的宠爱，那开始的卖官鬻爵，破坏呢朝廷正常的任官制度。她这个猖獗到什么程度呢？经常自拟诏令，拿给父亲签字的时候呢，把他自己写的文字盖住，让呢唐中宗签署。而唐中宗这个时候就没了原则，竟然呢笑眯眯的给签了。那么这样一个任性的公主，她对自己的服装有没有特殊要求呢？那当然有了。在《旧唐书·五行志》当中曾经有这么一段话，中宗女安乐公主有上方织成毛裙和百鸟毛，正看为一色，旁看为一色，日中为一色，影中为一色，百鸟之状并现群中。说这个就是著名的百鸟裙了。这样的裙子呢做了两条，一条呢自己穿了，另外一条呢给了他的母亲。那么为什么这个裙子会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看方式去看的话会有不同的颜色呢？其实这个很好理解，因为这个不同的鸟类它的羽毛结构尺寸都不相同，就是同样颜色的羽毛放在一起，只要是来自于不同的鸟类的，那么看过去的它的这个感觉也是不一样。更何况呢，那是百鸟的羽毛本来也不是相同的颜色，而且呢也是经过设计的，也是经过呢这个能工巧匠编制的，所以可以达到这种状态。 那么安乐公主的这种搞法呀，连她的父亲唐中宗都管不了，那其他人怎么样，更不敢说个不字。那唐中宗呢，当然这么偏袒自己的女儿，我们是能够理解的，毕竟是在当年啊落难的路上生了这么个女儿吧。但是呢，从这儿也能看出来唐中宗他的昏庸无能了。那么这件事情后来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呢？由于公主的带动啊，社会上就形成了一种风气。于是呢，我们看自安乐公主做毛裙，百官之家多笑之，将领齐秦亦受毛羽，采之殆尽。就这一下，那些齐秦亦受可就惨了。安乐公主带动百官，百官带动百姓，凡是长得稍微漂亮一点的鸟兽都拿过来把毛给扒干净了。说这种奢侈，这种残忍，当然会有很多人不满了。于是呢，开元初尧宋之争，屡以奢靡为鉴，玄宗系命宫中出祈福，焚之于殿庭，不许世庶服锦绣珠翠之服，自是采补渐息，封教日存。后来啊，唐玄宗发动了政变，把安乐公主呢给杀掉。那么这个时候呢，恰好是姚崇、宋璟当宰相，他们呢多次向唐玄宗呢建议说呢，那个太残忍了，太奢侈了。因此呢，唐玄宗就下令宫中所有的女人把这些奇装异服、羽毛的服装全部拿出来，在大殿之下给它烧掉，并且呢下令说以后民间不许穿这些锦绣珠翠。从这以后呢，当然这种捕猎鸟兽的这种风气呢就逐渐逐渐的平息了，社会风气就越来越淳朴了。那么讲到这里啊，我们就该看一看杨贵妃的羽衣了。杨贵妃到底有没有穿过一件羽毛做的衣裳？按照呢唐玄宗遇见杨玉环的时候，当皇帝快当了三十年了，这个中间呢也没有修改过禁令，所以呢从这个思路出发，那么杨贵妃应该是没有穿过羽毛做的上衣的。那么有人就想了，按照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就不能够给她网开一面，给她单独做一件羽衣吗？可以这样说，除了这个前面啊有禁令之外呢，那可能没有做这个羽衣还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那当然是杨贵妃一个人穿羽衣不打紧呢，就怕呢引发社会其他女人的效仿，所以那样的话呢可能又回到了安乐公主的年代。那第二呢，可能也有道家，就是道教啊对唐玄宗的影响与这个有关。因为唐玄宗信奉道教，那么道教里头同样也认为那个残害无辜生灵，这是将来是要下地狱的。所以呢，这个杨贵妃应该是没有穿上羽毛做的上衣。而所谓的羽衣呢，有几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呢，可能是用丝绸做的，那种非常轻盈的，像这个羽毛一样轻盈的这种上衣，或者是呢把它裁剪成了羽毛形状的上衣，或者是呢在上面画了羽毛的上衣。因为在白居易啊他的《霓裳羽衣五歌》当中，关于羽衣的羽字只提到了两处，两处呢都是用来讲这个霓裳羽衣，讲这个舞蹈的名字的，那个里面的其他地方就没有再提过羽字了，并且呢里边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提到了这个羽的形象以及羽的质感。所以呢应该说白居易啊实际上也没有看见过真正的羽衣。是啊，杨贵妃的霓裳羽衣虽然呢只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穿在了一群特定的人身上，但是呢它就牵扯出来呢很长的历史以及很多的女人。可以这样说啊，霓裳羽衣是古代女性她的一种心理愿望的体现，它诠释了中国古代裙装的主流审美倾向。
0: 无论是安乐公主奢靡的百鸟裙，还是杨贵妃华艳的霓裳羽衣，都与鸟类的羽毛息息相关。即使霓裳羽衣并没有以羽毛为材料制作衣服，却依然要以羽衣为名。那么，古代女性对鸟类羽毛的偏爱到底缘起何处？中国古代裙装到底又以何为美呢？
1: 那么为什么我们古代的女性她们喜欢穿羽毛的衣服，喜欢穿纵向线条的裙子呢？那我个人认为呢，这个与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古老图腾有关。这个古老的图腾呢，就是凤凰。可以这样说，这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中国的女性啊，都在努力的把自己打扮成凤凰。为什么呢？首先，这个凤凰是鸟，鸟可以在天上飞翔啊，这个就是我们作为人的向往。第二呢，这个凤凰是神鸟，神鸟呢可以自由的出入仙境啊，这是我们凡人的向往。第三呢，这个凤凰啊象征着皇后，她是人间至尊女性，所以呢，她又是平民女子的向往。所以凤凰崇拜，它既与羽化登仙的神秘相同，又与呢荣华富贵的愿望相连，所以大家崇拜凤凰，而崇拜凤凰自然就会以凤凰为美。因此呢，我们中国的女性模仿凤凰的形态，这个里面呢就有了顺理成章的逻辑性。所以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啊，这个女子怎么成凤啊？当然能够成为王后皇妃的这个毕竟是极少数啊。对于绝大多数女人来说，穿一件近似于凤凰的服装，虽然不能嫁入帝王之家，但是也能获得呢这种审美的心理的满足。那接下来呢，我们比较一下咱们中国古代女子着装跟凤凰之间的相似性。首先我们看一看关于这个头饰的问题。在古代，这个女子啊跟我们今天是不同的，古代的女子头上都有装饰。那么有一种头饰那是非常厉害的，叫凤冠，这个是皇后才能戴的。但是呢，从南宋开始，民间女子结婚的时候啊也可以戴凤冠，这很显然就是对这个凤凰的崇拜的表现了。即使啊不能戴凤冠，那怎么样，头上也有装饰，这个呢就是要跟这个凤凰头部的造型那也取神似或者是形似。第二呢，就是古代人的这个袖子，古代女子的袖子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大，但是由于后来呢，当然生产力水平高了，这个布料的供应呢越来越充分，所以呢袖口呢就会逐渐加大。到了唐朝的时候，那个大袖子我们是有印象的，那个完完全全可以说是两只巨大的翅膀。那尤其是呢还有很多人穿着羽毛的衣服，或者是呢把这个衣服呢剪成羽毛状，或者是画上羽毛，那当然更是这个对鸟的崇拜了。那第三，关于这个古代的裙装啊，中国古代的女子穿长裙，那这当然跟汉朝之前没有风裆裤有关了。但是呢，这个长裙呢就跟凤凰呢有一定的可比性，因为凤凰的凤尾呢它就是长的。那么这个我们注意到前面讲过的百褶裙，包括这个条纹裙，以及后来呢月华裙还有凤尾裙，那这些裙子呢它们都强调这个纵向的线条。其实这个也跟凤尾呢它有形似，因为凤尾呢就是一根一根的长羽毛组成的。并且呢这个古代的裙子啊，如果把它摊开，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扇形，这与凤尾呢它是发散的这种形状呢也有相通之处。当然了，古代人设计这个服装的时候未必呢会去琢磨这个一套服装跟这个凤凰的形象的相似性，但是呢在于强大的这种图腾的暗示之下，人会下意识的不自觉的向这个凤凰靠拢。 那么由于啊有这个各种禁忌啊，所以呢人不见得都能够把凤凰呢画在身上，能画在身上的那毕竟是少数。但是呢人可以怎么样，可以用仿生的思维，可以呢把凤凰身上的元素拿过来呢用在自己的服装上。那么霓裳羽衣呢应该说也是这样一种设计思维的体现。所以啊我认为啊在古代那个时候呢其实存在着一种以凤凰的内涵还有形象作为设计核心的凤凰美学。在凤凰美学的影响之下，中国古代女性的裙装啊成为了一个历史高度。尽管啊现在这个裙装发展已经千姿百态了，但是在最重要的场合那个长裙呢依然是首选。尽管啊西风强劲，但是中国的凤凰经过了涅槃之后也会变得更新更美。好，今天这集呢就讲到这儿，下集的内容同样值得关注。
0: 薛仁贵也被称为薛白袍，一个勇冠三军的名将，一个在中国人口中世代相传的英雄。两侧西干戈，三箭定天山，神勇收辽东，脱帽退万敌等，都记录了他为大唐王朝立下的卓越功勋。那么身穿白袍不带盔甲的他是如何立下赫赫战功的？年近古稀的他为何摘下头盔能抵万敌？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十三集《沙场白袍》。听众朋友，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日常生活中我们不仅要光盘还需要光屏。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节约用水从光屏开始，大家共同努力，我们的生活才能更加的和谐而美好。
2: 有了这孙子兵法，天下大事必为我张角所用。
3: 主公，
4: 许褚何事惊慌？
2: 张角阵前狂言，他有孙子兵法，要与主公一决高下。
4: 正版在我手中，盗版随他用去。
2: 主公神机妙算，张角用兵毫无章法，已经大败而退。
5: 侵权盗版，祸国殃民，扫黄打非，祸在眉睫。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李明、曹鹏等人夜宿龙潭店房，刚刚将银垛子卸下来，牲口送到马棚，刷喂印溜，突然门口出现两个人，阴阳怪气说：哎，曹爷，我们找你如钻冰取火，压沙求油，今天可算找到你了，你该伏法了。铁地仙曹鹏一看仇家找来，不由得打个愣神。那李明抬头一看，面前站着两个人，前面那个人呐，有40来岁，穿蓝挂翠，左鬓角着有个铜钱大的疤呢，右腿短了点，有点瘸。后边那个呢，50多岁，浑身穿青，遍体挂皂，脸上大麻子套小麻

0: 都带着兵器，两人看着曹鹏，恨不能一口把他吞下去。曹鹏看罢，不由得倒吸口凉气，捏呆呆的发愣。仇家找上来，我到底没多了。李明说：“老人家，这俩是谁呀？”曹鹏说：“你就不用问了，我自己结的梁子，只有自己了结。哎，咱们既然在一起，那么就是一家人，您就别客气了。有事儿，看看我李明给您帮帮忙。”李明再三问，曹鹏打开声，低低的音声说：“哎，老夫当年横行江湖，虽然是黑道上的绿林人，打家劫舍，短路抢劫，可没办过亏心事啊，劫的是赃官污吏，杀的是土豪劣绅，做的案子太多太大了，劫的梁子太深了，衙门里的差人多次抓我都扑空了，后来山东河北等省联手抓我归案，也没抓到。御林军出面了，有个统领派出两个人，一个叫千里远，另一个叫万赤旗。虽然他们俩是吃粮当差的，可不是一般人，会高来高去，陆地飞腾，功夫相当好。他们是剑门山红松岩烈岩帮的人，他们一共师兄弟三人，掌门大师兄就是威震江湖，谈虎变色，外号人称火神爷，福姓南宫，单字名烈。千里远外号叫麻面鼠，万世奇外号叫瘸狐狸，他们三人合称剑门三雄，江湖上人人望而生畏。那位统领用重金把千里远万世奇请出来，又给了官职抓我，抓我好几年呢，没有抓到，就在十年前找到了我。他们杀了我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和手下人，我伤了万世奇一条腿，他的外号才落个瘸狐狸。唉，最后只剩下我和曹玉，我们祖宗二人和徒弟钱刚幸免逃走，无奈隐居荒山，想不到今天他们俩又找上门来。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连累他人遭祸殃。他们来了，我领曹玉去对付。李明说：“啊，官府来的，没什么，有我呢，我对付他们。”“不用，用你的时候我自然说话。”说完，李鹏冲着那两个人走了过来：“二位大人，你们还将我老酒鬼放在眼里啊？啊，当年二位大人可没少照顾我呀，我落个家破人亡，退出江湖，你们还不肯高抬贵手吗？”瘸狐狸万世奇哈哈一笑：“哼，我们弟兄再不争气，自己的过节自己算清，绝不会趁火打劫，下井投石。不过老酒鬼，你确实也把我们弟兄害苦了，为了你，我们砸了御林军的差事，我万世奇还落了个瘸狐狸外号，我二师哥千里远为了你几乎进了刑部大牢，总算统领大人念我们弟兄效力多年，一力担保，九千岁才饶了我们，还打了我们四十棍，我们哥俩叫掌门师兄一顿臭骂，勒令我们辞职回家。按理说我们一不吃公粮，二不当差，本该自认倒霉，一人了之，但不知为什么，前不久九千岁魏忠贤又派人找到我们弟兄，非叫我们对你铁滴仙查个活要见人，死要见坟不可。没别的，老酒鬼啊，你跟我们走一趟北京吧。实话告诉你，为了你，我们还请了大师兄，他马上就到啊，怎么样，别让我们费事了。曹鹏一听说火神爷南宫烈马上就到，当时惊得面无血色，半天没言语。缺德十八手李明年纪虽然不大，江湖上的事儿却知道不少，尤其对南宫烈他知道的更清楚，因为南宫烈专门制造火器，江汉双矮斗笠呢专门偷他的东西，两下里的仇啊结得太大。南宫烈他制造的火器花样多，威力大，毒辣得很呢、 他和麻面鼠、千里远、瘸狐狸、万事吉师兄弟三人，这剑门三雄在江湖上谁都不敢惹。当年南谷里好不容易练的32颗烈焰神火弹，被窦笠偷了好几回，最后一次还给了五凤楼3颗呢。李明一听火神也要来，他也害怕，他知道坐在面前的麻面鼠和瘸狐狸不好惹，怪不得铁地仙大有谈虎变色之感。李明想，铁地仙曹鹏闹得家败人亡，已经躲起来，这俩小子不该来，况且又是奉魏忠贤之命来抓曹鹏，曹鹏呢为我再碰上他们俩，如果隐居荒山不出头露面，亮的麻面鼠和瘸狐狸也找不着，既然这样我得给他帮帮忙。哎呀，不过曹鹏都害怕这两个小子，我更不行了，怎么办呢？他忽然想起来，自己离开童家庄的时候啊，大哥五凤楼随后赶到，不出3天准到，我在路上误了功夫，五凤楼要是快点走呢，很快就来，只要他来就不怕了。还有那个神秘怪客可能是江三叔，江三叔暗中要保护金子，招募不好也能帮忙。想到这儿壮了胆量，急忙走了过来。啊，闹了半天二位是鹰爪孙呐，想要和曹老爷子过不去，你们也不打听打听小爷儿我是何人，竟敢在我的面前发横，曹爷是我请出来的，我看你们谁敢动他，要想动他先得放倒我，不然有小爷3寸气带，你们这两块废料便想如愿以偿。曹鹏是成名多年的人物啊，要不是知道这两个小子心狠手黑，武功又相当好，还有大靠山火山也撑腰，换了别人他早就动手了，如今听李明这么骂，心中不由得一惊，知道麻面鼠非常阴险，够李明受的。果然千里远说我们弟兄眼拙，请问这位少爷贵姓大名啊？李明哈哈一笑，我乃江南安察使李大人李经文之子，姓李名杰夫。童铁一听差点笑出来，知道李明又在冒坏，他报名李杰夫，别人一叫就成了李姐夫了。麻面鼠不知道啊，冷冷的一笑，啊，原来你小子是李姐夫啊，哎，不错不错，正是你姐夫。瘸狐狸万事奇旁观则清，一声跪就，好小子，你找便宜我废了你。他一招披荆斩棘向李明打了过来，李明不躲不闪，抽出日月五星轮上砸下扫，要是那招同归于尽的打法万战不败。瘸狐狸怎么也没料到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大孩子竟有如此狠辣的拼命打法，即使自己一招披荆斩棘能以得手，可怎么也逃不过人家上下两轮呢，急忙施展临癌雷马，噌硬把身子退了出去。李明把嘴一撇，嘿嘿，哎呀，你小子也上来了，我赠你4句诗啊，你洗耳恭听。你小子是远看春风杨柳，近看老牛甩蹄儿，坐下威风凛凛，站起长短不齐，你怎么能配和你姐夫动手啊？啊！瘸狐狸被李明这一手歪诗戏耍的奇窍生烟，刚想扑上去，千里远说：“你等等，我收拾他。”伸出两手，唰，一个玉带弯腰，呜，奔李明扑了过去。他想掐死这个坏小子，诓他喊了一声李姐夫，见他又戏耍自己师弟，怪叫一声就想把李明生擒活捉，好好的折磨他个痛快，哪知道他一扑，李明还是不躲不闪，等他来到切近，上边一砸太阳穴，下边一扫还了骨，嘿，这一招还是同归于尽的杀手，这一招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咱各干各地，谁手快谁就活着，谁手慢谁就死。可把这个千里远吓坏了，我刚到这儿我不能跟你同归于尽呢，我的保命要紧呢，急忙蹭往回一退身保住身体。李明哈哈一笑，怎么样，你看小爷刚才赠万瘸子诗你眼热是不好，等等我想4句好词儿也赠给你啊，有了，你听着啊， 雨打沙土地，翻晒石榴皮，破鞋踩烂泥，光腚做簸箕。马面树听了越发气得麻子变色，麻点更深了。哎呀，好你个损小子，我要你的命。他刚想再扑，猛然有人大喊一声，此人中气十足，声音洪亮，老二给我住手。众人唰眼光齐往对面观看，就看腾腾腾走过来一个人。
1: 老二退下，
0: 我看看这小子什么东西变的。李明一瞧，哟我的妈呀，一看来人有50多岁，身高体壮，长个不到头，翘下巴，窝沟眼，深眼窝，眼睛放蓝光，一张紫红色的大马脸，高高的鹰钩鼻子，四字阔口，一脑的红头发披散在脑后，系根红绸子，连鬓络腮，红胡须扎里扎沙，散满千心，里边红色短靠，外披红色大氅，斜挎红色兜囊，乍一出现好像一团烈火在面前燃烧啊！缺德十八手李明一看，不由得倒吸口凉气，噔噔噔噔倒退数步。不用问了，面前这个人准是剑门山红松岩烈岩帮的掌门火神爷南宫烈。他脑子飞快旋转着，这师兄弟三人一起来，曹鹏的处境是24分危险呐、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啊？我们这边这几个人也不行啊，怎么谁也不来帮忙啊？此事如何处理？他看看铁笛仙，他瞧见铁笛仙对火神爷非常害怕，怕什么呢？怕他火气伤人。怎么办？不如我和他胡搅一场，拖延时间，等候援军。想到这儿，他刚想上前，哪知道赛存孝的钱刚上来了。是啊，师徒如父子啊，他师父处境危险，当徒弟怎么能不过去呢？他虽然知道南宫烈非常厉害，性如烈火，他认为师父之言有些过火，不服气，把大枪砰掌中一抖，阴阳把一合，大声喝道，老儿你是不是南宫烈？
1: 不错，正是老夫。
0: 老儿你不应该赶尽杀绝，一个怕了就行了呗，你又追来了，你先吃我一枪。嗨，啪啪，大枪过去了，扎梗嗓，烧挂两枪，牵挂风声来得很快。要知道钱刚屡立过人，这一枪又是拼全力扎出去，尽管南宫烈再有名，也得先避其锋芒然后进招。哪知道南宫烈脚步动都没动，只见枪尖离自己的咽喉只有3寸左右，猛然脑袋微微一动，越过枪尖，一翻铁腕，那毛乎乎大手砰抓住了枪杆。
1: 这种破铜烂铁也能伤人吗？啊，松手！啪一躲，
0: 大枪被人轻而易举夺过来了。随后他抓住枪杆两头扣一头，微微一用力，本儿再看这杆枪成功了，顺手漂亮了两扔到地上。钱刚二话没说呀，往旁一闪，把脑袋搭了下来。这时小神童曹宇咬牙噌就过来了，判官笔指点南宫烈的玉枕穴，他从后边过去的，另一只判官笔指点后心，又准又狠。南宫烈连脸都没有转，好像后脑勺长了眼睛，双手往后一抓，分别把两只判官笔抓到手里，一用力给夺过来。小神童急了，哎呀老东西你太厉害了，把笔给我。嗨，说着左脚站稳，右脚抬起，来个浪子踢球，奔南宫烈的裆下踢去。这一下子把李明没吓死，他知道这脚如果踢上，南宫烈怎么也不怎么地，可是反震之力，小神童的腿就得折，他想救去来不及了，不忍看出现惨景，吓得把眼睛一闭。哎呦我的妈呀，就在这阵儿，眼前唰一条人影擦身而过，他睁眼一看，就看有一个人抓住小神童往后一扯，随手一甩，把小神童给扔出去5尺开外，落在天井中的一棵冬青树前。 火神爷也一愣，往旁一闪身，嗯，什么人身法这么快，这招叫移形换位，太妙了。
1: 好，这轻功术别人没这么高，准是先天无极派五岳三鸟之一。想到这儿，老东西抬头一看，嗯，不对，
0: 怎么眼前站着是个年轻人，岁数不足20岁，一身素服，玉面朱唇，长眉星目，神意内敛，温文儒雅，不觉得一愣，五岳三鸟没那么年轻的，可身法可却是先天无极派的功夫。他正在发愣，只见那少年躬身施礼，晚辈五岳三鸟门下，我叫五凤楼，叩见老前辈。
2: 五凤楼怎么来得这么巧啊？前文我说了，在通家堡五凤楼养伤，他不是被东方碧莲和东方启珠打伤了吗？多亏江建臣将内伤治好，养了2天就躺不住了。他便知李明惦记那800斤黄金憋出意外，所以骑快马星夜兼程，正好赶到这儿。到这就听说了这个地方有人打架，门口围了不少人，挤进了一瞧，正好李明南宫烈都在这儿呢。他一看南宫烈来了，就知道事情不好办，赶紧上前救下小神童，躬身施礼，随后说，老前辈略等片刻，我跟我兄弟有几句话说，转身来见李明。李明一看高兴了，哎呀，我大哥呀，你可来得太是时候了，再晚一会儿啊，嘿嘿，我们这边可要糟糕啊。贤弟，到底是怎么回事？嗨，是这么回事情，看着没有，这是曹老前辈，这是小神童，我知道了，已经有人传书递信告诉我你们情况了。
0: 啊，哥哥呀，这南宫烈怎么办？
1: 不要紧，有我呢，我说一说。五凤楼已经知道南宫烈的事儿，更知道小神童的事儿，谁给送的信？书中暗表，江建臣已经派人送去书信。再说火神爷南宫烈一看五凤楼的模样，哈哈大笑，嗯，我久闻白二侠在侯门之中寻得一个徒弟，今日一见，果然是人中龙凤，请问五公子到此何事？五凤楼恭恭敬敬说，老人家，晚辈受魏忠贤所害，现在家破人亡，被逼无奈亡命他乡，本不该多管闲事，无奈铁笛仙曹老前辈与我们有些渊源，请前辈看在我三个师尊的面上放他一马，不仅曹老前辈从此感念你的好处，就是先天无极派也成情不尽，不知前辈意下如何？火神爷唰把脸儿撂下了，我与先天无极派虽无深交，但也没什么冤仇，不过豆矬子先后偷了我10多个烈焰神火弹，还送给你3颗，要根据我以往的脾气，我不会放过你的，念你是忠良之后，我破例不究。今日这件事嘛，哼，关系我们烈焰帮兴亡，请五公子不要多管。五凤楼虽然心里不高兴，脸上还是和颜悦色，老前辈呀，您和铁笛仙的事儿，以晚辈看来不应该再互相残杀了。万老前辈千老前辈虽然丢了差事，嗨，也没什么可惜之处，以剑门三雄的声望，甘为奸宦做鹰犬似乎不太值得。万老前辈虽然伤了一族，但曹鹏全家仅剩祖孙2人，又避居深山，从这一点来看来就不可以赶尽杀绝了。我们侠义同道不都是讲究怜悯之心，人皆有之吗？现在他只剩下一老一小，够惨的了。 哎，这个嘛，南宫烈不愧是一门之长，听了五凤楼的话不禁沉吟起来，也觉得有道理，哪知道麻面鼠着急了，他怕五凤楼的几句话把他大哥说走了，这个小子利禄熏心，想拿曹鹏
2: 到魏忠贤那领赏，趁他大师兄一愣神儿，急忙说道：“五凤楼，你有多大道啊，竟敢管起剑门山的事情来？嘿嘿，我掂量掂量你是否够格。”说着伸出双指，撞奔五凤楼的眉心点来。这小子手是够狠的。五凤楼因为对火神爷有几分顾虑，只用一个移形换位，轻飘飘的闪在麻面鼠的身后。麻面鼠千里远看出五凤楼的轻功太高了，他不死心，虽然手指点空，身随指进，接着一个怪蟒翻身，左掌嗨反而向五凤楼的太阳穴切来，应变奇快，掌挂风声。五凤楼不再费唇舌，伸起右手，右掌一穿，反震千里远的脉门，左手嗨一抓千里远的肩头，麻面鼠左掌收招，改掌微抓，哎，也向五凤楼的肩头抓来。这样近身拼斗特别显得狠辣，五凤楼肩头一塌躲开了，那只手向千里远的左手缓缓抓去，吓得麻面鼠连退两步。虽不算灾呀，但以剑门三雄的身份，两三招之内竟被个年轻人逼退，就算栽个软跟头。只见南宫烈哼了一声，千里远只可含羞带愧退了下来。从此他和五凤楼结下了很深的仇。万世奇虽然是老三，功力比二哥高明多了，身形一晃已扑到五凤楼近前。三鸟高徒果然不凡，万毛幸逢此会，岂能白白放过？不过我想在兵器上向你讨教几招。说完擦啦啦按燕翅推崩簧，亮出宝剑，仙人指路。请五凤楼一伸手，唰抽出五凤朝阳刀，往前近身，要会战万世奇和南宫烈。
3: 哈哈，有了这孙子兵法，天下大事必为我张角所用。
4: 主公，
5: 许褚何事惊慌？
4: 张角阵前狂言，他有孙子兵法，要与主公一决高下。
5: 正版在我手中，盗版随他用去。
4: 主公神机妙算，张角用兵毫无章法，已经大败而退。
6: 侵权盗版，祸国殃民，扫黄打非，迫在眉睫。
7: 哎呦，这手机怎么这么烫啊？
8: 老公，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充电的时候玩手机很危险的。
7: 危险？老婆，你快给我说说手机使用要注意什么。
8: 哼，现在知道紧张了。告诉你吧，长时间通话会使手机电池发热，同时也会使内部电路和听筒发热，所以要尽量长话短说。
7: 嘿，怪不得谈恋爱那会儿你总挂我电话呢。
8: 还有啊，接电话瞬间要将手机远离头部，因为手机信号刚接通的时候辐射最强了。
7: 还有这说法？老婆继续说。
8: 要尽量多用耳机接打电话，因为手机对头部的辐射主要是近场辐射，要是手机离头部30厘米以上的话呢，就会大大减少对头部的辐射哦。
7: 嗯嗯，我老婆真是百事通啊，以后用手机我得多注意了。
9: 手机天天随身用，安全知识要牢记。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瘸狐狸万事齐，亮出宝剑，要贺五凤楼，决一死战。 五凤楼恨他们，仗着魏忠贤势力来抓铁滴仙曹鹏，为了保护曹鹏祖孙不落在他们手里，抽出五凤朝阳刀和万世奇交了手。两个人打了十几个回合，万世奇对五凤楼佩服的五体投地。佩服什么呢？首先佩服他武功，更主要佩服他的为人。通过交战看出五凤楼这个人呢，是正人君子，待人宽厚，不逞强斗胜。从哪看出来的呢？从那口五凤朝阳刀。这口刀是宝刃呐，削铜铁如泥，扬芳断草，出一毛利刃。自己使的是普通宝剑，几次刀剑相碰，五凤楼都是用刀背子磕开宝剑，没有用刀刃去削。如果用刀刃削剑，他的宝剑早就两断了。不仅如此，有两次刀尖顶上自己的咽喉，可是五凤楼没有下毒手，而一点就收回来了，给自己留脸面，可见他以仁义为怀呀，不敢进杀绝。他为了保护铁滴仙祖孙是暴打不平。我呀也见好就收吧，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再伤点皮肉反为不美。想到这儿，收住剑招，跳出圈外，剑交左手，一抱拳：“五公子，刀法神奥，我万世奇认栽了，也就是认输了。”五凤楼急忙收刀：“哦，老前辈，您是让着我呢，晚辈谢谢您了。”说完，宝刀要还入鞘内，哪知道宝刀入鞘半截，火神爷南宫烈不答应了：“慢着，五凤楼，你的刀入鞘太早了点，真看不出来你年纪不大，本领不小。我的两个师弟栽在你的手里，老夫焉能袖手旁观？来来来，我要讨教，棘手。”五凤楼知道这南宫烈可厉害啊，他终身未娶，至今练的童子功，他练的是六阳拳和朱砂掌，这两种功夫都非常难练，练出来十分厉害。更可怕的是他的刀囊内有暗器，全是打火的，要不怎么叫火神爷呢？他专门研究火药暗器，还有阴毒火器，谁都怕他放火烧人。他这一叫阵，五凤楼有点怯阵了，要真打实战没什么，放火烧人厉害呀。五凤楼一迟疑，惊动了李明。李明想，我武大哥是整点人，讲的是真打实战容易上当，我呀上去气气火神爷。常言说一气三迷糊，想到这儿，他喊了声：“大哥，连胜两阵，该休息会儿了，看我的！”说着蹭蹭蹭来到南宫烈近前，两手一抱夹，斜着眼看了半天。啊，这回我才知道你就是剑山门的火神爷，怪不得脸皮这么厚呢，你好意思到处卖狂，别给好朋友丢人现眼了。南宫烈这个人非常狂傲，不许别人说个不字，一听这话差点蹦起来。小子，你是谁？你师父叫什么名字？我叫你们师徒在我的烈焰弹下烧个焦头烂额，看你小子还敢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我的大名啊，哎呀，你的两个师弟知道啊，我就不说了，你问他们吧。南宫烈问千里远：“老二啊，这鬼头叫什么名字？”这千里远迟疑一下，因为他知道李明报的名字是假的。南宫烈误会了他二弟的意思，他认为啊，李明可能有很大靠山，所以千里远迟疑不说，心中有计。说呀，他到底叫什么名字？他叫李杰夫。他是谁的李杰夫？李明哈哈一笑：“嘿嘿，我就是你的李姐夫。”南宫烈气得满头红发都飘起来， 坏小子，你敢戏耍老子，我叫你尝尝受羊罪的滋味。说吧，就动手。李明连连摇手，南无令，我可没有戏耍你啊，我的确叫李杰夫，豪杰的杰，大丈夫的夫，谁叫你管我叫李姐夫了。你是不是谁？五凤楼一听吓了一跳，怎么，他知道驼金刚斗力偷过火神爷烈焰神火弹，气地火神爷到处找他，偏偏斗力神出鬼没，南宫烈找不着他。如今南宫烈问李明的师承，他怕李明说了实话，南宫烈不会善罢甘休，他刚想制止，哪知李明哈哈大笑，火神爷，你最好别打听我师父是谁，我怕你胆小，我要爆出他老人家大名，你会当场寻死自杀。啊！火神爷一听，差点把肺子气炸了。你师父到底是谁？快讲，要不然我不会饶你的。好好，你非要问不可，那我就告诉你。不过我得向我师父请个罪。再看李明正装其事，嘴里嘟囔：“师父，他非要问你的名字，我不说他不答应。”我可说了，我早晨起来可刷牙了，不会牙酸口臭出了你老人家的运气啊！我说南宫烈啊，我师父不是别人，就是武林中鼎鼎大名啊，双侠窦二爷，知不知道？江汉双侠老二。啊！李明一说是窦二爷，真把火神爷气得翻个个，须发都竖起来了。好啊！原来你是矬鬼的徒弟，我知道你谁了，你一定是坏小子李明，对不对？
10: 对对对，
9: 好极了，我抓住你就不怕该死的矬鬼不来见我。说着呼的一掌向李明拍了过去，李明知道厉害，早有准备啊，噌，挥出七八步远，双手乱摇，
10: 等等等等，
9: 哎呀，真难为你呀、大名鼎鼎的火神爷竟跟我这毛孩子一般见识，太叫我笑掉大牙了。火神爷是真叫李明给气急了，还出手一击不中，也觉得有失身份，是这小子又贼又坏。这样吧，你乖乖走过来，我点了你的穴道，叫你师父前来领你。不过你放心，我绝不下杀手，只是让你不能逃走罢了。滚了滚了，嘿嘿嘿，我凭什么让你点我的穴道？我也知道你和我师父有仇，嗨，谁叫我是他的徒弟呢？常言说父债子还，又云师徒如父子，从前的过节由我替师父他老人家了结。我知道你的两只鬼爪子练过朱砂掌，我要和你互相会一掌，但只限一掌，死伤认命，前仇一笔勾销，怎么样？南宫烈刚想搭话，李明接着又说：“哎，等等，还有一件，挨打时双手必须背在身后，绝不准还手，行不？”南宫烈知道斗力机智莫测，自己找他真不容易，要想报仇出气，除非是他来找自己，心想我要把李明抓住，斗力准能来。是一说互相换一掌，不许还手。
10: 嗨，我能怕李明吗？
9: 我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横链，刀枪不入，还怕个小小黄狗如此？他就打我一下又能怎么样？不就一掌吗？等我还手的时候，只要用三四成功力，就可以把这个坏小子打成残废。我把他带回剑门山红松崖，不愁矬金刚斗力不来找我。主意拿定，点点头，好，一切依你。滚过来吧，吃老夫一掌，我打你一掌。李明一翻眼皮，
10: 哎，凭什么叫你先打？
9: 火神也挺大方哦，那好，念你是后生晚辈，那我就让你先打。
10: 嘿嘿，我堂堂江汉双侠之徒不占这个便宜。
9: 火神爷一听气儿大了，哎，李明，
10: 既不让我先打你，你又不愿意先打我，难道就罢了不成？
9: 哎，李明说我一生啊光明磊落，一步欺压弱小，二步哄骗孩童，咱赌就得赌个公道。五凤楼听这话差点笑出声来，心说你简直把人家火神爷给骂死了，你一个十几岁的毛孩子讲什么一生光明磊落，明明是骂火神爷恃强凌弱，简直是把火神爷当孩子耍了。又听李明说咱们两个人呢，谁也别占谁的便宜，眼下现成这有纸有笔，咱们写两个纸条，这就抓阄，一个写先字，一个写后字，谁要抓到先字谁先动手，你看公道不公道。火神爷根本不在乎谁先谁后，听他这么一说，连说可以可以，你写吧。这阵儿惊动了麻面鼠，一拉万事齐，三弟啊，李明这小子鬼得很，咱们得小心呐。
10: 对，不能叫师哥吃亏。哎，姓李的小子，这阄谁先写？
9: 李明噗呲一笑，哎呀，刚才喊李姐夫，这回又喊李小子，怎么不认这门子亲了？千里远气的就要发作，倒是万事齐沉稳得多，一拉千里远说，哎，这小子死在眼前，别跟他一般见识。
10: 李明，这阄由谁来写？
9: 李明见他两个人鬼鬼祟祟，料定有鬼，故意大方说，为了叫你们放心，由你们写。
10: 好好好，
9: 两个人暗暗高兴，急忙找来账房先生要来执笔。千里远和万事齐商量，三弟啊，以我看这两个阄要放在地上，姓李的小子准会抢住先抓，咱不如按住大师哥一臂之力，两个阄上都写上后字，让那个小子先抓先看，他一看这后字当然是后身手了，大哥你就不用看了，就是前字，那么大哥先打他，这坏小子准死无疑。万事齐也恨李明入骨，高兴点点头，好，两人背过身子悄悄的在两个阄上都写个后字，然后把他搓两个球走出账房，把两个纸团抛在地上。果然火神爷因为身份在那儿，他没动，那李明一看纸团落地，噌一步就过来，抢先上前一伸手，他把两个阄都抓在手中。李明心里合计，你们两个小子嘀咕半天不定做什么鬼呢，
10: 能做什么鬼呢？
9: 哼，别看我没看着，我试一试一会儿就明白。千里远着急了，一看他把两个阄都抓到手，这怎么办？他刚想发话，就听李明自言自语说，哎呀，这两个阄哪个是先哪个是后呢？当然要抓住先，那就占便宜了，先打，要抓住后呢，得后出手，老天爷保佑我吧。猛然一伸右手说，这个是，他故意拉长音，眼睛看着千里远和万事齐，见两人脸上颜色死板板的，没有一点变化，他赶紧收回右手，又伸出左手说，这个是，再一瞟这两个人呢，还是毫无表情，不声不响。李明暗骂一声，这两个蠢猪，我明白了，这两个阄是一样的，我李明啊糊弄人是祖宗，你们两个还想骗我，门都没有啊。你那点把戏能瞒过小爷我双眼？他先把左手的纸团一举，哎，火神爷，这个要是我的，那么右手里的就是你的，右手里的要是我的，左手这个就是你的，没错吧？火神爷没想到他两个师弟在写阄时做了手脚，很坦然地回答，那是当然了。李明突然把右手伸向火神爷说，这个给你。火神爷刚想接过来，千里远着急了，大师哥，他先抓的，让他先拆。李明哈哈一笑，谁先拆都一样哦，你不要这个，那好，把这个给你。说吧， 右手陡然收回，又把左手指团交给南宫烈，同时右手的指团已扔到嘴里，把它嚼碎了吐在地上，然后笑呵呵地说：火神爷保佑你的鸠是个仙子，快看啊，快点。到这阵儿，千里远万事奇才知道李明确实机智过人，自己弄巧成拙，有苦难言了。只见火神爷南宫烈打开纸团一看，上边写个后字。李明说：哎呦，你那是后字，甭问，我嚼的这个就是仙字，那么就该我先打你了，准备吧。南宫烈都不在乎，先打后打差不多少，行。他拉开挨打的架势，骑马蹲裆式往地一站，猛吸一口真气，内力灌足，浑身缩的血管就似乎像蛇虫乱拱一样，呜蹦起多高。他真的按李明要求，把双手往身后一背，两眼目视前方。五凤楼的心呐、一下子嘣儿就提到嗓子眼了，心里埋怨呢：李明啊，你怎么瞎胡闹？不该和南宫烈提出换掌啊！这掌不管打到哪里，都会把李明震成残废，更别说再挨人家一掌，想要阻拦，来不及了。只见李明一面运气练神，一面向五凤楼挤了一下眼睛，意思是你急什么？我才不那么傻呢，你等着看热闹吧。接着猛然往前跨两步，右掌突然提起，吐气开声，说了声打，一掌向南宫烈顶梁拍去。南宫烈心中暗笑，心想就凭你那点本事还敢和我换击一掌，我只要尽灌当顶，猛然一顶震断你的手腕。他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顶上了，双手背到背后，哪知道李明是有意啊骗他，一掌打去，半道啊本儿拐弯了，手掌变成抓，向他的肋下掏去。当火神爷发现上当时，自己一囊火气已被李明全逃走，再想追赶，只见李明手提着火囊袋跳到五凤楼身后藏起来。这火神爷第一次集中全部精力，费了三年炼制12枚烈焰神火袋，一时时甚被李明的师傅搓金刚偷好几个，第二次又练了一回，又被搓金刚偷去了。时隔5年又练了12枚烈焰神火弹，这回威力更大，被这坏小子当面都摘走，你说他怎么能忍受得了？那李明也知道不好，藏在五凤楼身后，五凤楼怕南宫烈扑过来，急忙亮出五凤朝阳刀。南宫烈气得差点把血喷出去，贼小子，老夫跟你拼了！一言未了，身体呜腾空而起，只见那大红袍膨胀起来，就好像被大风吹满了风帆，两只怪掌掌心通红通红的凌空而起，形如风狂。五凤楼虽有五凤朝阳刀在手，心中不由得也是一激呢，特别是看见他衣服虽然鼓起，却丝毫不见飘动，直到他已把内家真力灌足，遍布全身。如果让他抓住李明，缺德18手李明非死即伤，自己和李明情如手足，怎能让南宫烈得手？明知得罪了火神爷，就等于得罪了整个剑门山烈焰帮，他不得不出全力和火神爷拼了。这先天无极派的功夫啊，一向是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所以五凤楼右手握五凤朝阳刀的犀牛角把，左手食指中指两指指向五凤朝阳刀的刀尖，刀刃朝着自己前胸，刀背对着扑上来的火神爷南宫烈。这一招啊，是五凤朝阳刀追魂七刀中的第一招鬼足捧步。火神爷是什么样人呢？一眼就看出来了。哎呀，对方不仅手握利刃，而且还有置人于死地的绝招，知道扑下去
10: 必然受伤。他斜着窜出一丈多远，飘身落在地上。五凤楼，怪不得你敢横刀架梁子，原来不光得来灵隐寺的镇寺宝刀，还学来了追魂七刀。看起来我要不舍得倾家荡产，那就得一世威名葬送在此地，也是我活该和你结个鬼缘。你们这一群老少混蛋也是鬼使神差注定如此，火神爷可要大开杀戒了。话未落音，唰，从怀里取出一样东西。什么？是个红色的桶子，有半尺长，小么手指粗细。他往手中一举，可吓坏一个人。谁呀？有识货的，就是铁笛仙曹鹏啊。曹鹏的老脸顿时刷就白了，惊叫了一声，啊，毒雾山针！哎呀，南国烈，你这个老鬼，你拿毒雾山针伤人！我曹某虽然伤你三师弟一族，为此我已家破人亡，躲了你整整十年，纵然有仇，与这一群年轻后辈无关。你竟然恼羞成怒，使这种下八门都不敢轻易使用的阴毒手法。好好好，既然你赶尽杀绝，我曹某认了。你放了这一群小辈，我立即跟你前去投案。五凤楼一听就是一愣，因为他从李明口中已经知道曹鹏的遭遇。现在魏忠贤要抓曹鹏，自己跟魏忠贤不共戴天，两人同命相连。如今铁笛仙曹鹏为了保住自己和李明、童铁等人，竟然要自投归案，急忙说道：曹老前辈，胜负未分，你怎么能够就认可跟他走呢？五凤楼不才，我要凭一身所学扫除邪恶。哎，五公子之情老朽心领，你哪知道老鬼手中的火筒阴毒无比，非人力可敌。我不愿你们年轻人与我同归于尽，才决意随他投案，任凭魏贼宰割。老人家，这个东西怎么那么厉害呀？嗨，你哪知道，这个东西是江湖上武林中禁止使用的毒物金针，此物奇毒无比，只要打上，子不见武，武不见子，是必死无疑。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1点整。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平。
4: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近几年来，亳市的空气质量、水质等方面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生活中这里让人心旷神怡。在六五环境日来临之际，亳市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全市生态环境治理成果。去年亳市大气、水体、生环境质量同步提升，多项核心指标位居全省前列，国考、省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实现双100%突破，生态惠民成效更加明显。发布会上，亳州市生态环境局三级高级主管邓晓文介绍，2025年全市空气环境质量明显好转， PM2.5 平均浓度达到每立方米 37.2 微克，圆满完成“十四五”目标， PM10 浓度改善幅度居全省第一，优良天数比率达 76.2%， 全年无酸雨。邓晓文，
5: 2025年全市 PM2.5 平均浓度连续三年实现改善，地表水、果、生蚝、断面优质优良比例实现双100%新突破，其中果壳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超“十四五”目标30.8%，受到生态环境部淮河流域局来信感谢。
3: 在水环境方面，全市8条国考河流、13个断面中，龙亢断面达到2类优标准，水清岸绿成为常态。生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功能区昼间、夜间达标率均超过96%，较2024年显著提升，综合排名全省第一。此外，全市生态质量指数稳定，电磁辐射环境保持良好水平。邓晓文。
5: 下一步，亳市将切实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紧紧围绕美丽亳州建设的目标任务，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美好亳州。
3: 据了解，我是以获省委省政府作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明显的市通报表扬，未来将持续推进精准科学依法治污，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亳州贡献力量。
4: 在我市举行的六五环境日专题新闻发布会现场，媒体记者还就宣传活动有哪些亮点、污染防治等相关问题展开提问。市生态环境局法规宣教科科长孙玲在回答时表示，今年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6月2号上午，我市将在南湖公园举办主场纪念活动，届时将举行亳州环保世纪行启动仪式、生态文明主题演出，并设置生态文化展、互动体验区、集中宣传区等。市生态环境局法规宣教科科长孙玲。
6: 与往年相比呢，亳州环保世纪行暨六五环境日主题活动呈现三大亮点。首次策划创作生态环保情景剧，将地方传统文化与生态理念深度融合，增强文化认同感与传播力。二是增设志愿服务短视频与环保访谈环节，讲述真实人物故事，让普通市民成为讲述主题，增强感染力和代入感。三是引入主题形象打卡区与环保创意想发明区，提升互动性与青年的参与度。首次引入绿色科技加创新教育板块，突出青少年在环保中的主动创造角色。
4: 发布会现场有记者继续提问， 2025年，我市 PM2.5 平均浓度实现连续三年下降，是皖北地区唯一保持该态势的地市，请相关负责人介绍大气污染防治的核心举措。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科长牛勇。
7: 2025年以来，入企频次同比减少60%以上，推进工业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全面排查企业低效置物设施，指导企业开展绩效先进等级创建，累计创建31家，居全省第二位。强化机动车尾气排放监管，常态化开展柴油货车3步2改1黑违法检查，共抽查2.3万余辆车辆，强化社会公众环保参与，积极营造生态环境保护浓厚氛围，激发社会公众参与。
3: 近日，市水利局做客正丰航风热线节目，现场受理市民的咨询和意见建议，并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各类问题逐一做出回应。下面一起来了解相关内容。有一些网友留言称，对于农村饮水费用，一些群众存在疑问，认为每年收取固定水费不合理，希望实现按实际用水量缴费。市水利局四级调研员刘仲海回答说，
8: 这个农村供水这个水价的计取办法呢，是严格按照我们水利部和财政部下发的一个文件补偿成本和保本为例公平负担的原则，由县区物价部门核定的，实行是两步制水价，一个是基础水价，一个是计量水价，按照这个两步制下，才能保证我们农村供水工程呢，在前期这个运行过程中呢，正常运行。我们正在城乡供水一体化的进行

0: 泉市你是属于禁灾区，禁灾区过以后呢，就是所有地方都不能采摘，特别河道管范围内更不能采。现在就是我们今年呢，就是我们在水利部门在泉市开展了一个河道采摘的一个蓝盾2020年整治行动。现在市县水利部门呢，就是统力协作，持续开展了日常巡查打击，建立了就是特别是这个在节假日期间，就是24小时值班制度，因为节假日期间是土难控制时期。现在现在几年以来，你就是全市水利系统共开展了河道巡查267次，巡查河道长度达到了10000多公里，出动执法人员808人次，执法车辆290台次，执法船只14艘次，共开展了11次专项行动。到目前来讲，在河道内未发现采砂行为。
1: 来自桥城一线的报道。
2: 下面一起关注来自桥城一线的消息。为仗势做好2026年秸秆禁烧工作，桥城区古井镇早部署早行动，坚持宣传引导与责任落实并重，迅速掀起秸秆禁烧工作热潮。各村各社区充分利用大广播、小喇叭、宣传车、微信群等载体，广泛宣传禁烧要求，重点讲清焚烧秸秆对大气环境的危害，讲明卫星遥感、高塔监控等全天候监测手段，引导群众自觉做到不敢烧、不想烧、不愿烧，共同守护蓝天白云。各村各社区组建禁烧应急队伍，配齐水车、灭火器等应急设备，紧盯省界、乡镇边界、村界等薄弱区域，落实联防联控机制，严防监管盲区。应急队伍全天备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快处置。
1: 近日，桥城区花溪楼街道杏花村社区党委组织党员志愿者、青年志愿者在辖区开展以“党建引领新风尚，垃圾分类我先行”为主题的宣传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兵分多路，采取定点宣讲加流动宣传相结合的方式展开行动。在小区广场，志愿者们设立宣传服务点，向过往居民发放垃圾分类宣传手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分类标准，重点针对过期药品、废旧电池、大骨头、奶茶杯等日常易混淆垃圾进行精准辨析，帮助居民分得清、投得准。此外，志愿者们还深入小区楼院、沿街商铺开展宣传活动，逐一上门发放宣传单页，引导商户和住户从源头做好分类投放，推动垃圾分类从新时尚变为好习惯，让绿色、低碳、环保的理念在社区落地生根。
2: 为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提升餐饮经营、燃气配送等重点行业从业人员安全用气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切实筑牢燃气安全防线，桥城区城市管理局在牛矶镇张沃村开展燃气安全进万家宣传培训活动，各村餐饮店负责人、后厨大厨和送气工作人员参与培训。培训现场，全体人员集中观看餐饮后厨燃气安全风险警示片和典型事故案例，通过真实案例还原、事故原因深度剖析，进一步强化安全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随后，工作人员结合农村用气实际，系统讲解燃气操作规范、日常巡检要点、隐患排查方法等内容，重点解读后厨用气、钢瓶规范存放、管线检查维护等关键环节，提升参训人员安全防范能力。最后，工作人员进行实操教学，现场演示燃气检漏、应急关闭、隐患快速处置等技能，指导参训人员动手操作，面对面解答疑问，推动理论与实践结合，让安全知识学得会、用得上。
1: 连日来，桥城区双沟镇主要领导带领镇食安办、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队等部门开展校园食品安全及辖区食品药品安全专项督导检查，用火眼金睛查食药，守护群众健康门。督查组深入到幼儿园食堂，重点检查食堂环境卫生、食材采购验收、所证所票、食品储存加工、餐具消杀、食品留样、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仔细查阅食品安全台账记录，详细询问校园日常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校领导陪餐制度执行等情况，现场排

0: 查各类安全隐患。专项督查组对战区药店、商超及餐饮经营门店开展抽查，重点核查药品购销台账、效期管理、处方药销售规范以及在售食品质量、经营卫生、进货查验等情况，对检查中发现的台账不规范、物品摆放不规整等问题，现场督促经营主体厉行厉改，明确整改时限，压实整改责任。
1: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树新风。

0: 起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身长文明树新风，今天把殡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阴阳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经，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人间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2: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文明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齐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平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翔。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
3: 我是吕航，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洛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三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乔城21到29摄氏度，郭阳21到29摄氏度，蒙城21到29摄氏度，利辛20到29摄氏度。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郭阳郭南镇胡简村小伙靠种香菇闯出致富路，还带着邻里一起增收。
3: 反电诈规矩，快递诈骗花招多。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夏天咋饮食，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3: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我们要树立守正创新意识，保持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性。面对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情况、新挑战，政党要敢于担当，勇于作为，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破除体制机制弊端，探索优化方法路径，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为现代化进程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活力。要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不断促进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努力中，推进人类社会现代化。我们要弘扬利己达人精神，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人类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追求现代化，都应该秉持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走共建共享共赢之路。走在前面的国家应该真心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要坚持共享机遇、共创未来，共同做大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蛋糕，努力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坚决反对通过打压遏制别国现代化来维护自身发展特权。我们要保持奋发有为姿态，确保现代化领导的坚定性。现代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通过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干出来。作为现代化事业的引领和推动力量，政党的价值理念、领导水平、治理能力、精神风貌、意志品质，直接关系国家现代化的前途命运。自胜者强，政党要把自身建设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踔厉奋发，勇毅笃行，超越自我，确保始终有信心、有意志、有能力应对好时代挑战，回答好时代命题，呼应好人民期盼，为不断推进现代化进程引领方向，凝聚力量。女士们，先生们，

0: 朋友们，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奋斗的梦想。中国共产党100多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经过数代人不懈努力，我们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我们将坚持正确的方向、正确的理论、正确的道路不动摇，不走改其意志的邪路。我们将始终把自身命运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新助力，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做出新贡献。
1: 请听公益广告，非遗在路上。
2: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3: 哟，那远着嘞。
4: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2: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5: 我在景德镇开窑，东南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6: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9: 过阳县过南镇湖简村就有这么一位小伙子，三年前还是个香菇种植门外汉，现在凭着种香菇半年就挣了70-80万，还带动一大帮乡邻一起挣钱。盛腾飞：
10: 我们从25年的10月份开始上架，一直到现在4月份，现在也依然还有一点在卖，我们大概是卖了100多万，100万出头，然后你去掉一些成本什么的，我们有70-80万的利润。
9: 说话的小伙子名叫盛腾飞，看着挺朴实的一个小伙子，谁能想到他从事香菇种植才短短3年时间，从一开始啥也不懂的门外汉到如今的种植能手，这中间的辛苦和付出只有他自己最清楚。盛腾飞：
10: 我们也是从一开始什么也都不懂，然后就到处学，跑到了湖北、河南，然后什么信阳这些地方，我们一直没都去看，一点点摸索。
9: 功夫不负有心人，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盛腾飞慢慢摸透了香菇种植的门道，从菌棒的培育到后期的养护，每一个环节都不敢马虎。就像这些刚上的新菌棒，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啥时候浇水、怎么浇水都有讲究。盛腾飞：
10: 就这些棒子新上的，新上的嘛，过个大概20天，外面温度到30多度的时候，这个就得开始，就上面这些盆头就开始喷水了，就是给它补水，要不然它这个棒子一赶它也会不出菇，所以它就是赶了不行，使了也不行。
9: 盛腾飞的香菇种植基地越做越大，不仅自己挣了钱，还给周边的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附近村民盛翠花：
11: 家这里离这近，有啥活干啥活，挣点零花钱。
9: 附近村民江大秀：
12: 啥活都干，来摘菇来捡菇，啥有啥活干啥活。
9: 湖简村党总支书记赵轩：
13: 顺永郡种植基地每年给我们村16万元，带动 附近就业岗位100多名。接下来我们对香菇生息地那个加大宣传，如果有想学的，我可以到我们那来学习，我们会一粒一粒传教和香菇种植那个技术。
14: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教唆未成年人干坏事，责任谁承担？
15: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这天中午呢，7岁的小明和几个年龄相仿的小朋友在小区里玩耍。这时张三路过，看到与自己素来不合的李四把车停放在一边，就突发恶意。张三指着李四的车辆对孩子们说，谁能够在远处踢球打中这个小汽车的后视镜，就奖励他10块钱。小明的技术最好，一球就命中了小汽车的左后视镜，导致后视镜镜轴断裂，镜片破碎。事后呢，车主李四要求小明的父母赔偿车损1500元，而小明的父母则认为应由教唆人张三赔偿。那么张三应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呢？答案是肯定的，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我国民法典第1169条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9: 下面请听反电诈规矩，快递诈骗花招多。
16: 喂，你好。
17: 哎，你好，请问是丹丹丹女士吗？
16: 善丹丹，善，我姓善。
17: 啊，不好意思，丹丹女士，那个我是送快递的，你这个快递呀，在配送当中被我弄丢了，您别投诉，也别跟商家说，行吗？
16: 啊？什么快递丢了？
17: 这是我第3次弄丢快递了，这要是让领导知道的话，肯定会开除我的。这样，我赔你双倍价钱，行吗？
16: 不是，等会儿啊，我哪个快递呀？
17: 订单号是675878。
16: 我看看啊，哎，没有啊，显示正在派送啊。
17: 是啊，这个是在配送，那就是我配送的，现在丢了。这个要不咱加个微信吧，然后你把这个订单截图发给我，多少钱我双倍赔偿你吧。
16: 哦，那行吧。这是订单2500，我要送给朋友的生日礼物。
17: 这么贵呀、啊？这，哎，好吧，千万不要跟商家说，不然我的工作就保不住了。这样，你把你的银行卡告诉我吧。
16: 银行卡？你转我微信吧，不用双倍了，2500就行了。反正啊，你也不容易。
17: 哎呀，真的很抱歉啊，我微信没绑定银行卡。
16: 哦，那好吧，这是我的银行卡号。
17: 这个，哎，您能先签收一下吗？不然我就要被扣100块钱。
16: 可是我没有收到，我怎么签收呀？
17: 哎，可以网签啊。哎，谢谢你啦，我把网址链接发给你，然后呢你点进去签收就行了。哎，太谢谢你啦。
16: 你这，哎，不对吧，怎么还要身份证才能签收呀？
17: 不是现场本人签收就需要用证件来确认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16: 哦，别这么客气了，已经确认了。哎，什么情况？我银行卡的10万块钱怎么不在了？
18: 雪花飘飘，北风萧萧。
16: 10万块钱，骗子，10万块钱。
19: 哎，醒！哎，媳妇儿，你做噩梦了？
16: 啊？哎呀，哎呀妈呀，10万块钱就这么没了，这骗子太可恶了。
19: 啊、哦，没事儿，做梦嘛，怎么被骗的？梦里你还能让骗子给你骗啦？那网购商品有任何问题啊，一定要通过官方的 APP 或网站进行联系，涉及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还有验证码和密码等等的信息啊，要务必谨慎。那也可以拨打各大快递公司官方服务电话咨询，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障，谁呀都不能给。
16: 不能给。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预防火灾，祝平安。
2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
21: 大
20: 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0: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2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9: 小朋友和家长老师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聊聊儿童的出行安全。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路修宽了，车也多了，但这路上的隐患也跟着多了起来。孩子是每个家庭的命根子，是咱们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安全牵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20: 农村的道路环境复杂，不像城里那样规整，特别是农忙时节，很多村民朋友习惯在马路边晾晒场上晾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严肃地提醒各位家长，一定要告诫孩子，千万别把晾晒场当成游乐场。小麦、玉米等谷物铺在路上，路面会变得像涂了油一样滑，车子开上去很容易刹不住车，打方向。而且那一堆堆的小麦、玉米等秸秆就是巨大的视线墙，司机坐在驾驶室里根本看不见在草堆旁边玩捉迷藏的孩子。为了安全，请务必让孩子远离这些区域，那是绝对不能玩耍的禁区。
9: 除了晒粮场，村道周边的岔路口也是隐形杀手。房前屋后的小路多，盲区大，要教育孩子从巷子里、从房子后面跑出来之前，一定要停下来，左右看一看，确认没有车再通过。特别要叮嘱孩子，千万不要在停在路边的拖拉机、大车尾巴上逗留玩耍。那些大车车身长，倒车盲区特别大，司机坐在前面根本不知道车后面藏着人，一旦倒车后果不堪设想。
20: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乘车安全。有些家长图方便，干活的时候让孩子坐农用三轮车、拖拉机、三四轮车的车斗里，这是绝对不行的。这些车车斗没有任何安全防护，就是铁包肉，一旦遇到坑洼翻车或者被追尾，孩子没有任何保障。骑摩托车、电动车接送孩子，大人孩子都要戴好安全头盔，那是保命服务。坐小汽车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别让孩子把头手伸出窗外看风景。
9: 千忙万忙，安全不忘，让我们每个人都绷紧安全这根弦，看好自家的娃，远离危险的路，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孩子们撑起一把平安的保护伞，让祖国未来的花朵在阳光下健康快乐的成长。
20: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21: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嘞，有年份漏缴嘞，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22: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与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多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育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3: 康小贴士。

0: 夏天肠胃消化偏弱，吃饭尽量清淡，多吃点杂粮。热性食物冰饮和瓜果别吃太多，水果优选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温和的。
1: 亳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2026年我市健康素养监测工作已经开始，疾控、社区和基层医务人员正在开展入户摸底和问卷调查，若您被选中，请积极配合，您的参与对我们至关重要，您回答的内容会被严格保密。
0: 唱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进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记心上，接好粮安每一棒。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守护良心。
7: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8: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9: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尽可以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7: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0: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0: 本周日开始，全新一期《走进农家》准时上线，节目聚焦乡村农事与民生时事，内容丰富，看点多多，诚邀大家锁定收看。
1: 本期精彩内容如下：全市进入三夏农忙阶段，阴雨天气影响粮食收储，各地布设粮食烘干点，助力农户减损抢收。
0: 谯城区五马镇桥口村桃树硕果累累，品类丰富，宛如一座百果园。
1: 谯城区一名养鸡户坚守养殖行业20余年，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实现稳定增收。
0: 请您记住节目播出的时间和播出频道，首播时间综合频道周日20点，重播时间农村频道周日21:45，周一7点、12:30，周二12:30，综合频道周日21:05、22:45，周一16:50，周二16:50。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住房公积金缴存与提取、公积金贷款以及住房公积金核算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早晨起来去上班，我精神抖擞。
1: 好，
0: 开上汽车猛踩油门，左冲右拐，超车绕弯我不怕费油。到了单位天太热，我轻轻一抬手，打开空调凉快凉快。可单位规定空调温度不能低于26。
1: 对呀、啊，
0: 我降到19。
1: 喝风湿啊你！
0: 小刘，
1: 干嘛？
0: 打印机里昨天刚刚放进厚厚一摞纸，那怎么转眼一张也没有？
1: 都让你用了呗。
0: 今天是个好日子，发工资了，我拿了就走，呼朋唤友上酒楼，我请客喝酒。
1: 先生吃点什么？
0: 鸡鸭鱼肉海参鲍鱼螃蟹大虾应有尽有。
1: 撑死啊你！
0: 张开大嘴更要吃，忽然想起俺娘说过饭前便后要洗手。洗手。
1: 水。
0: 吃完饭我打着饱嗝晃晃悠悠到了家，交上工资差点挨了老婆一顿揍。
1: 看看你的工资袋里水费电费油费饭费7扣8扣。
0: 还剩多少？
1: 加上10元，好听一点，正好260。
0: 250啊我。
2: 我是一个3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3: 老板，给我拿瓶水。
2: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4: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2: 别踢我，我想回家。
5: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6: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5: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2: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3: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2: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7: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8: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在奇米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鲜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正风航分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分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3: 亳州市正风航分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6: 亳州骨科医院、
3: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航分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分热线。
6: 正风航分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7: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3: 亳州市正风航分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分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分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分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分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正风航风热线，让正风航风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首先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徐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请问村里雇佣的打扫卫生的人员工

0: 资还拖欠三个月，2025年10月、2026年3月和4月，什么时候能够发？第二问题是自己是五保户，养了12只羊，请问还有养殖补贴吗？那徐先生反映这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家里这个五保户的没有交补贴，他屋里那个钱，最近这两年打了。
1: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关于您咨询的公益岗位工资未及时发放一事啊，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公益岗位工资是由光伏发电产生的效益发放，由于前期光伏发电效益不佳，所以导致未能及时发放。近期呢，将发放2个月的，请给予理解。
2: 对对。
1: 关于这个补贴一事呢，经过咨询，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五保户养羊不享受国家补贴，这个请您理解。
2: 对对
1: 对。行行，那这样，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2: 好的，那个6月份的暂时达不了了，是吧？
1: 他们也没有说。
2: 他给我讲的，他不得就最近达不了了，他。
1: 哦，行，那您这样，到时候您再关注一下。如果说到时候还是没有发放的话，您到时候再跟栏目组进行联系，我们帮您转办，好吧？
2: 好的，感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好，下面来关注一位段先生向市医保局和市卫生健康委反映的问题。他说，家人已经患病2-3年了，每次去人民医院检查，医生都还好，要保守治疗，但是呢，现在病情越来越重，想去外地的医院再检查看看。于是去行政服务中心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工作人员说要去医院让医生开手续，在线上申请也不受理，回复说还得去医院找医生。去医院找医生的时候，医生说需要评估，可是家人的病情不能再拖了，我们也没有时间再等评估了。请问为何现在出去看病手续这么繁杂呢？那段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之前向医保局反映过家人患病2-3年了，现在要转诊，但是现在办理程序复杂的问题是吧？
3: 已经办好了，谢谢咱电台的创作人员节目，已经办好了，俺乔兵都回来了，现在。
1: 哦，现在已经看病回来了。
3: 已经看病回来了，咱们大能让你来报了一些顺利。
1: 行，那这个当时是医保局跟您联系的，还是卫健委跟您联系的？
3: 你要问我是哪个部门，我弄不跟你讲，反正有人给我联系，叫上俺当地俺回桥墩镇，我又回桥墩镇去办了这个手续，到外地去瞧也挺顺利，反正自己都报了。
1: 行，那办理好就好，好吧？
3: 好，谢谢咱这个节目。
1: 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3: 好的。
1: 哎，好，再见。
3: 再见。
0: 好，接着来关注一位董女士向市公安局反映的问题。她说，2025年5月22号，因离职后去原公司讨薪，被公司的5个人打了，导致自己多处受伤，还做了手术。当时报警后是西医派出所受理的，至今没有给立案。最近一年一直盯着这个案子，可是西医派出所和市局都说在协商，一直拖着自己，后续自己还需要治疗，为此已经花了好几万，希望派出所能够立案处理。董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我是以前都没毛的，只要在家里一直在上派出所，一直在上派出所上高级，都去了来，一直招来，都是招一年了没有结果，才向您这个打的电话。然后现在他把他给我处理，一年了也没给我，也没给我说完规矩，啥都没给我，我整整泡一年了。
1: 董女士，就是对您进行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他们有没有跟您联系？
4: 反正也没有人给我联系，都是我给他们打的电话。
1: 您跟他们打电话，他们怎么说？
4: 他们说给我办，现在这得给我办了，他说的，咱本地法医不给我验了这个伤，然后他说的，请上海去验伤了我嘞。现在不知道啥样嘞，从去年都开始说要求验伤，验到现在都没影，现在他又说了，他一直也不处理，都是不给处理，都是没有结果。刚开始给我不协商，然后又叫我上法院， 然后上法院这没有赏，这个赏金不出来还是不行，还得做这个赏金鉴定。赏金鉴定到现在他火了，天天我给他打电话，他把他派人上河北，我不给河北动手不放，说上河北拉电子病历啥的，我也不知道他去没去。然后我都想下午，我现在有点不来劲，这样来，我现在下午我再去看一趟。我一直在跑这个事儿，从去年一直到现在，一天都没出没动手术那几天，在家里没出去，一直都上派出所找我来，市局、保安局都找了。所以我没有办法，我才打您那个电话，希望您能帮助我看一下这个事情解决了。不管咋解决，这个事给我解决了我嘞。您无论咋解决，先让吗？是打官司吧我嘞，还是给我上庭鉴定拿吧？您只要要事情给我解决都行。
1: 现在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事情是有进展，他们答应给您处理了是吧？
4: 哦，他说他一直都答应过处理，从年龄都答应过，问我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结果，只有在登录看那个登记当看才有结果，没有结果我再给你反映，就是这样了。光一个验伤我要求半年了，到现在还没验，我现在保药给我验上来
1: 啊，
4: 但是有没有结果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可能天天上报警局，还得上派出所，有派出所说让妈也不接电话，都给报警局的督察大队的这市局给我电话号码，然后叫我去打那个电话，所以我一直打那个电话，然后叫他再退组，就这样嘞。
1: 行行，刚才帮您查了一下，6月12号是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到时候您还有问题，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吧？
4: 好好好，太谢谢您了。
1: 哎，不客气。好，
4: 我再等等看可有啥进展。好，
1: 行，好的，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4: 谢谢啊，
1: 不客气啊，再见。
4: 好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王女士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她说自己村里的公共排水沟被邻居填埋了，这马上到汛期了，希望村里能够再次出面解决此事。王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5: 桥城区政府里面没有人跟我联系啊。
1: 桥东镇政府呢？
5: 桥东镇政府也没有人联系我，一直都是我给他们联系，他们从来没有主动找过我。
1: 您跟他们联系，他们怎么说？
5: 他们说，上一次就是那家人，然后他私下要跟那个书记见面，他们见了一面，本来说是周日解决了，他们见了一面，然后又推到周四解决，我也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解决。
1: 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5: 啊。
1: 他说，自有桥东镇余集村王二楼在安村村民王女士举报朱金星填埋公共排水沟一事儿，经过村委会和朱金星沟通了解，朱金星已打市长热线投诉该户现在也填埋公共排水沟，目前村委会已通知双方近期见面解决。这是
5: 我们没有填埋，我们没有填埋，而且我们那个老房子已经干了30-40年了。
1: 他说您这个填埋公共排水沟是您这个盖的这个老房子是吧？
5: 啊，他的意思就是我的老房子，但是我老房子已经盖了30-40年了。
1: 您说村里什么时候让你们双方见面啊？
5: 他说周四。
1: 周四，这周四是吧？
5: 啊，我不举报他们，他们就不举报我，我一举报，我那个房子我就盖了30-40年了，我公公婆就在那里住的，将近40年了。
1: 哦，现在村里要出面解决这个事儿是吧？
5: 他的意思就是双面解决。人家我的那个已经那么多年了都没说，排水沟被填埋，30-40年了，他现在跟我说要，他不就是无理取闹故意的吗？
1: 您的房子现在有办这个不动产登记证吗？
5: 不知道有没有发过来。
1: 有没有发过来？
5: 有一个产权证，好像是不是股权证是吗？
1: 股权证不
5: 是,
1: 是
5: 没有你说的那个证。
1: 哦，行，那这个到时候看你们见面的时候看村里怎么说吧，好吧？
5: 我知道现在就是我有证据证明那个被他填埋了，但是他现在就是无理取闹，硬说我的也填埋了，那你说这谁能跟他应对应呢？
1: 行，那这个因为是村里主导去协商这个事儿的，到时候您把这个证据给村里看好吧？
5: 好的。
1: 行，到时候您看这个办理情况，如果有问题您到时候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5: 好的，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固原县高卢镇的一位周先生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外婆已经去世，就两个女儿，房屋的不动产登记证在他名下，现在经过和小姨商量啊，同意将外婆的这个房产过户到自己母亲名下，但是去固原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咨询，说是政策没有下来，现在不能过户，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周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贵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啊，联系过了。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6: 我去办理了，就算成功了，他们在我们省来调查，在我外婆家调查，在我姨家的调查。嗯，我想问一下，怎么办理不动产证，怎么委员会还要那个调查那个的？
1: 哦，他应该是这个有程序规定吧？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6: 啊，你说。
1: 经过他们调查，您外婆的两个女儿，已经外嫁不在本村了。当前宅基地管理政策是宅基地不能单独继承，因继承房屋占用宅基地的，可按规定确权登记，在不动产登记簿及证书附记栏注记该权利人为本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原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当事人可以按照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依法继承向贵阳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并提交相关材料。这是他们的回复。
6: 材料提交过了，就是等着调查了。
1: 行，调查过之后就可以办理了是吧？
6: 就是说调查好几关就可以办理了，好的。
1: 哦，行行，那这样您就等他们这个调查结果。
6: 好好好，我知道了，谢了哈。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刘先生向市供电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距自家大门有5-6米的地方有一处变压器，已经使用7-8年了，经常会出现大火的情况，担心存在安全隐患，请问能够挪移走吗？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7: 一直没有人跟我联系，现在。
1: 你们镇上供电所呢？
7: 都没有，我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等着有人给我联系，但是没有人给我联系到现在。
1: 您说的这个出现大火是什么情况？
7: 就是过年时候，他那个可能负荷太重吧，他那个就跟放烟花那样似的，喷的都是火的，它是坏了嘛。
1: 哦，当时有人去处理吗？
7: 当时有啊，当时那是过年年三十还正下饺子的时候，突然之间出故障了。当时也有人去处理了，就他一个所长在那儿，去了，我给他反映这个事儿，他讲可以给移走，但是到现在一直没有给办。
1: 可以移走，他有说是怎么移吗？
7: 他想往上反映什么呢？具体中间我一个打过一次电话，他讲的这个事儿不可能专门给你移走什么东西，最后也可能拖迟化吧，到现在一直没有办。
1: 哦，行，我查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他们回复。我们这边会帮您记录，然后到时候帮您催促一下供电公司，好吧？
7: 行，那麻烦您了。我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等咱们电话也没有。您航空人员，我一直在听，天天听，基本上每天都在听。
1: 行，也感谢。
7: 办的挺好的这个事儿。
1: 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我看一下，他们下一次上线要到7月底了，7月22号了。行，我们先帮您催促一下，好吧？
7: 行，那麻烦您了。
1: 哎，行，您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7: 好，再见啊。
0: 来关注桥城区的一位侯女士向市卫生健康委反映的问题。她说，请问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什么时候发放？今年1月份就已经审核通过了。那侯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卫生健康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8: 有。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8: 他说钱没到账，等到账之后会立刻发放。
1: 哦，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够到账呢？
8: 没有。
1: 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了解，您所申请育儿补贴的婴幼儿是2024年8月份出生。根据桥城区育儿补贴工作开展情况，截至目前，已发放2023年1月至2024年2月19号出生且在2026年3月8号前申请确认的育儿补贴。2024年2月20号至2026年出生的目前尚未发放，具体发放时间呢暂时不能确定，需要等待财政部门资金筹措到位后发放，请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的回复。
8: 好的。
1: 行，那您再等待一段时间，看到时候这个发放情况，如果说还有问题，到时候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8: 好的，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8: 好的。
0: 好，再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陈大镇的朱先生向市司法局咨询的问题。他说2015年给杨楼村的一户人家干水电，至今还欠自己6900多块钱的工钱，对方把自己的微信拉黑了，人也一直在外地，但是他家中还有其他成员在，就是赖账不给，村里说问不了，请问还能怎么办呢？朱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你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司法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9: 一个法律咨询有。
1: 哦，就是律师有跟你联系是吧？
9: 对对。
1: 哦，那跟你联系怎么说的呢？
9: 叫起诉。
1: 起诉对方。
9: 对。
1: 他有跟你说准备什么证据吗？
9: 我现在什么证据都没有。
1: 那这个如果说您什么证据都没有的话，怎么能够证明对方欠您的工钱呢？
9: 对，村委会调解有。
1: 村委会调解是吧？
9: 对。
1: 有精神文字吗？
9: 没有，
1: 也没有形成文字。
9: 对，
1: 那这个情况跟律师说了吗？
9: 那个是吧。
1: 那如果说仅凭这一点的话，胜诉的概率有多大呢？
9: 就现在，我那个在抖音发报案的事。
1: 啊，您发抖音了是吧？
9: 对。
1: 哦，行，那您这样，他们也跟您联系了，也跟您说，建议您走这个司法途径了。到时候您准备相关的这个材料，到时候您看。是通过司法途径还是通过其他途径？好吧，
9: 准备通过司法途径。
1: 哦，行行，那您就准备一下，请个律师，好吧？
9: 嗯，好，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9: 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好，再见。
0: 听众朋友，几段录音和文字反馈之后呢，进入今天正风航拍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的下一个环节，下周听点。如果大家有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希望您关注节目，您听一下下周都有哪几家单位上线，是不是有您关注的单位，您可以记住时间，届时呢电话参与到节目中来，共同寻找问题的答案。下周一共有5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6月1号下周一是公积金管理中心，6月2号下周二是教育局，6月3号下周三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6月4号下周四是商务局，6月5号下周五是城市管理局。现在正风航拍热线节目每天直播的时间是早上的7:40到8:20，四部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的参与。节目最后再来预报一下下周将要上线的5家单位，他们分别是6月1号下周一是公积金管理中心，6月2号下周二是教育局，6月3号下周三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6月4号下周四是商务局，6月5号下周五是城市管理局。好的，听众朋友，关注到时间呢，这期的正风航拍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哎呀，儿子，开得慢点儿。
5: 知道了。
4: 哎，儿子，从右边超车，右边。
5: 哎，知道了。
4: 儿子呀，开车不要打手机呀。
5: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真烦你。
6: 交通广播提醒您，知道也要做到。
7: 您好，您的轻舟鱼。
8: 哎呀，哎呀，我的包，你怎么回事啊？
7: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给您擦擦。哎，
9: 没关系的，你去做事吧，不用放在心上。
7: 您看，这
9: 没事的，去忙吧。
7: 哎，你这是？
9: 妈，我给你讲个故事吧。那是我在学校兼职打工的第一天。哎，总算刷完了。
7: 哎呀，这下麻烦了，领班来了。
10: 哟，没扎到手吧？
7: 对不起，对不起，怪我太不小心了。
10: 没关系，我也曾经是在这儿刷杯子的小女孩呢。
9: 妈，既然别人能原谅我的过失，您就把犯错的人当成您的女儿，原谅他们吧。
10: 在生活中，原谅别人就是善待自己。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心中破。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你知道吗？去年我市 PM 十浓度改善幅度居全省第一，全年无酸雨，还有多项指标创全省佳绩。
1: 果壳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超“十四五”目标30.8%，受到生态环境部淮河流域局耐心感谢。
0: 学生犯错，老师管得重了怕投诉，管得轻了没效果。这个规则出台，明确了权责边界。
2: 我们既要守住法律的红线，又要拿捏好教育的尺度，当然更不能丢了育人的温度。
0: 六一儿童节，交警走进校园，送去一份特殊礼物。
3: 我以后一定会遵守交通规则，也会提醒爸爸妈妈安全出行。
0: 办理贪污受贿刑事案件有新规，这些行为都要入刑。
4: 过去民营高官拿回扣采购吃差价，刑事立案标准是60,000元，但是从今年5月1日起正式降到了30,000。
0: 遥度时空，真诚服务博主百姓。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遥度时空。王英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也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者是点播。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几年来，我市的空气质量、水质等方面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生活在这里呢，让人心旷神怡。在六五环境日来临之际，我市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全市生态环境治理成果。去年我市大气、水体、生环境质量同步提升，多项核心指标位居全省前列，国考、省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实现双100%突破，生态惠民成效更加明显。发布会上，亳州市生态环境局三级高级主管邓小文介绍，2025年全市空气环境质量明显好转， PM2.5 平均浓度达到每立方米 37.2 微克，圆满完成“十四五”目标。PM10 浓度改善幅度居全省第一，优良天数比率达 76.2%，全年无酸雨。
1: 2025年全市 PM2.5 平均浓度连续3年实现改善，地表水果深靠断面优质优良比例实现双100%新突破，其中果壳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超“十四五”目标30.8%，受到生态环境部淮河流域局耐心感谢。
0: 在水环境方面，全市8条国考河流13个断面中，龙亢断面达到2类优标准，水清岸绿成为常态，生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功能区昼间、夜间达标率均超过96%，较2024年显著提升，综合排名全省第一。此外，全市生态质量指数稳定，电磁辐射环境保持良好水平。
1: 下一步，我市将切实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紧紧围绕美丽亳州建设的目标任务，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美好亳州。
0: 据了解，我市已获省委省政府作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明显的市通报表扬，未来将持续推进精准科学依法治污，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亳州贡献力量。在我市举行的六五环境日专题新闻发布会现场呢，媒体记者还就宣传活动有哪些亮点、污染防治等相关问题展开了提问。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今年的六五环境日，我市将推出哪些宣传活动？对比往年有哪些亮点？市生态环境局法规宣教科科长孙林在回答时表示，今年6月5日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6月2日上午，我市将在南湖公园举办主场纪念活动，届时将举行亳州环保世纪行启动仪式、生态文明主题演出，并设置生态文化展、互动体验区、集中宣传区等。
5: 与往年相比呢，亳州环保世纪行暨六五环境日主题活动呈现3大亮点，首次策划创作生态

0: 环保情景剧，将地方传统文化与生态理念深度融合，增强文化认同感与传播力。二是增设志愿服务短视频与环保访谈环节，讲述真实人物故事，让普通市民成为讲述主题，增强感染力和代入感。三是引入主题形象打卡区与环保创意小发明区，提升互动性与青年的参与度。首次引入绿色科技加创新教育板块，突出青少年在环保中的主动创造角色。
1: 发布会现场有记者继续提问，2025年我市 PM2.5 平均浓度实现连续三年下降，是皖北地区唯一保持该态势的地市，请相关负责人介绍大气污染防治的核心举措。
2: 2025年以来，入企频次同比减少60%以上，推进工业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全面排查企业低效置物设施，指导企业开展绩效先进等级创建，累计创建31家，居全省第二位。强化机动车尾气排放监管，常态化开展柴油货车3步2改1黑违法检查，共抽查2.3万余辆车辆。强化社会公众环保参与，积极营造生态环境保护浓厚氛围，激发社会公众参与。
1: 孩子犯错，老师管得重了呢怕投诉，管得轻了呢没有效果，曾经也让不少老师犯难。如今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的出台呢，明确了教育管理的权责边界。在市第18中学，老师们呢把惩戒权用得合法合理有温度，真正做到以规正行，以爱育人。
3: 很多一线老师都有顾虑，不敢管，不愿管，不会管，生怕管严了惹麻烦。而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明确了老师的管理权责，让教育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它的核心是帮孩子明是非，守规则，担责任，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4: 以前觉得老师批评就是针对我，心里很抵触，现在明白了，老师管我是为让我守规矩，不走歪路，没人管的成长才是真的危险。
3: 用好惩戒规则，关键守好3条底线，法定边界不越线，惩戒尺度不跑偏，育人温度不缺位。十八中严格依规惩戒，坚决杜绝体罚变相体罚，坚持因材施教，过罚相当，绝不情绪化随意惩戒。
5: 即使我们违纪了，老师也不会打骂，也不会当众羞辱，一般是提醒、谈心、写检讨，严重一点会做公益服务，之后老师还会耐心开导，我们知道错在哪儿，也愿意去改。
3: 在一线深耕多年的班主任于小龙对教育惩戒有着深刻理解。
6: 教育惩戒的核心从来不是惩罚，而是以规正行，以爱育人。我们既要守住法律的红线，又要拿捏好教育的尺度，当然更不能丢了育人的温度。惩戒只是手段，育人才是目的。惩教结合，纠偏正向，才能真正的帮助孩子成长。
7: 我们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惩戒后第一时间和学生沟通，也及时向家长说明情况，讲清初衷，不隐瞒，不回避，争取家校理解与配合。
3: 教育从来不是学校的独角戏，家长的理解与支持是用好惩戒规则的关键。
8: 一开始听说惩戒，心里有点担心，怕孩子受委屈，后来老师主动沟通，我才明白严管是负责，放任才是害孩子。我们家长肯定支持学校不护短，多配合
9: 孩子。在家要守规矩，在学校更要守纪律，老师依规管理，我们呢才放心，家校同心，同向而行，才能让孩子在规则里成长，在关爱中成才。
1: 亳州十八中的实践呢，折射出新时代教育的理性发展。有尺度的惩戒，有温度的教育，有合力的家校，才能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10: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将至，华佗百草园、国防教育基地两大景区将为广大青少年儿童送上节日专属福利。5月30日至6月1日期间，18岁以下游客可凭本人有效证件免费入园。在5月27日落幕的2026年安徽省青少年体操锦标赛中，亳州市体校体操队的小将们表现出色，斩获1枚金牌、3枚银牌和2枚铜牌。作为第16届省运会前的重要练兵活动，本次比赛吸引了全省各地市的优秀青少年体操选手同场竞技，竞争异常激烈。亳州小将们不仅取得了亮眼成绩，也为省运会的冲刺阶段积累了宝贵经验。近来，一些不法分子以招聘为名进行引流，变相推销培训课程，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甚至申请贷款参加培训，严重侵害了求职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人力资源市场的正常秩序。为帮助求职者有效识别招转培、培训贷等骗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央网信办、教育部、公安部、金融监管总局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典型套路为：第一步，发布虚假招聘信息进行引流；第二步，刻意贬低求职者能力；第三步，诱导求职者支付高额费用或办理贷款参加培训。六一儿童节，交警走进校园，送去一份特殊礼物。
1: 我以后一定会遵守交通规则，也会提醒爸爸妈妈安全出行。
0: 办理贪污受贿刑事案件有新规，这些行为都要入刑。
2: 过去民营高官拿回扣采购吃差价，刑事立案标准是6万元，但是从今年5月1日起正式降到了3万。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
0: 亳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马上呢就要到六一儿童节了，送什么样的礼物最有意义呢？5月29号，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的民警就走进了夏侯小学，给孩子们送去了一堂特别的交通安全课，不考试不背书，而是带着孩子们一起认识路上的危险，学会怎么样躲开它。交警根据小学生年龄小、好奇心强、安全意识相对薄弱的特点，结合每天上下学路上会遇到的实际场景，没有照本宣科，而是用孩子们听得懂的大白话，讲了一节实用的交通安全科普课。重点内容呢也很实在，怎么看红绿灯，斑马线上怎么走，过马路一停二看三通过，马路边别追逐打闹，远离汽车盲区，这些啊都是每天用得上的常识。针对孩子们日常乘车、骑行等出行方式，交警还详细讲了一盔一带的重要性，手把手教大家怎么样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同时明确了未成年人骑自行车、电动车的年龄规定和安全要求，帮孩子们改掉日常出行中容易忽略的坏习惯。课堂上，交警用提问、有奖互动、讲真实案例的方式，让孩子们自己动脑筋举手回答，同学们积极性也很高，在轻松的氛围里记住了交通安全知识，也明白了违规出行可能带来的危险。
4: 说得非常对，来送你个小球。
1: 今天交警叔叔教给了我们很多交通安全知识，我知道了过马路要走斑马线，不能在马路上玩耍，骑车要戴好头盔，我以后一定会遵守交通规则，也会提醒爸爸妈妈安全出行。
0: 交警表示，把交通安全教育放进儿童节的氛围里，就是想让安全知识真正走进孩子的心里，通过家校一起参与，带动更多的人文明出行，守护好孩子们的上学路。
5: 六一儿童节是孩子们的快乐节日，平安健康就是最好的节日礼物。我们希望通过常态化的交通安全进校园活动，让每一位学生都能系统学习交通安全知识，掌握避险技能，从小养成文明出行、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同时，也希望孩子们当好交通安全小学校园人员，把学到的安全知识传递给家人。
0: 眼下小麦已经陆续进入到了成熟收割的关键期，那为了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天气等情况，保障下粮颗粒归仓，桥城区农业农村局在全区各乡镇组建了22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并整合粮食烘干资源，全面筑牢下收安全网。在赵桥乡焦葵农机专业合作社内，负责人焦葵正带着工作人员对各类收割机、排涝设备逐一做最后的检修和保养，细致排查设备隐患，确保所有农机以最佳状态投入下收作业。
6: 我们合作社现在有收割机200台左右，拖拉机呢也给这个收割机量差不多。然后我自己还有几台那个烘干设备，加上这个排灌设备。我们配备的都有，我们还可以走外边外审视，调过来200多台，这个履带式的，包括轮式的，这样你来互补，来帮助我们抢收，加快我们的抢收的进度。
0: 不仅如此，赵桥乡各村还成立了应急服务分队。
7: 如果遇到这个突发的天气情况，我们会与这个焦葵农机合作社进行对接，进行认真的摸排。特别是这个无劳动力户、留守家庭户、收割困难户，我们会积极的给他对接，然后你确保今年的小麦能够颗粒归仓。
0: 农机到位能快速抢收，完善的烘干设施则能稳稳守住丰收。目前桥城区已经整合了41个粮食烘干服务点，让农户收粮烘粮不用愁。
5: 今天的烘干能力达到100吨以上的这个主体22家，这个呢都是每天烘干量你可以达到5600吨左右，如果天气还严重的话，都这些22个斤主体都能够快速的投入到这个烘干，都能运营。
0: 从农机应急抢收、村级贴心帮扶到全域烘干兜底、安全入库储存，桥城区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下收保障流程，全方位守护今年下粮丰收。
8: 我们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动态调度农机作业与烘干服务。畅通农户与我们的对接渠道，我们目标就是全力保障小麦实时收获，高效烘干，安全入仓，让老百姓真正安心放心。
0: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一起走进本周的法治视线。今年4月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贪污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并于今年的5月1日起施行。该解释有何特点与亮点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律师介绍，该司法解释最核心的变化呢，就是公职人员与民营企业人员的职务犯罪实行同罪同罚，精准打击新型隐性腐败等。简单来说呢，无论你在国企、民企、学校、医院、村委会，只要你手中有权，管着钱物，都适用更严的标准。
2: 过去，民营高官拿回扣、采购吃差价，刑事立案标准是6万元，但是从今年5月1日起，正式降到了3万。比如一家民营工厂的经理采购，去年吃回扣4万元，可能只是开除赔钱，但是从今年5月起。这笔4万块钱就可能让他站在刑事审判席上。
0: 解释二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对新型隐性腐败的惩治。第11条中规定，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收受财物时的财务价值认定。
2: 以收受股票、股权的预期收益作为贿赂形式构成犯罪的，受贿数额按照案发时实际获利认定，案发时尚未实际获利的，受贿数额一般按照案发时涉案资金的市场价值与支付价格的溢价进行认定。
0: 第12条规定，对于真伪不明的财物和珠宝、玉石、字画、手表、贵重金属等特定财物，应当进行真伪鉴定；对于价值不明的财物，应当进行价格认定。但是，购买票据齐全，能够有效证明收受财物当时真实价格，行受贿双方无异议的，不做价格认定。
2: 经过价格认定的财物一般以认定价格认定受贿数额，但是行贿人按照受贿人授意购买特定物品后给予受贿人的，应当以行贿人实际支付的购买金额认定受贿数额。
0: 针对期权腐败、影子分红、雅贿等新型腐败手段，新规均给出了明确的认定规则，与第8条关于民营企业职务犯罪的规定相辅相成。 共同构建了覆盖公职人员与民营企业人员、覆盖传统腐败与新型腐败的全链条惩治体系。如今不少人为了追求时尚呢，会戴戒指。不过啊，咱们戴戒指的时候一定得注意，不能戴得太紧了，不然就会像下面的这个小伙子一样取不下来了。
9: 5月26号，一男子来到亳州高新区杜仲路特勤站，向消防员寻求帮助。原来，男子左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银色的戒指，手指已经被戒指勒得通红肿胀。男子介绍，自己在家使用肥皂润滑剂尝试摘掉，都没有成功，只能求助消防员。
10: 断了，
9: 消防员接到求助之后，首先做好手指防护隔离，使用专业破拆工具成功帮助男子取下戒指。
11: 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戒指不宜佩戴过紧，手指出现浮肿夜间休息运动时请及时取下，若戒指无慎卡手切勿强行摘取，第一时间求助消防人员，防止造成手指损伤。
0: 节目的最后为您预告，下周一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呢是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请继续收看我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3: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果二零提醒您。
12: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耀都时空。

0: 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昨天我收到了地球姐姐的 email。
2: 亲爱的月亮妹妹，我为栖息在我身上的人类无偿提供了那么多的矿藏、森林、水源，可一些人却在我身上乱砍乱伐，还排放呛人的废气和污水，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我多么怀念过去，多么希望重新穿上绿色的衣裙，呼吸新鲜的空气。
1: 地球在哭泣，你听到了吗？
3: 保护地球，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

0: 淡淡的山
1: 泉，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6: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7: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6: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

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它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它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为啥俺挂不到专家号嘞？
1: 为什么等了半天还是打不到车？
2: 为什么都在用手机支付？
3: 为什么家里用这么多遥控器呢？
4: 有时候他们也会有十万个为什么，但幸好。
5: 老人家，我带你去挂号。
6: 哎，大爷，去哪儿？我捎你一段再交班吧。
7: 爷爷，我给遥控器贴了标签，您就会用了。
4: 他们的十万个为什么也需要我们来回答，就像小时候他们对我们一样。
8: 妈妈，人为什么会老呢？
9: 因为呀，你一天天长大，我就会一天天变老啊。

0: 们的问题都有答案，让数字时代老有所安。
1: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2: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1: 哎，好，就这样。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3: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4: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3: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4: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3: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4: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0: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也曾带着期望，在幻想着我们到终点相拥的模样，也会剩下几次。

0: 乡，年份原江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25集。
7: 范司令。
3: 秦亚楠在范英明背后十几米远喊一声。
7: 果真是你，有点怪，大战在即，你竟然还有闲心观风景。
10: 啊，松弛松弛嘛。对你们提供的报道线索都摸清楚了？有没有一些有用的材料？上次演习我们意外的失利了。基层干部战士的心理有很大变化，还是可以做些文章嘛。
7: 这些题目我的兴趣不大，都给老王做了。
10: 哦， A 实在没有更有意思的线索了。
7: 你本身就是线索， 可能还是最有意思的线索。只是这条线索不好抓。
10: 我是最没写头的一个人，入伍上学，然后一直从排长干到师参谋长，可以说淡而乏味。你有生花妙笔，怕是也难做无米之炊。A 市的其他人都可以写，我都会尽最大努力给予支持。
7: 一个特别的新单身族，一个婆婆太多的小媳妇儿，还没什么写头。
3: 闻言，范英明吃了一惊，站起身来。
10: 到底是大记者，消息灵通啊。新单身族倒不假，可一点也不特别。婆婆多也是实情，可婆媳关系都处得很好。等会儿还要开组展会，你慢慢看风景，咱们抽时间再聊。
3: 齐亚楠一脸坏模坏样的笑，直看到范英明拐进指挥所掩体里，才把手里的一把树叶抛洒到空中。范英明回到指挥所，决定对黄兴安采取以退为进的方针。这个方针的前提自然是认为 A 师不管采用哪种防御，最终肯定是这次演习的胜利者。当然，这是一次对现实的妥协。范英明在演习前最后一次高层军事会议上变得激进起来。
10: 我考虑了几天，认为黄师长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防御方针是正确的。一线部队兵力还需要加强，可以考虑先把二线的四个独立营顶到一线的薄弱环节上，预备队三团一个半营前推到防区后腰部位的五号地区。
3: 黄兴安、刘东旭和简凡在范英明说话时都面带惊讶。黄兴安见范英明已经做了让步，便开了口。
11: 我和刘政委啊，只是帮你参谋参谋，你能下这个决心，我们当然很高兴啊。那就这么办吧。
3: 红军临战前防御思想突然变得激进，正是蓝军所期望的。在这天下午，演习的最高决策者方英达也在两难中做出了一种选择。赵忠荣在作战室用显示屏显示出了红蓝两军五天前和现在的布防情况，然后对方英达和陈浩若开口。
12: 蓝军五天来部队没做任何调整，现在演习区域有部队22000人，耽误一天就是浪费30万，应该给蓝军规定一个最后攻击时限，虽然现在还在计划时间内，但应该提醒他们注意。
11: 提醒他们不允许超过规定时间。
3: 这时一个参谋进来报告。
13: 报告，蓝军来电，他们将于24小时内发起攻击。
3: 漫长的等待终于要结束了。
11: 我命令自现在开始，演习指挥部所属各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赵处长，你要安排好总部和兄弟部队观摩时间，特别注意记录他们提出的批评意见。
3: 演习指挥部忙碌起来。傍晚，朱海鹏下达了第一项作战命令。
13: 命一团三部全部向小梁河西我二号结合地区隐蔽集结，命二团摩步营、坦克营向小梁河四号结合地区隐蔽集结，命陆航大队特种侦察中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命电子对抗团自晚10时起对敌进行20分钟电子干扰，间隔10分钟，11:30停止，命空军一大队、三大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10: 要不要告诉部队攻击时间？
13: 这要看我们子夜能否把他们一线部队调动出来一部分，如果过早暴露我们实际意图，可能会引起敌人警觉。
3: 这一系列决定很快在协调处大显示屏上得到有形的显示。
11: 让我看看蓝军集结完毕后的情况。
3: 画面上，蓝军在小梁河一侧集中成两个大蓝点，河的对面红军防区正是主力防守的地域。方英达仔细看了，
11: 看来朱海鹏是准备后半夜动作了，部队突然集结发动，这种思路是对头的，只是这种伸出两只拳头打人的战法实在是不可取呀。
10: 蓝军突破红军第一道防线的可能 只能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由中部三号地区突进去，只要他们空中打击能够奏效，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
11: 我去睡一会儿，小赵啊，演习开始别忘了去叫我起来。
3: 方英达和陈浩若得出蓝军这次战前集结部署上策的结论后，都表现出了如释重负的心理。十点钟，红军几巨头直接从自动化指挥系统上看到了蓝军电子干扰的威力。黄新安看见一切通信联络都不能进行，心里有点发慌。
11: 小范呐，咱们的电子对抗营应该进行反干扰啊。
10: 电子对抗营有自动反干扰装置，看来电子战上我们已陷入了被动。不过这种时候他们也无法进行联络。
12: 他们把军区的电子对抗团都拉来了，这方面说一招半式也不丢人嘛。
3: 这时王记者冒冒失失地撞了进来。
14: 哎，是不是已经打进来了？
12: 打进来没那么容易吧。
10: 老王，请你回避一下。
3: 忽然间电子干扰停止了。
10: 简参谋长，以最快速度命令各部队，敌可能于今夜来犯，各部进入战争状态，以寸土必争的姿态投入演习。令独一、二、三、四营按昨日预备令连夜向指定地区运动，令三团一营及二营一部于明早六点接替四个独立营防务。
3: 红军指挥所一片忙碌，蓝军指挥所也忙碌起来。常少乐从江月荣手里接过破译的红军电令，扫了一眼便大笑起来。
11: 哎呀，咱们要睡觉，这黄兴安马上又铺床又递枕头的。不过这老小子拳术玩得精啊，生生把范英明给吞了。
15: 侥幸侥幸，多么可怕的天朝心态啊，寸土必争。那就好好利用一下这个寸土必争吧。几点了？
10: 11点40。
3: 朱海鹏问常师长。
15: 师长，你看还用不用再逗他们一会儿？
11: 迟则生变，你下决心吧。
15: 楚参谋长，你记录一下，我客串一下红军司令范英明。坦克团敌已向二号、四号地区集结，有从两翼发起攻击企图，为贯彻寸土必争的作战方针，令你部一营、三营分别向以上两地区运动，限于明晨3点半以前分别隐蔽于黑龙潭、白玉滩、小梁河一线。怎么样，像不像？
11: 哎，我学着黄师长的口气加一句，望你们珍惜荣誉，御敌于国门之外。
15: 加得好。老楚，照这个格式再拟几份，把他们炮团两个营调到四号地区，把他们的主力一团两个营比炮兵早调到该地区半个小时，让他们右翼二团向三号地区漂移20公里。我们用两个团再结合部吃掉他们，再专门给他们空军发一电，明天有雷雨。
11: 要是真能这样，只用2天的时间，他们就瘦得连个仪仗师都不如了。
15: 只要把他们的中枢神经破坏了，拖也能把他们拖死。1967年初夏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就是以这种办法赢得了胜利。他们用假命令把埃及的油料车队引入雷区，埃及死海南部的装甲部队全部成了以色列的战利品。明天如果他们不能及时更换密码，部队就会收到真假难辨的电报，战斗力会丧失大半。
7: 先别这么乐观，你还是把部队调动好了再说吧。
15: 命我军左翼集团两个团趁夜渡河，于明晨3点前赶至三号地区摆出口袋阵，聚歼敌二团于运动中。命我军右翼集团横移到三号地区渡河，由一团、三团右翼攻敌一道防线。命反坦克部队两个营赶赴黑龙潭、白玉滩渡小梁河，必须于2点钟以前渡河完毕。还有没有遗漏？
11: 咱们呢，恐怕得留一个营佯攻敌四号地区08号高地，这样他们一团才会挨自己的炮火。
15: 命电子对抗团停止电子干扰10分钟，以最快速度把电报全部发出。 通知各部队上报演习开始时间为明晨4时，命电子对抗团在我电令发出后开始实施间隔5分钟的电子干扰，每次40分钟，明晨6点停止。
11: 完了没有啊？
14: 这3天没睡够10个小时，今天终于可以睡6个钟头了。
15: 常师长、刘荣，你们也该睡了。
11: 别急嘛，等天叔把命令都发了，我呢还有个小节目，演完了再睡不迟。
7: 可别是逗笑的，我一笑就睡不着，我还是先去睡吧。
11: 哎呀，别怕啊，我让炊事班整了几个小菜，咱们喝几两小酒庆贺庆贺。
3: 在这个已经有些寒冷的深夜，很多人的命运悄然发生了变化。 A12 团接到假命令后，经过紧张的准备，由2号地区向3号地区前方突进。 A10 坦克团兵分两路，直扑2号地区的黑龙潭和4号地区的白玉滩。负责防守3号地区左翼的 A11 团收到向4号地区突进的假命令后，所有的对外联络除直接向协调处报告行踪的专用线路尚可使用，其余的全部中断了。焦守志看了几遍电令，没有细想真假，只是觉得周身寒冷。计算机自动指挥系统出故障后的情景如此可怕，他事先根本没有想到。这时候焦守志做出了唯一正确的选择，走出团指挥所作战室，叫醒了正在熟睡的唐龙。
11: 唐参谋，部队要行动了。
14: 啊，朱海鹏终于动手了，怎么没听见枪炮声啊？
11: 命令我们到4号地区设伏，御敌于国门之外。
3: 唐龙接过命令，迈进作战室，直奔放在角落里的沙盘，对照命令看了一会儿。
15: 这指挥部搞错了没有啊？朱海鹏就那么点部队，怎么会用全线突破的方法？
11: 他可能有什么秘密武器吧。
3: 唐龙用手指指3号4号地区的结合部。
15: 不对，他们肯定会集中优势兵力从这里突破，我们一走，这一线不是彻底空虚了。这个命令不能执行，你应该马上请示。
11: 过了12点，干扰一次都没停，要我们3点半以前赶到，只剩下3个小时了。
15: 这种长时间不间断的电子干扰，目的就是让我们无法联络。为什么这个命令能发出来？我感觉这个命令有问题，至少是上面判断有误。我看等他们电子干扰停下来后陈述我们的理由再说，现在最好是一兵一卒都不动。
11: 哎呀，这样做不是违抗命令吗？你知道范司令和黄师长，哎呀，这个一团不执行命令要是引起严重的后果，那事就大了。
15: 决定权在你啊，我反正是来这里改造的，演习一结束恐怕就得脱军装。
11: 命令也得执行，先派一个加强连到那里，主力还留在这里不动。
15: 哎，你呀，要是这命令真有问题，这不是白送人家一个加强连？算了，就这样吧。
3: 此时协调处作战室已经注意到战场上发生的异常，赵忠荣盯着看了红蓝两军一线部队运动态势图，颤着声
16: 叫醒军长，快叫醒军长。
11: 哎呀，这红军是在干什么呢？二团放弃了四号地区，坦克团去两个没有步兵的地方，炮团也不集中守中部，这全乱了。
3: 陈浩若披着大衣走进来，看着看着脸色就不好看了。
16: 范一鸣这种干法也太过分了，他这不是要先发制人吗？把演习的前提都忘了。
10: 看看蓝军在干什么。
3: 陈浩若甩掉大衣，这一看全都傻眼了。
10: 乱弹琴，范迎明这是怎么搞的？这要是一打起来，一个团两个坦克营不是一下子都完了吗？
17: 报告，蓝军司令部来电。
10: 念
17: 军演习协调委员会，
13: 我破译红军密码已获证实，现红军二团、坦克团大部、一团大部已被我调动，我军拟于凌晨四点向红军防区发动进攻。
3: 陈浩若抢过电报一看，走了几步瘫坐在一个沙发上。
10: A 师又要吃大亏了，一个装备精良的甲种师怎么会屡屡犯如此低等的错误，真是不可思议。
16: 军长， A 师可是咱们军的门面呐，这次又不同上一次，上一次是自己军内搞的内部演习。
3: 陈浩若闭着眼睛听着，他们都没注意到方英达已经进了作战室。
16: 军长，该给 A 师提个醒，这样下去啊， A 师的战斗力要损失一半，演习结果也就无法改变了。
11: 胡说。
3: 方英达手里拿着蓝军的报告电，猛地一转身。
11: 你啊，你这种山头主义思想要不得呀，如果这是战争，你能知道敌人的部署吗？这次演习开端很好，电子战、信息战一起发动。
10: 赵处长也是太爱这个军了，别说他，我在感情上一下子也难以接受。A 师怎么事先一点防范措施都没有采取呢？
11: 这要比什么理论都有说服力呀。我们想给红军提个醒，能办到吗？他们现在呀，恐怕已经无法掌握部队了。赵处长啊，你去通知一下观摩团，请他们也来感受一下中国军队自己发动的电子战和信息战。
3: 赵忠荣走后，一个中将一个少将并排坐在沙发上，眼睛满含焦虑盯着大屏幕。方英达自言自语，
11: 进入了地面战，红军或许还有机会啊。
3: 屏幕上几条红线逐渐接近着一个个蓝色的陷阱，这个黑夜在红军几个指挥员眼里实在是太过漫长了。四点钟他们接到协调处演习开始的通令后，再无任何外界消息，他们伴着隐隐可以听到的炮声无言地坐着坐着，直到坐成几尊双眼空洞无神的泥塑。参谋人员和危机操作员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又一个五分钟的电子干扰间隙从指尖流过，无法和一支部队取得联系。五点多钟，参谋慌慌张张进来报告。
18: 报告，军协调处通报第一份战报。
10: 念念吧。
18: 你部二团在三号地区遭蓝军两个团伏击，一个半营被歼。你部坦克团一营、三营分别在黑龙潭、白玉滩两地被蓝军反坦克部队围歼。
11: 啊，搞错了吧？二团在二号地区，坦克团在三号地区，怎么可能被歼灭呀？
3: 范英明拖着下巴来回走着，突然对还在纠缠电报对错的黄兴安和简凡吼一声：
10: 你们还是面对现实吧。曹参谋，上报军协调委，我军因在电子战中彻底失利，已令空军于5:20转场。
16: 这样做等于把三天制空权送给了蓝军，怎么能这样干？
10: 不要再争了，空军不转场，这次演习我们将丧失全部制空权。
3: 范英明厉声呵斥，他从作战室的角落里把步话机搬到桌上，拿起收话器喊：
10: 狐狸狐狸，我是雄鹰，狐狸狐狸，我是雄鹰，请回答。
16: 我是狐狸，我是狐狸，好像有些不对啊，出了什么事儿？
10: 设法以最快速度通知各部队，自今天八点启用二号密码进行联络，命令各部队迅速向第二道防线撤退。
11: 一线不能放弃，你怎么能做出这种决定呢？这是守卫国土。
10: 我是红军司令，我要对一切军事行动负责，错了我可以上军事法庭，我们不能再争吵了。
19: 小范，你不能耍态度嘛，战事不利，大家心情都不好。
10: 政委，密码肯定被破译了，再不给我点机断权，眼看就要全线崩溃了。
3: 此时指挥所上空响起巨大的轰鸣声，黄兴安、简凡都朝门口跑去，范英明则苦笑一声：
10: 哼，这是去炸我们的机场，我们事先准备了两套备用密码系统， 却没有更换密码，这个责任在我，主要原因还是轻敌。
3: 刘东旭心里还存有一些幻想，忍不住劝解范英明，
15: 你不是说过演习前期我们肯定要吃点亏吗？不要急，这只是个开始。
10: 朱海鹏他们已经完全占据了战场主动，这是我们的失误造成的，不知他们在怎样笑话我们呢。
3: 朱海鹏这个时候还笑不起来，战果并不像他预料的那样，他对着显示屏，
15: 四号地区果真只有他们一个加强连？
10: 已经核实几次了？
15: 到底是著名的加重师，人才济济啊。 A 市一团是范英明的嫡系部队，没有无条件执行我们的命令，有点意外。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20: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5: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

0: 不要急，不要急。
1: 我不是急，他们竟能在战役刚刚发动、无法与部队联络的情况下上报飞机转场。二团遭我们包围，竟也能逃出一半，实在不能小看了。
0: 那就一鼓作气，趁乱再干掉他几个营，这样就能达到兵力平衡。下一步啊，我们也不会吃大亏。
1: 如果他们布置好第二道防线，再想突破就难了。命令，空军中途返航，只派3架轰炸机执行炸机场任务，其余全部马上投入3号地区作战。命令停止电子干扰，1团、3团留2个连对敌2团残部警戒，其余全部投入3号地区，围歼敌主力1团。
2: 蓝军地面部队和空军在黎明时分分几路直扑红军3号地区。唐龙在蓝军战斗轰炸机群飞过之后，一直在看沙盘。交手至日，因为亲眼看到唐龙救了1团的事实，心中就有了依靠心理，也陪着唐龙看沙盘。
0: 这密码叫人破了，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
1: 必须彻底放弃一线，靠我们师机动性好的优势和蓝军拉开一段距离，在2线构成新的防御体系。我的意见是再牺牲1个连掩护全团主力，迅速从3号地区退到1号地区。
0: 如果师里没有这个考虑，这可怎么办呢？
1: 嘿，等空军挨了炸，下一回就轮到你的1团啦。朱海鹏已经把2团打散了，肯定会集中力量吃掉你这个团。把1团吃掉了，这个仗就没法再打了，听我一回吧。
0: 那咱们赶紧撤。
1: 你说的，再不撤就只能当俘虏了，尽快把这个撤退计划报到军部。
2: 1团主力刚刚撤出原阵地，蓝军黑压压的轰炸机群已经超低空飞临了原阵地上空。焦守志在一片树林里用望远镜看着已被硝烟完全笼罩住的阵地。
0: 哎呀，你还真成了料事如神的诸葛亮了。
2: 唐龙坐在地上，用刀子切开一听黄桃罐头，大口大口吃着，语气十分自信。
1: 范英明早和我合作，也不会有今天的大败。现代局部战争防御只重视一线，绝对要吃亏。朱海鹏还算客气，打早了，要是现在发动，趁咱们指挥系统瘫痪，派空降兵去把咱们几个油库一炸，困都能困死咱们。
0: 哼，说你胖啊你就喘。你看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是不是先和司令部联络上？
1: 啊，这片林子不错，我看咱们先在这里猫半天，天大亮了再往后撤，只能等着挨炸了。制空权一丧失，能躲着不挨炸，那就是大胜利。海湾战争后期啊，萨达姆不是把坦克飞机都埋了吗？
0: 你尽说些丧气话，萨达姆算什么？战败国的元首，咱们现在还不至于惨到这种程度。
1: 这军用黄桃罐头味道真好，可惜啊，咱们连个像样的开罐头的工具都没有。吃罐头多用1-2分钟，或许就能导致一场战争的胜负啊。你太小瞧萨达姆了，这叫能屈能伸，假以时日他又会是海湾地区一只虎。如果不是怕他再出来伤人，制裁他们干嘛？
0: 哎呀，不知道老范现在怎么样了。
2: 范英明这个时候的感觉更糟，李铁来指挥所报告。
3: 除1团不知去向无法通知外，其余各一线部队都通知到了。
2: 接着因为蓝军停止电子干扰，红军指挥系统恢复了正常。指挥系统一恢复，黄兴安很快把自己的家底摸清楚了。黄兴安拿着一叠电报走到范英明面前。
0: 小范呐，你刚才的估计悲观了一点，蓝军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可我们的损失并不算大，这1线地区我们还不能放弃。
4: 1线必须放弃。
1: 英明，你听听黄师长的意见再决定，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吗？
0: 我们不能被他们的3板斧吓破了胆，蓝军已经尽全力。

0: 攻击了近四个小时。我们除二团和坦克团有较大的损失，其余各部队基本上都完好无损。从战场总兵力来看，我们虽然损失了近2000人，但仍比蓝军多出近2000人。如今一线的情况是，除四号地区、三号地区部分阵地被突破外，其余一线阵地都在我们的掌握中。
1: 从现在开始，近70个小时，我们无法获得制空权。如果坚守一线，我们只能被动挨打。三天过去，情况就不同了。
2: 你要相信咱们师的近战能力。二团虽然损失较大，可蓝军动用两个半团也没伤到他的筋骨。再说，现在这个作战计划还是你前天才定下来的。
0: 制空权是很重要，可也不能迷信制空权。现在已经进入地面作战阶段，只要和他们紧紧地扭住，制空权不是关键。
3: 是啊，小范，演习只开始几个小时，这么快就撤出一线，对部队士气影响太大了。
4: 红军指挥所四巨头共同指挥演习的弊端已经暴露无遗。如果简帆仍留在指挥所，范英明就是征得刘东旭的支持，也无法利用组织原则贯彻自己的作战思想。局势正在渐渐恶化，不能再退守了。
1: 我保留意见，按组织原则执行执委会的决定，坚守一线。
4: 范英明语气艰难，眼光一抡就把简帆捉住了。
1: 简团长，你还记不记得你自荐当参谋长那天做的保证？
2: 你说什么保证？
1: 师长，简团长那天是不是保证过二团绝对不会出问题？二团参谋长和作战科张科长显然没有指挥我右翼集团作战的能力。我想让简团长以红军参谋长的身份去二团统一指挥二团和三个独立营，你看行吗？
4: 简凡看着黄兴安。黄兴安迟疑了一会儿，看着刘东旭。
0: 政委啊，你看呢？
3: 具体军事工作我不懂，可也能感觉到二团指挥力量不足。一团昨晚同样接到了假命令，但他们没有盲目执行。
0: 右翼就交给你了，把工作移交一下，吃了午饭就去。我们把命令马上下到有关部队。
1: 战局随时都有恶化的可能，你还是在二团吃午饭吧。
4: 简凡走出指挥所，气鼓鼓的。
2: 卸磨杀驴，都玩吧，谁不会玩？
4: 齐亚楠看见简凡出来，马上迎上去问：“
5: 简参谋长，听说战局不利，是真的吗？”
2: 啊，哦，真的，四个小时损失近一个团，能好吗？就这还要死守一线？
5: 你这是去哪里？
4: 这时简凡抬腿上了吉普车，
2: 带领敢死队往石头上撞呗，我帮枪反倒帮坏了。
4: 齐亚楠看着吉普车横冲直撞下了山，心里不觉为范英明担心起来。正在胡乱想着，猛然间就看见胡子拉碴的范英明从掩体里拱了出来，纵然曾经沧海，脸也兀自红了。
5: 听说局势不妙，你这个司令感受如何？
1: 一言难尽。司令，很多时候我只是签发命令的一只手。
5: 刚才听简参谋长说一线根本守不住，却硬要守，还派他去带敢死队。
4: 范英明略感意外，旋即笑
1: 了。真是聪明人呐，能把心机耍到战场上，了不得。实在抱歉把你强行留在了这里，这时候你们记者应该和胜利者站在一起。
5: 留下来更有意思，你们一个假种师不至于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1: 说不定还要把你当作战利品搭上送给人家。
4: 蓝军又一轮空中打击开始了，东边日头西边雨，蓝军指挥所的情形完全是另一种样子。常少乐端一碗稀饭，手夹一只馒头一颗大葱，蹲在指挥所门前一块大青石上吃得稀溜咔嚓的，边哼着豫剧《定军山》的一个唱段。这别样的唱先把江月荣和刚换班下来吃饭的几个女兵吸引过来了，他们看着一手多用一嘴多能的常少乐吃得这样熟练，都撑不住笑讲起来。 常少乐把碗朝地上一放，说念白一样拖长声音：
0: 何人在此喧哗？
4: 江月荣笑的只好把碗一扔，一手指着常少乐，张着口却说不出话来。朱海鹏擦着嘴从作战室走出来：
3: 你们还乐？你们还是少乐点，得了阑尾炎可不得了。常师长，他们一团滑得像条泥鳅，扔下不到一个连主力又溜走了。
0: 这么说，他们真要放弃一线吗？黄兴安能让咱们长驱直入？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3: 他们恐怕真的不愿丢这个人。二号地区他们还有一个多团在死守，你在唱戏的时候我给他们准备了一道菜，留一个团守住三号地区的几个高地，其他主力现在都在向二号地区挺进。空中嘛，那里他们连高炮部队都没有，轰炸机可以随便炸，能咬住他们右翼，他们就进退两难了。
0: 哎呀，可惜咱们那些尖端部队还都在闲着呀。
3: 我正要和你商量一下走不走这步奇招。
4: 两人回到作战室，朱海鹏拿起一份电文：
3: 这是军区王记者第一天写的那篇文章，这老兄的文章历来很八股，新闻五要素向来清清楚楚。
0: 你是什么意思？
3: 我对照他的文章画出了他们当天的行动路线，终点就在玉泉峰附近，在那里他们参加了秦记者文章里写的战地舞会。你想谁有权开战地舞会？
0: 你说他们的指挥所在玉泉峰吗？
3: 还不能确定，我已经安排人专门证实这个判断。
0: 离咱们占领的三号地区不足30公里，给他们来个地毯式轰炸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3: 咱们的轰炸机太少，已经投入到二号地区了。咱们不是有特种侦察部队吗？让他们去露一手，是敌人指挥所那就会是意外收获，如果不是，派架轰炸机空投点汽油，他们也能全身而退。
0: 行，那就这么办吧。
3: 前线离我们已有几十公里，有些事情需要极端处理，我看在那里组织一个前指，让楚天书去统一指挥。
0: 你决定不就行了吧？
3: 这个命令应该由您来下，让一个团长直接指挥另外两个团长，年下的命令更有力量。再说咱们现在……
0: 哎呀呀，你不用说了啊，中国人的臭毛病，只能同艰苦不能同欢乐，顺风船有时候更难开，你想的是真细呀。
3: 实话实说，这是月荣提的醒。
0: 哎呀，已经负起贤内助的责了，看来你这个战役呀，也该发起总攻了，一鼓作气拿下来，省得别人呐还日夜惦记着。
3: 哎，这可是没有把握之仗呀。
4: 这时江月荣走了进来，疑惑地看着两个窃窃私语的男人。范英明发现有几架战斗机在附近像在做空中表演，心里不觉一紧。
1: 你和王记者还是搬上来吧，那几架飞机有点不对头。
5: 那是战斗机，难道你们这次演习连空对地导弹也动用了？
1: 我很相信我的直觉，朱海鹏肯定嗅到点什么了，你们还是搬上来吧，在这一号地区我们根本无法对付轰炸机。
5: 不就是丢几颗只会冒鬼烟的空爆弹吗？我不怕。
1: 那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4: 范英明转身进了指挥所。指挥所范英明面对一排电脑站一会儿，突然问
1: 曹参谋，一团有没有消息？
6: 军部刚刚发来第二份战报，蓝军已占领我三号地区一线阵地，一团只有不到一个连损失。刚才焦参谋长报告说，他已带主力右后撤20几里，现在白马岭一带隐蔽待机，他还建议趁蓝军疲惫赶快下令撤出一线。
7: 为什么不报告？
6: 看你心情不好，这也是刚刚收到。
4: 范英明接过电报，瞪了曹参谋一眼，转身进了作战室，把电报交给黄兴安。
1: 情况发生了变化，只能彻底放弃一线阵地。
0: 这个焦守志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擅自放弃一线阵地，给他发个报让他给我夺回来。
1: 蓝军两个半团外加一个坦克营一个摩步营从地面攻击，空中有一个轰炸机大队，当时他们又无法和上级联络，我以为他们这种处置是妥当的。很显然蓝军当时的意图是合力全歼一团，
0: 他们如果能紧紧咬住敌人，我们就可以集中兵力和他们在三号地区进行决战，至于他们该负什么责任，演习之后再说，目前我们必须把阵地夺回来。
1: 我认为眼下我们不应该再考虑一城一地的得失，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我们已经完全丧失了战场的主动权和制空权。你说的与敌决战只是一种美好的梦想，如果我们把主力全部投入到三号地区，蓝军只需要以空中力量切断我们的后勤补给线，这场演习的胜负就决定了。
4: 黄兴安恼羞成怒，解开衣服扣子，叉腰瞪着范英明。
0: 好啊好啊，我们都是过了时的老古董，该入土了，这天下是你们的天下了，你不就是说我影响了你的布防决心吗？可密码被破译该不是我的责任吧？我就是不明白，这战争已经新潮到一个甲种师无法和一个乙种师交手的地步了吗？
1: 该谁负责任日后会清楚的。
3: 小范，不要说了，现在不是讨论谁负责任的问题，你作为主帅已经怯战了，三军将士还有盼头吗？至于眼下的体制适不适应战争，现在也用不着讨论，我们应该想办法尽快摆脱困境。
4: 范英明低头沉思一会儿，看着黄兴安。
1: 师长，我说话态度不好，请你原谅。
0: 哎，都是正常的争论，也没什么。
4: 屋内安静了下来，时间静悄悄地走着走着走着，就把一个个战机带走了。刘东旭见两个人都成哑巴了，担心这样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忙主动圆场。
3: 小范，你说说你的想法，老黄你也耐心地听一听。
1: 必须撤到二线，趁蓝军主力在三号地区扑空之机，迅速把两翼的部队撤出来。眼下我们左翼四号地区有炮团，可兵力有限，我们右翼有一个半团，可没有火力支援。我刚才看见有战斗机在这一带低空飞行，这绝不是一次无意义的飞行。我的意见是部队在天黑前迅速撤出一线，路上挨点炸都没关系，然后趁夜重新组织二线防御，同时我们撤出这个指挥所，马上转移到备用指挥所。
0: 你说完了没有啊？
1: 说完了。
0: 那我说一说吧，两翼兵力配备不合理事实，这是密码出了问题导致的。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组织力量把一团丢失的阵地夺回来。三团已经有一个半营在二线一带布防，赶到那里用不了三个小时。飞机的问题嘛，我看是多虑了，被几架飞机下的转移指挥所日后会让人笑掉大牙的。
1: 这是战争，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如果这是必要的，面子并不重要。电子战、信息战，我们是彻底失败了。这种失败实际上已经暴露了我们所有的重要设施的具体位置。我们还能在演习中支撑，只是因为蓝军还没有精确制导战略性武器装备。我提出趁夜撤出一线，也是基于蓝军没有夜视技术高超的部队这个前提。刘政委，说句泄气的却很真实的话，蓝军若是有几年前多国部队的战斗力，我们早就失去在这里争论的前提了，早该承认战败了。
0: 范司令啊，你的假设也太多了吧。演习的实情是蓝军已经黔驴技穷，我们是主力甲种师，当然要讲究个面子了。
3: 现在的指挥所非常隐蔽，这里距一线有30多公里，就是迁移也用不着这样匆忙，目前是该下决心的时候了。A 师的前途和命运都在你们二位手中捏着，还是尽快想点办法吧。
1: 在前坚守一线的命令，我负不起这个责。
0: 我是一师之长，这个责任由我来负。我还没把这顶乌纱帽看得比命还贵。
4: 范英明正要说出辞职的话，曹参谋进来报告。
2: 二团急电，他们正面和右侧面发现蓝军主力，现在蓝军已开始对一线阵地实施地毯式轰炸，他们请求增援，特别是炮火增援。
1: 黄师长，这是最后的机会了，还是下令撤吧。等蓝军对右翼形成包围， 一切都来不及了。
0: 我说过，由我负这个责，你的想法是不对的，又没有时间争论，你又不愿意负责，这个决心就由我来下吧。曹参谋，你记一下，命令二团和独立一二三营坚守阵地，等待援军，把敌主力拖在二号地区。命令三团二营三营迅速向二号地区赶进，命令四号地区炮团两个营后撤，由三号公路向二号地区转移，命摩步团两个营也由三号公路向二号地区赶进，命后勤运输队做好与敌在二号地区决战的准备，严令一团趁敌主力攻我右翼，于天黑前夺回阵地，伺机与左翼部队会合，切断敌退路。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
2: 我是吕航，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洛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转多云，偏南风3到4级。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乔城21到29摄氏度，郭阳21到29摄氏度，蒙城21到29摄氏度，利辛20到29摄氏度。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郭阳郭南镇胡简村小伙靠种香菇闯出致富路，还带着邻里一起增收。
2: 反电诈规矩，快递诈骗花招多。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夏天咋饮食，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我们要树立守正创新意识，保持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性。面对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新问题、新情况、新挑战，政党要敢于担当，勇于作为，冲破思想观念束缚，破除体制机制弊端，探索优化方法路径，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为现代化进程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活力。要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不断促进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努力中，推进人类社会现代化。我们要弘扬利己达人精神，增强现代化成果的普惠性。人类是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任何国家追求现代化，都应该秉持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理念，走共建共享共赢之路。走在前面的国家应该真心帮助其他国家发展，吹灭别人的灯并不会让自己更加光明，阻挡别人的路也不会让自己行得更远。要坚持共享机遇、共创未来，共同做大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蛋糕，努力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国人民，坚决反对通过打压遏制别国现代化来维护自身发展特权。我们要保持奋发有为姿态，确保现代化领导的坚定性。现代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通过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干出来。作为现代化事业的引领和推动力量，政党的价值理念、领导水平、治理能力、精神风貌、意志品质，直接关系国家现代化的前途命运。自胜者强，政党要把自身建设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踔厉奋发，勇毅笃行，超越自我，确保始终有信心、有意志、有能力应对好时代挑战，回答好时代命题，呼应好人民期盼，为不断推进现代化进程引领方向，凝聚力量。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矢志奋斗的梦想。中国共产党100多年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追求民族复兴的历史，也是一部不断探索现代化道路的历史。经过数代人不懈努力，我们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既基于自身国情，又借鉴各国经验，既传承历史文化，又融合现代文明，既造福中国人民，又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也是中国谋求人类进步、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我们将坚持正确的方向、正确的理论、正确的道路不动摇，不走改其意志的邪路。我们将始终把自身命运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为人类对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提供新助力，为人类社会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创新做出新贡献。
0: 请听公益广告，非遗在路上。
1: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你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1: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东南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琴声，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0: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1: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2: 贵阳县贵南镇胡简村就有这么一位小伙子，3年前还是个香菇种植门外汉，现在凭着种香菇半年就挣了70-80万，还带动一大帮乡邻一起挣钱。盛腾飞：
11: 我们从25年的10月份开始上架，一直到现在4月份，现在也依然还有一点在卖，我们大概是卖了100多万，100万出头，然后你去掉一些成本什么的，我们有70-80万的利润。
2: 说话的小伙子名叫盛腾飞，看着挺朴实的一个小伙子，谁能想到他从事香菇种植才短短3年时间，从一开始啥也不懂的门外汉到如今的种植能手，这中间的辛苦和付出只有他自己最清楚。盛腾飞：
11: 我们也是从一开始什么也都不懂，然后就到处学，跑到了湖北、河南，然后什么信阳这些地方，我们一直没都去看，一点点摸索。
2: 功夫不负有心人，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盛腾飞慢慢摸透了香菇种植的门道，从菌棒的培育到后期的养护，每一个环节都不敢马虎。就像这些刚上的新菌棒，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啥时候浇水、怎么浇水都有讲究。盛腾飞：
11: 就是这些棒子新上的，新上的嘛，过个大概20天，外面温度到30多度的时候，这个就得开始，就上面这些盆头就开始喷水了，就给它补水，要不然它这个棒子一赶它也会不出菇，所以它就是赶了不行，使了也不行。
2: 盛腾飞的香菇种植基地越做越大，不仅自己挣了钱，还给周边的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附近村民盛翠花：
12: 家这里离这近，有啥活干啥活，挣点零花钱。
2: 附近村民江大秀：
13: 啥活都干，来摘菇，来捡菇，啥有啥活干啥活。
2: 胡简村党总支书记赵轩：
14: 顺永郡种植基地每年给我们村16万元，带动附近就业岗位100多名。接下来我们对香菇顺基地那个加大宣传，如果有想学的，我可以到我们那来学习，我们会一粒一粒传教和香菇种植那个技术。
15: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 教唆未成年人干坏事，责任谁承担？
16: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这天中午呢，7岁的小明和几个年龄相仿的小朋友在小区里玩耍，这时张三路过，看到与自己素来不合的李四把车停放在一边，就突发恶意。张三指着李四的车辆对孩子们说，谁能够在远处踢球打中这个小汽车的后视镜，就奖励他10块钱。小明的技术最好，一球就命中了小汽车的左后视镜，导致后视镜镜轴断裂，镜片破碎。事后呢，车主李四要求小明的父母赔偿车损1500元，而小明的父母则认为应由教唆人张三赔偿。那么张三应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呢？答案是肯定的，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我国民法典第1169条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下面请听反电诈规矩，快递诈骗花招多。
17: 喂，你好。
18: 哎，你好，请问是丹丹丹女士吗？
17: 善丹丹，善，我姓善。
18: 啊，不好意思，丹丹女士，那个我是送快递的，你这个快递呀，在配送当中被我弄丢了，您别投诉，也别跟商家说，行吗？
17: 啊？什么快递丢了？
18: 哎，这是我3次弄丢快递了，这要是让领导知道的话，肯定会开除我的。这样，我赔你双倍价钱，行吗？
17: 不是，等会儿啊。我哪个快递呀？
18: 订单号是675878。
17: 我看看啊，哎，没有啊，显示正在派送啊。
18: 是啊，这个是在配送，那就是我配送的。现在丢了，这个要不咱加个微信吧，然后你把这个订单截图发给我，多少钱我双倍赔偿你吧。
17: 哦，那行吧。这是订单2500，我要送给朋友的生日礼物。
18: 这么贵呀、啊？这，哎，好吧，千万不要跟商家说，不然我的工作就保不住了。这样，你把你的银行卡告诉我吧。
17: 银行卡？你转我微信吧，不用双倍了，2500就行了。反正啊，你也不容易。
18: 哎呀，真的很抱歉啊，我微信没绑定银行卡。
17: 哦，那好吧。这是我的银行卡号。
18: 这个，哎，您能先签收一下吗？不然我就要被扣100块钱。
17: 可是我没有收到，我怎么签收呀？
18: 哎，可以网签啊。哎，谢谢你啦，我把网址链接发给你，然后呢你点进去签收就行了。哎，太谢谢你啦。
17: 你这，哎，不对吧，怎么还要身份证才能签收呀？
18: 不是现场本人签收就需要用证件来确认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17: 哦，别这么客气了，已经确认了。哎，什么情况？我银行卡的10万块钱怎么不在了？
19: 10万块钱，骗子，10万块钱。
20: 哎，醒！哎，媳妇儿，你做噩梦了？
19: 啊？哎呀，哎呀妈呀，10万块钱就这么没了。这骗子太可恶了！
20: 啊、哦，没事，做梦嘛，怎么被骗的？梦里你还能让骗子给你骗啦？那网购商品有任何问题啊，一定要通过官方的 APP 或网站进行联系，涉及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还有验证码和密码等等的信息啊，要务必谨慎。那也可以拨打各大快递公司官方服务电话咨询，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障，谁呀都不能给。
17: 不能给。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预防火灾，祝平安。
21: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22: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21: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 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2: 小朋友和家长、老师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聊聊儿童的出行安全。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路修宽了，车也多了，但这路上的隐患也跟着多了起来。孩子是每个家庭的命根子，是咱们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安全牵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0: 农村的道路环境复杂，不像城里那样规整，特别是农忙时节，很多村民朋友习惯在马路边晾晒场上晾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严肃地提醒各位家长，一定要告诫孩子，千万别把晾晒场当成游乐场。小麦、玉米等谷物铺在路上，路面会变得像涂了油一样滑，车子开上去很容易刹不住车打方向，而且那一堆堆的小麦、玉米等秸秆就是巨大的视线墙，司机坐在驾驶室里根本看不见在草堆旁边玩捉迷藏的孩子。为了安全，请务必让孩子远离这些区域，那是绝对不能玩耍的禁区。
2: 除了晒凉场，村道周边的岔路口也是隐形杀手，房前屋后的小路多，盲区大，要教育孩子从巷子里、从房子后面跑出来之前，一定要停下来左右看一看，确认没有车再通过。特别要叮嘱孩子，千万不要在停在路边的拖拉机、大车尾巴上逗留玩耍，那些大车车身长，倒车盲区特别大，司机坐在前面根本不知道车后面藏着人，一旦倒车后果不堪设想。
0: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乘车安全，有些家长图方便，干活的时候让孩子坐农用三轮车、拖拉机、三四轮车的车斗里，这是绝对不行的。这些车车斗没有任何安全防护，就是铁包肉，一旦遇到坑洼翻车或者被追尾，孩子没有任何保障。骑摩托车、电动车接送孩子，大人孩子都要戴好安全头盔，那是保命服务。坐小汽车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别让孩子把头手伸出窗外看风景。
2: 千忙万忙，安全不忘，让我们每个人都绷紧安全这根弦，看好自家的娃，远离危险的路，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孩子们撑起一把平安的保护伞，让祖国未来的花朵在阳光下健康快乐的成长。
0: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3: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21: 健康小贴士，
2: 夏天肠胃消化偏弱，吃饭尽量清淡，多吃点杂粮，热性食物冰饮和瓜果别吃太多，水果优选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温和的。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老传统新风尚。
4: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6: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5: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7: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8: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23: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24: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0: 民以食为天，食以俭为先，爱粮节粮记心上，接好粮安每一棒。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守护良心。
25: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6: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7: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尽可以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饿肚子了。
2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28: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本周日开始，全新一期《走进农家》准时上线，节目聚焦乡村农事与民生时事，内容丰富，看点多多，诚邀大家锁定收看。
0: 本期精彩内容如下：全市进入三夏农忙阶段，阴雨天气影响粮食收储，各地布设粮食烘干点，助力农户减损抢收。
2: 谯城区五马镇桥口村桃树硕果累累，品类丰富，宛如一座百果园。
0: 谯城区一名养鸡户坚守养殖行业20余年，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实现稳定增收。
2: 请您记住节目播出的时间和播出频道，首播时间综合频道周日20点，重播时间农村频道周日21:45，周一7点、12:30，周二12:30，综合频道周日21:05、22:45，周一16:50，周二16:50。
0: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住房公积金缴存与提取、公积金贷款以及住房公积金核算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咱老百姓今儿真高兴》。

0: 呀真高兴，真娘万户想。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5: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6: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5: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2: 习近平文会。
6: 关于共产党人的党性、党章、准则等都有明确规定，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增强党性，靠实实在在的修养和历练。要加强理论武装，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关问题，要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在干事创业中磨砺奋斗人生，在为民造福中升华道德境界，要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乐于接受党组织教育和各方面监督，要对照正反典型进行自我省察，勤

0: 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
1: 近日，亳州市纪委监委集中整治办工作人员到固原县医保局、民政局等单位督导重点项目整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今年以来，亳州市紧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统筹力量，协同发力，以办案突破带动全局，以问题整治惠及民生，持续深化群腐集中整治，拧紧责任链条，推动同项发力。市委书记多次听取集中整治汇报，并作出部署安排。市委常委会固定设置集中整治专题，每月调度进展之后的职能部门。市纪委常委会常态化调度推进，靠前指挥，细化攻坚决战重点任务清单，协管领导一对一包联县区，用好一发五抄送机制，推动职能部门召开系统会议，抓好问题整改和线索移送，保持高压态势，强化办案突破，深化领导包案机制。市县纪委领导班子成员主动包案领办重点线索，针对骨头案、钉子案采取直办、督办、交叉办。截至目前，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加大案件办理力度，县区全部消除县管干部零留置，市县派出机构、乡镇纪委自办案件全面消除零立案，同步对所有问责案件开展起底评查，坚决守住案件质量底线，抓好项目整治，办好民生实事，建立双专班定期沟通会商，每月分项目、分地区动态评估成效，督促补齐短板，推动整治项目严肃查处一批违纪违法人员。
0: 今年固原县纪委监委提高政治站位，紧盯责任落实这个牛鼻子，坚持同题共答、同项发力，坚持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努力让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新实惠，督促担起主责。固原县委始终把集中整治作为一把手工程，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挂帅直抓直管，先后两次作出批示，六次主持会议进行部署，深入23个镇街，实现调研督导全覆盖。固原县政府坚持把集中整治摆在突出位置，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下沉调研指导集中整治工作八次，班子成员结合分管工作，常态化研究部署，全过程指导推动，做好牵头抓总。固原县纪委监委坚持早谋划、快启动、实推进，第一时间向县委汇报集中整治决战之年最新部署和要求，通过及时报告、发函提醒等方式，提请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重视支持，紧抓在手。固原县纪委监委主要负责同志主持召开纪委常委会九次，县纪委领导班子成员分工负责，建立周碰头、月总结工作机制，分项目实事逐项召开工作推进会八次，听取8家单位工作进展情况，深化4个包保模式，班子成员下沉包保单位，对2家启动较慢的单位进行点对点督导、传导压力。强化协同发力，延续三专班双线推进机制，牵头部门加强向党委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上级主管部门请示汇报，强化与小专班的沟通衔接，谋实方法举措，结合省纪委监委集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2026年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若干举措，细化工作任务，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确保整治有序推进。
1: 固原县林湖镇二级主任科员孙小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固原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蒙城县篱笆镇戴园村党总支原书记、村委会原主任宋锦彪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蒙城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2: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1: 包拯，泸州合肥（今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人，北

0: 宋政治家，北宋庆历元年，包拯调任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知府。端州的砚台很有名，过往知州多借上贡名义，随意征收几十倍数量的砚台来巴结上司。包拯到任后，命令只造上贡朝廷的数目，一块也不能多，一下子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包拯任开封府府尹时，因为是京畿重地，很不好管理。按以前的规定，百姓告状要先写状子，再托府吏传进来。包拯打破了这个规矩，大开府门，让老百姓直接到堂上陈述，这样官吏就再也做不了手脚。一次，开封发大水，水排不出去，包拯一调查，发现是一些权贵在疏通的河道上筑了许多花园亭台，包拯限期他们全部拆掉。有个权贵不肯拆，还拿出地契，说地归其所有。包拯详细一查，发现地契是伪造的，便立即拆了他的花园。由于包拯铁面无私，一年时间就把开封治理得井井有条，权贵们都收敛了许多，一听到包拯的名字就害怕。人们都说，要看到包公的笑脸，比看到黄河水变清还难。
1: 小时候，父亲常说，正字最难写，一横一竖，看似简单，其实皆有章法。后来我明白，正不光难写，更难的是守住它。要坚持，还要一股气节。世界上怕就怕认真那字，认真就什么也不怕。心摆正了，什么事都不会歪。守住这个正，不输这口气，持身以正，气不可失。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2: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才能酿好酒。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原粮丰收季即将开启，丰收喜悦极致匠心。亳州酒神广场、合肥洛港公园双城联动，5月30至31日，让我们一起鼓舞世界，为丰收干杯。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文化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2: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这一周侨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1: 侨城一周要闻综述。5月26号下午，全区警示教育大会召开，侨政区委书记周潇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市委警示教育大会部署，坚持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以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2: 5月28号下午，侨城区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周潇强调，要循先进之际，明政绩之本，从先进典型中汲取精神力量，校准思想航向，切实回答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性问题。要照反面之镜，就政绩之偏，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刻汲取教训，及时校准偏差，坚决守住从政底线。要争实干之先，达政绩之卷，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学习教育总要求，持续深化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和开门教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1: 眼下全区137.2万亩小麦进入灌浆后期，经过前期的科学田间管理，小麦长势良好。农业部门提醒广大农户要抢抓晴好天气，适时收割，确保小麦逢产丰收。据了解，五月的多轮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规避了干热风危害，为小麦灌浆保驾护航，但持续阴雨也带来倒伏、煤电等潜在风险，还会阻害农机作业。未来10天，侨城区以晴好天气为主，适宜小麦成熟与接收作业。农业部门已提前规划好收割时序，全力以赴保障夏收工作顺利推进。侨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
3: 整体的条件有利于这个小麦的收割，我们这个预计的呢，这个开粮时间在30号，然后到这个31号到1号、2号这3天可能形成高峰，到5号可能基本结束。新农户都说，如果这个天气允许，抓紧这个抢收。预报的到这个4号有小雨，最好能在这个小雨之前抢收完毕。
2: 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午收将至，我市已进入重点禁烧时段，将持续至6月25日。根据秸秆分区管控和综合利用要求，亳州作为全省11个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市之一，全域禁止露天焚烧秸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秸秆禁烧工作，市环委办要求全市上下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高度自觉，措施上全面到位，确保不因露天焚烧秸秆等引起环境污染，力争实现零火点。禁烧重点时段，按照亳州市秸秆禁烧工作方案试行，明确火点标准，量化追责情形，各县区严处第一把火，坚持有火必禁、有烟必查、违法必究和零容忍原则，按照四不放过的要求，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1: 侨城区政务服务中心深耕便民服务改革，推行五险联办模式，整合多部门业务窗口，简化办事环节，压缩办理实现，以高效服务回应群众办事需求。在侨城区政务服务大厅，前来办理社保、医保、税务等相关业务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段远远正在窗口办理业务，说到现在业务办理效率的提升，他有着深切的体会。市民段远远：
4: 以前办理事情要跑很多家单位，然后来回的跑特别麻烦，现在开设了这个窗口，对群众来说是也是非常方便的。
1: 据了解，五险联办服务机制整合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等社保业务，实行统一化管理，同时人社、税务、医保三家单位窗口联动，打通业务壁垒，三方协同办公，从根源上打破部门办事隔阂。桥城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刘威：
5: 我们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改革牵引，创新打造了五险联办窗口，整合人社、医保、税务综合业务全程联办，真正实现了社会保险及医疗保障、税务等相关业务的一窗通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在联办窗口推进退费一件事改革。
1: 针对退费这类高频诉求事项，服务流程也同步优化升级，彻底告别以往分散办理的模式，服务效能实现大幅跃升。
2: 为畅通本地瓜果销售渠道，规范夏季时令瓜果经营行为，方便群众就近购买，桥城区城管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划定15处夏季瓜果临时便民市场，全力搭建便民助农连心桥。这15处夏季瓜果临时市场经营点分别位于：一、魏源路与文帝路交叉口；二、宋汤河路原富阳商厦后面；三、宋汤河路高速时代华府小区西门；四、立新路与郭阳路西北角；五、人民路与郭阳路交叉口北侧；六、立新路与同乡路交叉口西北角；七、灵溪湖公园西侧古泉路至湘富路段；八、新华北路与湘富路交叉口东学府花园北侧；九、元盛路与紫建路交叉口河北狗市；十、驴市街新华北路与董家街交叉口西往北；十一、狗市元盛路与紫建路交叉口南往东；十二、魏源路与交通路交叉口；十三、东台路与沿河路交叉口；十四、菊花家苑东门对面；十五、华佗中医院南门东北角。桥城区城管局工作人员桑子涵
6: 再次提醒广大瓜农种植户、经营户，请务必前往划定的十五处临时便民点位规范经营，严格遵守市容管理相关规定，切勿在主次干道、路口、人行道随意占道摆摊，自觉做好摊位卫生保洁，做到文明经营、有序售卖，共同维护整洁有序的城市环境。
1: 亳州公交将于6月1号至8月31号正式执行夏季季节性票价，执行标准为每人次2元。
2: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是民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听
1: 曹操横槊，华佗济世，老子传道，庄子梦蝶，陈抟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0: 今天他们回来了，用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1: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今天请听华佗篇第八期，医患之间。
2: 古往今来，世人多为开刀剖腹，觉肉身不可破，破则损元气，欲须剖腹去腑，割除病灶之症，常有人坚决不信，甚至斥语为害人邪医，吾都不恼。医者义也，信则灵，疑则治。药入体而心惧之，则事倍功半。早年间有一壮汉，腹中积瘀生毒，腹痛如绞，多次就医，汤药针灸皆无济于事，复求诊于余。吾之言，须剖腹取瘀，方能保命，反遭家人斥责，余不恼，只以病情说话。家人犹豫再三，终是点头应允。手术顺利，壮汉苏醒后腹痛全消，不出一月便康复如初。而后壮汉逢人便说，小老儿医术高明。吾感慨，世人未未知疑心法，此乃人之常情，欲不怪人不信，只愿以疗效自证，以人心安人。吾行医数十载，最暖的从不是治愈疑难重症后的赞誉，而是寻常之中医患彼此体谅的温情。曾有一小儿积食发热，哭闹不止，其母心急如焚，抱着小儿冒雨求医。小老儿连夜诊治配药，其母耐心哄慰。小儿病愈后，其母送病，并连声致谢。诚如君言，医者治病，患者养身，本是一路同行。吾始终明白，无信则无医，无人则无术。行医者既要容得下质疑，亦可扛得住误解，守住治病救人的底线，方为这世间最好的医患之道。
1: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亳州先贤》，总监制樊建军，监制吴丽娜，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 剧中人物华佗由吕恒饰演。本节目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广播节目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5: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8: 一周要闻回顾，一起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7: 我市 PM2.5 平均浓度连续3年改善。
8: 我市进入秸秆禁烧重点时段，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一起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本周一，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五届委员会第14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峰玉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组织筹备工作，共同把市第6次党代会开成一次高举旗帜、维护核心、统一思想、凝心聚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大会。要精心组织谋划，严实工作作风，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工作，全面提升经济运行质效，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全力打好下属。

0: 合作，赋能产业创新发展。秦凤玉希望与各院所、科创企业在特医特膳食品生产、健康食品创新、生物研发制造、新药研发、中医康养等方面深化合作，促进更高效率科技成果转化，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
1: 本周二，全市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秦凤玉指出，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化解信访积憾，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多做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巩固发展人心思干、人心思敬、人心思齐的良好生态。秦凤玉强调，当前学习教育正深入推进，要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深化学习研讨，全面查白检视，狠抓整改整治，做好建章立制，确保取得实效。
0: 本周二，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秦凤玉指出，要以正面案例为标杆，以反面案例为镜鉴，倾心办好为民实事，用心用情为企纾困、为民解忧，打好政绩为谁而树的初心之问。要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进城乡现代化进程，按照新冠要理旧账的要求，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打好树什么样的政绩的使命之问。要践行三严三实，进一步转作风、增本领、强担当，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打好靠什么树政绩的实践之问。
1: 本周三，全市推进企业上市工作座谈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强调，要把企业上市作为推动产业优化提升、做强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梯次培育、精准服务、规范引导，支持更多优质企业借力资本市场做大做强，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本周三，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郭北煤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深入井下掘进工作面，详细了解瓦斯治理、水害防治、安全设施运行等情况。他指出，要扎实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强化专业人员力量配备，推广应用先进安全技术装备，坚决守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1: 本周四，全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指出，要扎实开展市政设施安全、园林管理、道路交通秩序、排水管网、城镇燃气安全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抓实抓好垃圾分类，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续深化网格化管理，积极谋划建设补短板项目，不断提高城市治理法治化水平，以高效能治理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刘畅报道。今年6月5日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2025年博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发布会上，市生态环境局三级高级主管邓晓文介绍，2025年全市空气环境质量明显好转 ，PM2.5 平均浓度达到每立方米37.2微克，圆满完成“十四五”目标。PM10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62.1微克，同比改善 7.6%， 改善幅度居全省第一位。优良天数比率 76.2%， 同比提升 0.5%。

0: 5个百分点，全年无酸雨。市生态环境局三级高级主管邓晓文。
1: 2025年，全市 PM2.5 平均浓度连续3年实现改善，地表水果深蒿断面优质优良比例实现双百分之百新突破，其中果蒿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超“十四五”目标30.8%，受到生态环境部淮河流域局热心感谢。
0: 在水环境方面，全市8条果蒿河流13个断面中，龙亢断面达到2类优标准，水清岸绿成为常态，生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功能区昼间夜间达标率均超过96%，较2024年显著提升，综合排名全省第一。此外，全市生态质量指数稳定，电磁辐射环境保持良好水平。发布会现场，记者就大气污染防治的核心举措进行了提问，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科长牛勇回答提问。
2: 依托660个高塔视频监控、6800个用电监控、100个空气自动监测等设备，对工业企业生产制污设施运行情况实施监管，自动筛查提醒企业做好制污设施运行维护工作，提升执法监管效能，减少入企检查频次。2025年以来，入企频次同比减少60%以上，推进工业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全面排查企业低效制污设施，指导企业开展绩效先进等级创建，累计创建31家，居全省第二位。
3: 蒙城台记者丁雅飞报道。近年来，蒙城县聚焦特色食品加工产业培育，依托重点企业蒙城农兴食品有限公司，精准布局鱿鱼精深加工赛道。如今，农兴食品鱿鱼产品已占全国市场1/3以上，成长为国内鱿鱼产品生产加工领域的头部标杆企业，引领蒙城特色食品产业提质扩容、蓬勃发展。在蒙城县农兴食品有限公司双建厂区包装车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进行鱿鱼串称重、封装、质检等作业。2022年，蒙城县通过招商引资合作成立蒙城县农兴食品有限公司，企业落地蒙城后，精准聚焦鱿鱼精深加工领域，专门从事鱿鱼串类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并依托完善的冷链运输体系，快速扎根蒙城，壮大升级。蒙城农兴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谦。
4: 原料来源于就是阿根廷鱿鱼，它是一个深海捕捞的这样的渔业资源产品。我们通过和上海水产的战略合作，它作为国内最大的远洋捕捞鱿鱼的远洋捕捞企业的话，和我们进行战略合作之后，来保证我们的原料供应。
3: 目前蒙城县已经建成并投用双建镇、储村镇、长兴2大标准化生产基地，主打鱿鱼单把串、鱿鱼二本足、鱿鱼圈等多款爆款产品，产品品类丰富，品质过硬，深受全国市场认可。数据显示，2025年企业实现加工产值2.2亿元，营业收入1.5亿元。蒙城农兴食品有限公司双建厂区生产车间主任孙连英。
5: 这批货给的客户是广东深圳的客户，他现在下单的是那个2000件，我们会在那个3天之内要给客户交单。然后正常情况下，我们每天处理原料是在9吨到10吨，我们的成品每天的产量是1800件到2000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满足我们客户的需求。
3: 优质的产品、强劲的产能、完善的销售网络和产业布局，推动企业市场竞争力持续领跑行业，企业发展势头持续向好。今年1到5月份，企业已完成整个预期总产值的50%，超出预期。徐谦，
4: 目前的话，我们市场的占有率应该是在全市场的1/3以上。我们本身也是作为鱿鱼串生产加工的国内的头部企业。我们的品牌呀，那个包括市场的占有率，还有市场的广度，也是在整个行业里也是首屈一指的。
3: 在深耕生产加工的同时，农兴食品还持续完善产业配套，搭建起覆盖全国的立体化销售网络，打通从原料采购到规模化加工生产、 再到全国销售的全链条闭环，实现产业上下游协同发展。徐谦，
4: 今年投产2个，明年再投产4到5个加工厂区的这样一个产业规划。全线达产的话，我们会在蒙城完成10个厂区，整个全年的那个产值，我们预计应该在年产值20亿元以上。
3: 企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为周边群众搭建优质就业平台，让更多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增收致富。员工黄娜，
6: 一个月5-6000元工资，对我来说我挺满意的了。
3: 员工李发勇，
7: 我们这现在这个工资待遇还很好的，因为离家里比较近，各方面呢，反正说是家里也能照顾到。
3: 以品质立品牌，以产能拓市场，以产业带民生。下一步，蒙城农兴食品有限公司将持续扩产能、沿链条、提品质、树品牌，助力蒙城食品加工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0: 贵阳台记者张清正报道。为扎实稳就业、惠民生、促振兴，贵阳县在西洋镇范蠡社区举办专场招聘会，把优质岗位、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活动共邀请了20多家企业参加，提供2000多个优质岗位，涵盖了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行业领域，为不同就业需求的群众提供了丰富选择。活动还增设实地参观企业环节，让求职者直观感受真实用工场景。市民顾香香，
8: 又到了那个厂里面去参观一下，感觉挺好的。然后呢，我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这个招聘活动，能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吧。
0: 招聘单位人事主管戴丽，
9: 我们这次带来了300到500个就业岗位，其中有七宝汉、拼装工、下料工等。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吸纳更多优秀的本地人才，既满足企业的用工需求，也为当地群众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0: 今年以来，贵阳县人社局采取线上线下、走出去、引进来等形式，精准对接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需求，把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共举办招聘活动172场，助力2735人实现就业。贵阳县人社局就业中心副主任陶伟，
10: 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开展各类招聘活动，完善就业服务，全力保障群众稳定就业，企业有序用工，切实解决本地群众就业难、企业招工难的问题。
3: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拉开帷幕。5月30号上午，荣兴护航金榜题名，亳州市拥军协会2026年爱心送考活动启动，200多位志愿者整装待发，为考生保驾护航，为青春助力添彩。一大早，在市区建安路上的康美中药城中药会展中心，亳州市拥军协会的爱心志愿者们就忙着为自己的车辆张贴爱心送考车贴。身为退役军人的00后志愿者修洪波，带领车队的10辆红旗车参加爱心送考。修洪波，
11: 在考试期间，所有考生看到贴有我们车贴的车辆，都可以进行挥手上车。作为志愿者，我们一定会遵守交通规则，快速把学生安全送达考场。同时，学子们有其他需求，我们也都尽全力帮助，助力他们顺利参加高考，考出好成绩。
3: 62岁的退役军人志愿者焦凤明告诉记者，自协会成立以来，他每年都参加爱心送考。焦凤明，
12: 我每年都是这几天，我非常兴奋，非常激动，因为孩子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能为孩子献份爱心，正好把他们平安的送进考场，考入理想的大学，实现他们梦想，也为国家的富国强兵贡献一份力量。
3: 作为一名军嫂，马晴在退役军人丈夫的影响下，已经连续4年参加爱心送考活动。马晴，
13: 高考是孩子们人生重要的转折点，我希望能用我自己的微薄之力，为考生和家长保驾护航，助力学子圆梦考场，把军人的温暖与担当传递下去。10年寒窗磨一剑，愿所有考生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不负努力，不负自己，旗开得胜，圆梦今夏。
3: 据了解， 蒲州市拥军协会自2015年成立以来，已经连续举行11届爱心送考活动。参加送考的志愿者60%以上是退役军人或家属，彰显了军人和军属风采。蒲州市拥军协会秘书长、退役军人段艳飞：
14: 我们还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烈属子女考生提供一对一的接送服务，并在各大考点，为考生提供水、应急药品、文具等，确保考生顺利考试。11年来，我们连续接送考生多达10000多名。我们协会将继续爱心接力，恪守志愿准则，把拥军公益事业继续做下去。
1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午寿将至，我市从5月25号起进入重点禁烧时段，将持续至6月25号。根据接杆分区管控和综合利用要求，亳州作为全省11个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市之一，全域禁止露天焚烧接杆。我市要求各县区发挥网格化监管作用，干部包机械，机械包地块，做到人机地有机结合，收重禁一体化作业，以收促重，以重促禁，全面推进5个1措施，即每个村建立一个应急处置队伍，设置一个规范化临时储存点，每镇设置一个标准化收储场，每个县区根据接杆收储规模引进一个接杆综合利用产业化项目，结合人居环境整治，定期开展一次接杆5遍清理，同时采取人防加技防方式，加大现场巡查频次和力度，发挥无人机、高塔视频监控平台实时监控作用，做到监管无死角、无盲区。特别加强省界、市界、县界、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的应急值守，安排专人负责，确保一旦发现火情，能够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3: 随着夏季气温持续攀升，全国多地正式开启高温津贴发放工作，大部分地区发放周期长达3至5个月。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可依法享受岗位高温津贴，具体发放范围包含2类人群：一是用人单位安排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的劳动者；二是室内作业环境中用人单位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至33度以下的在岗劳动者，高温津贴统一纳入劳动者工资总额。安徽省高温津贴发放时间为每年6月至8月，发放标准为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15元。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一周要闻回顾，一起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0: 我市 PM2.5 平均浓度连续3年改善。
3: 我市进入接杆禁烧重点阶段。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2: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出炉，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内蒙古、东北、华北等地局地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1: 美国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伊朗表示过去24小时有28艘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国外需求放缓相对突出，新出口订单指数为48.6%，较上月下降1.7个百分点。主要是消费品制造业出口收缩较为明显，消费品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较上月下降4.8个百分点至49%以下。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底座，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其中，消费品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也运行在接近50%的水平，显示消费品制造业出口虽回落明显，但有五一节日消费支撑，整体需求相对稳定。
3: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
4: 生产保障环节为生产扩张夯实了基础。月内原材料采购活动稳中有缓，但原材料库存加快消耗，对原材料采购的减量形成补充，较好保障生产所需。采购量指数较上月下降1.3个百分点至49.8%。原材料库存指数较上月下降0.7个百分点至48.6%。
3: 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而且创下2023年4月份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会说，
5: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 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3: 大型企业 PMI 为 51.1%， 比上月上升 0.9 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五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50.1%， 比上月上升 0.7 个百分点。
2: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明天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6月1日起到6月10日，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坚持保基本原则，在维护医保基金安全的前提下，以患者健康获益为核心，从有效性、安全性、创新性等维度综合研判药品价值。
7: 对于基本医保而言呢，更强调保基本的功能定位，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我们也要支持真正的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支持有差异化的创新。今年还会同期的动态调整商保的创新药目录。
6: 国家医保局表示，因今年整体工作时间提前，为尽量减少对行业的影响，更好体现对医药创新的支持，在国家药监部门大力支持下，申报时间后延，6月10日前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可进行申报。临床价值不高且可被其他品种替代的药品，长期未生产使用无法保障有效供应的药品，以及说明书中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仍为尚不明确且未在规定时间内完善的中成药，今年将考虑在目录中进行重点调出。
1: 各地小麦机收进度持续加快，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6168万亩，收获进度超18%。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河南信阳固始县的59.8万亩小麦开镰收割，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优质弱金小麦高标准示范基地，数十台收割机穿梭田间，收割、剥粒、清杂、秸秆粉碎一气呵成。基地负责人孙朝辉：
9: 我们组织了40多台的大中型联合收割机，100余台的运输材料和各种输送设备。我们在小麦收割入库以后啊，还要拿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求达到国标身份以后才能入场。
8: 开封的440多万亩小麦也进入收获期，当地调集各类农业机械16万台套，协调推进机械化抢收抢种。跨区作业农机手郭国芳：
10: 每天都收割100亩左右，加油站都有农机手服务站，还有信息共享群，不需要我们来回来找活来。
8: 在开封祥符区，各农机维修服务点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站点提前备足各类农机常用配件，确保高效应急抢修。开封祥符区农业农村局农机服务中心负责人段志勇：
11: 我们成立了区级农机服务体系，五站5个，应急小分队3个，能够确保三亚生产当中各种应急方案的落实。
12: 在山西运城平陆县圣人涧镇东岩村，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业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东岩村村民高占胜：
13: 渔夫挺好，收成也不错，一亩地达到千斤。
12: 今年平陆县小麦种植面积稳定在25万亩，整体长势良好。平陆县全力做好夏收作业机械调度工作，有序推进小麦抢收。平陆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推广站站长王永辉：
14: 我们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开展技术指导，统筹调配本地农机力量，及时协调解决收割难题，在全县范围内启用14套粮食烘干设备，自导农户强抓晴好天气收割，及时粮塞。
15: 在安徽蚌埠怀远县白莲坡镇新庄村，种粮大户朱明宇流转的2000多亩麦田里，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有序穿梭，协同作业。
16: 组织了8台收割机进行收割作业，预计在6月3号之前可以全部收割完毕。今年预估总收成能达到240万斤。
15: 连日来，怀远县通过提前开展农机检修，精准对接供需信息，实时监测气象动态，优化收储服务保障等一系列举措，高效推进小麦夏收工作。怀远县农机化技术推广中心负责人胡红磊：
17: 狮子维修抢修服务队在天天巡查抢修，保障我们紧急状态， 三个农机快递作业接待站接待外地快递作业技术。目前从外线快递到我线的集聚数量在400台左右，收购机的保有量将达到5500多台，满足将买抢手的需求。
2: 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8: 指南提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观念，明晰行为边界，涵养同理心，培养高尚道德情操。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蔡金芳分析，
19: 错误消费观会放大未成年人的物质欲望与攀比心理，欲望无法满足的时候，容易产生通过偷窃、诈骗等违法行为获取利益的想法，超前消费、盲目非理性网络打赏、网络借贷会使其陷入债务危机，盲目攀比还会促使其结交不良同伴，滋生寻衅滋事、赌博等不良行为。
18: 指南提出，引导未成年人坚守交友底线，培养健康性观念，要引导未成年人疏解不良情绪，关注心理健康，提升冲突化解能力，避免一时冲动。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赵俊甫分析，
20: 对未成年人开展情绪疏导和冲突化解方面的教育，能够帮助我们青少年学会调控情绪，理性的去处理人际矛盾，从源头去防范违法犯罪的发生，同时呢，也能够避免因为一些人际冲突处理不当引发一些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帮助青少年健全心理素质，涵养良好品格。
18: 指南要求引导未成年人抵制网络沉迷，远离毒品、麻精、药品。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调研员江提说，
21: 建议家长和孩子呢可以约定上网规则，开启青少年防护功能，以身作则，少玩手机，多陪伴孩子参与线下活动，同时呢要推动网络平台严格落实防沉迷要求，管控不良内容与违规充值。
1: 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总台记者杜西蒙、刘玉磊、黄薇薇报道。
6: 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已降至2024年的23.2%，大学生的吸烟率降至2025年的7.3%。近年来，多地持续加大公共场所控烟力度，上海明确将网红街区等人流密集区域纳入禁烟范围，深圳则对高铁站、轨道交通站台、交通枢纽出入口等区域实行严格禁烟。本月，深圳被授予了2026年世界无烟日奖。深圳市无烟城市项目负责人熊静帆透露，目前深圳成人吸烟率已降至17.4%，全民对全面无烟法规的支持率超过90%。
22: 我们推进了无烟家庭、无烟学校、无烟社区的一个建设，以免儿童青少年受到同伴的或者家长的戒烟的一个影响呢，更容易让他们去开始尝试吸烟。未来呢，我们也希望把湾区城市联动起来，共同的去营造一个无烟湾区。
6: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中部、辽宁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有龙卷。贵州东北部和西南部、广东中部等地的局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预计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夜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今明两天，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吴迪介绍，
23: 今天贵州中部、广东中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明天吉林中部、黑龙江南部、贵州大部、云南西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重大大雨，其中贵州南部等局部地区有暴雨。6月3号之后，南方降雨将会再度增多增强，西南区东部到江淮南部、江南、华南西北部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需保持关注。
1: 今明两天，北方炎热持续， 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出现高温。
23: 大城市中，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三天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杭州今起四天，最高气温将由31度逐渐升至34度，也需要加强防暑降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
2: 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今天发布公告，决定于今天到6月20号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受理本次事故有关问题的来信和来电。举报电话0355-8179-100，邮政地址山西省长治市0119号邮政信箱。
1: 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海浪黄色警报，受台风蔷薇影响，未来两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说，已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伊朗31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还声称，伊朗已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伊卜拉辛·雷扎伊30号表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就在美伊谈判结果尚未出炉之际，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真主党则加大了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30号夜间表示，
4: 我们现在身处以色列北部边境的什图拉地区，我们要非常明确地说，必须夷平黎巴嫩达西耶地区。我反对之前的停火协议，如今我也要说，我们必须将它夷为平地。以色列国防军正在履行职责。
3: 以色列国防军31号宣布已夺取黎巴嫩南部的伯夫尔城堡。资料显示，伯夫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随着以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5: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1: 俄乌冲突持续。据称，一架乌克兰无人机30号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24: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持续与美国及欧洲合作伙伴保持常态化沟通， 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
2: 今年五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五月最高温度记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英国多地五月下旬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受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瑞士部分测量站记录显示，此次热浪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异常突出。瑞士五月份就出现这样的天气，很不寻常。奥地利同样面临高温与干旱压力。气象专家警告称，未来几天奥地利将持续炎热干燥，部分地区到六月初可能几乎无降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也遭遇高温天气。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称，在夏天还没真正开始的五月出现如此高温极其罕见。
8: 当前气温十分反常，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五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六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7: 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数据显示，过去30年，欧洲平均每10年升温0.56摄氏度，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多。2025年欧洲气候状况报告显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
1: 其他国际消息，就刚果金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30号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但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疑似病例，死亡疑似病例238例。
2: 巴西足协30号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1: 阿根廷航空公司日前宣布，受燃油价格上涨影响，决定取消飞往美国迈阿密的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航班。
2: 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全法共有超400人因滋事被捕。
1: 美国东北部多个州的居民30号听到巨响，类似爆炸声，初步判断巨响可能由一颗直径约0.9米的流星从波士顿附近地区上空进入大气层引发，这颗流星很可能已在大气层中燃尽。
2: 哥伦比亚30号称将取消对厄瓜多而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赵淑楠、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6: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7: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6: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8: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9: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10: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6: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2: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1: 2013年，女儿患病离开，给她留下了7岁的外孙女儿和12万元的欠款。
12: 你不放心咋？你放心走吧，该还的我都给你还掉。哦，一分我都不收呢，你放心。
11: 为信守替女还债的承诺，60岁的她当保姆、打零工、捡废品、卖破烂攒钱还债。大到10万元，小到商铺的柴米油盐钱，6年时间里，12万元债务已全部还清。她就是全国道德模范信义奶奶窦兰英。
12: 有多大能力，我有一点能力，我挣一点我还一点，挣一点我还一点，我不还点我心不安，他就在这，知道吗？我必须得还，你不能害怕，不能压倒。
13: 有借必有还，懂得感恩，恪守诚信，谱写平凡人生。

0: 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1: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2: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阳。
3: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近几年来，我市的空气质量、水质等方面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生活中这里让人心旷神怡。在六五环境日来临之际，我市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全市生态环境治理成果。去年我市大气、水体、生环境质量同步提升，多项核心指标位居全省前列，国考、省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实现双100%突破，生态惠民成效更加明显。发布会上，亳州市生态环境局三级高级主管邓晓文介绍，2025年全市空气环境质量明显好转， PM2.5 平均浓度达到每立方米37.2微克，圆满完成“十四五”目标， PM10 浓度改善幅度居全省第一，优良天数比率达76.2%，全年无酸雨。邓晓文，
4: 2025年全市 PM2.5 平均浓度连续三年实现改善，地表水、果、深考断面优质优良比例实现双100%新突破，其中果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超“十四五”目标30.8%，受到生态环境部淮河流域局热心感谢。
2: 在水环境方面，全市8条国考河流、13个断面中，龙亢断面达到2类优标准，水清岸绿成为常态，生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功能区昼间、夜间达标率均超过96%，较2024年显著提升，综合排名全省第一。此外，全市生态质量指数稳定，电磁辐射环境保持良好水平。邓晓文，
4: 下一步我市将切实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紧紧围绕美丽亳州建设的目标任务，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美好亳州。
2: 据了解，我市已获省委省政府作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成效明显的市通报表扬，未来将持续推进精准、科学、依法治污，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亳州贡献力量。
3: 在我市举行的六五环境日专题新闻发布会现场，媒体记者还就宣传活动有哪些亮点、污染防治等相关问题展开提问。市生态环境局法规宣教科科长孙玲在回答时表示，今年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6月2号上午，我市将在南湖公园举办主场纪念活动，届时将举行亳州环保世纪行启动仪式、生态文明主题演出，并设置生态文化展、互动体验区、集中宣传区等。市生态环境局法规宣教科科长孙玲，
5: 与往年相比呢，亳州环保世纪行暨六五环境日主题活动呈现三大亮点。首次策划创作生态环保情景剧，将地方传统文化与生态理念深度融合，增强文化认同感与传播力。二是增设志愿服务短视频与环保访谈环节，讲述真实人物故事，让普通市民成为讲述主题，增强感染力和代入感。三是引入主题形象打卡区与环保创意小发明区，提升互动性与青年的参与度。首次引入绿色科技加创新教育板块，突出青少年在环保中的主动创造角色。
3: 发布会现场有记者继续提问， 2025年我市 PM2.5 平均浓度实现连续三年下降，是皖北地区唯一保持该态势的地市，请相关负责人介绍大气污染防治的核心举措。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科长牛勇。
6: 2025年以来，入企频次同比减少60%以上，推进工业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全面排查企业低效置物设施，指导企业开展绩效先进等级创建，累计创建31家，居全省第二位。强化机动车尾气排放监管，常态化开展柴油货车3步2改1黑违法检查，共抽查2.3万余辆车辆，强化社会公众环保参与，积极营造生态环境保护浓厚氛围，激发社会公众参与。
2: 近日，市水利局做客正丰航风热线节目，现场受理市民的咨询和意见建议，并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各类问题逐一作出回应。下面一起来了解相关内容。有一些网友留言称，对于农村饮水费用，一些群众存在疑问，认为每年收取固定水费不合理，希望实现按实际用水量缴费。市水利局四级调研员刘仲海回答说，
7: 这个农村供水这个水价的计取办法呢，是严格按照我们水利部和财政部下发的一个文件，补偿成本和保本为例，公平负担的原则，由县区物价部门核定的，实行是两步制水价，一个是基础水价，一个是计量水价。按照这个两步制下，才能保证我们农村供水工程呢，在前期这个运行过程中呢，正常运行。我们正在城乡供水一体化的进行推进过程中，将来我们要启行计量式、全部是计量式的阶梯制水价。
2: 节目直播过程中，有群众咨询水利部门针对河道非法采砂采取了哪些管理治理措施。市水利局河长科科长洪建回答说，
8: 我们全市呢是属于禁采区，禁采区过以后呢，就是所有地方都不能采砂，特别河道管理范围内更不能采。现在就是我们今年呢，就是我们在水利部门在全市开展了一个河道采砂的一个蓝盾2020年整治行动。现在市县水利部门呢就是通力协作，持续开展日常巡查打击，建立了就是特别是这个在节假日期间，就是24小时值班制度，因为节假日期间是偷采。南控制时期，现在就现在几年以来，你就全市水利系统共开展了河道巡查267次，巡查河道长度达到了10000多公里，出动执法人员808人次，执法车辆290台次，执法船只14艘次，共开展了11次专项行动。到目前来讲，在河道内未发现采砂行为。
1: 来自桥城一线的报道。
3: 下面一起关注来自桥城一线的消息。为扎实做好2026年秸秆禁烧工作，桥城区古井镇早部署早行动，坚持宣传引导与责任落实并重，迅速掀起秸秆禁烧工作热潮。各村各社区充分利用大广播、小喇叭、宣传车、微信群等载体，广泛宣传禁烧要求，重点讲清焚烧秸秆对大气环境的危害，讲明卫星遥感、高塔监控等全天候监测手段，引导群众自觉做到不敢烧、不想烧、不愿烧，共同守护蓝天白云。各村各社区组建禁烧应急队伍，配齐水车、灭火器等应急设备，紧盯省界、乡镇边界、村界等薄弱区域，落实联防联控机制，严防监管盲区。应急队伍全天备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快处置。
2: 近日，桥城区花溪楼街道杏花村社区党委组织党员志愿者、青年志愿者在辖区开展以“党建引领新风尚，垃圾分类我先行”为主题的宣传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兵分多路，采取定点宣讲加流动宣传相结合的方式展开行动。在小区广场，志愿者们设立宣传服务点，向过往居民发放垃圾分类宣传手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类分类标准，重点针对过期药品、废旧电池、大骨头、奶茶杯等日常易混淆垃圾进行精准辨析，帮助居民分得清、投得准。此外， 志愿者们还深入小区楼院、沿街商铺开展宣传活动，逐一上门发放宣传单页，引导商户和住户从源头做好分类投放，推动垃圾分类从新时尚变为好习惯，让绿色、低碳、环保的理念在社区落地生根。
3: 为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提升餐饮经营、燃气配送等重点行业从业人员安全用气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切实筑牢燃气安全防线，桥城区城市管理局在牛矶镇张沃村开展燃气安全进万家宣传培训活动，各村餐饮店负责人、后厨大厨和送气工作人员参与培训。培训现场，全体人员集中观看餐饮后厨燃气安全风险警示片和典型事故案例，通过真实案例还原、事故原因深度剖析，进一步强化安全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随后，工作人员结合农村用气实际，系统讲解燃气操作规范、日常巡检要点、隐患排查方法等内容，重点解读后厨用气钢瓶规范存放、管线检查维护等关键环节，提升参训人员安全防范能力。最后，工作人员进行实操教学，现场演示燃气检漏、应急关闭、隐患快速处置等技能，指导参训人员动手操作，面对面解答疑问，推动理论与实践结合，让安全知识学得会、用得上。
2: 连日来，桥城区双沟镇主要领导带领镇食安办、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队等部门开展校园食品安全及辖区食品药品安全专项督导检查，用火眼金睛查食药，守护群众健康门。督查组深入到幼儿园食堂，重点检查食堂环境卫生、食材采购验收、所证所票、食品储存加工、餐具消杀、食品留样、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关键环节，仔细查阅食品安全台账记录，详细询问校园日常食品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校领导陪餐制度执行等情况，现场排查各类安全隐患。专项督查组对镇区药店、商超及餐饮经营门店开展抽查，重点核查药品购销台账、效期管理、处方药销售规范以及在售食品质量、经营卫生、进货查验等情况，对检查中发现的台账不规范、物品摆放不规整等问题，现场督促经营主体厉行厉改，明确整改实现，压实整改责任。
3: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树新风》。

0: 起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身长文明树新风，今天把殡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阴阳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定系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亲，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沿街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不参与，相信科学破谜团。所以说中华美德要传承，不良习俗要改变。
2: 对，不良习俗要改变。新风处处吹，社会和谐人人盼，陈规陋习全破除，美好风尚代代传。所以说殡葬改革齐努力，幸福的生活在眼前。下一步
0: 让我们
2: 男女老少齐动员，为移风易俗做宣传，传递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3: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再会。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钱里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5: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4: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8: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以下是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1: 一周要闻回顾，一起关注本周

0: 高举旗帜，维护核心，统一思想，凝心聚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大会。要精心组织谋划，严实工作作风，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工作，全面提升经济运行质效，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全力打好夏收攻坚战，确保圆满完成五届市委的各项任务。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以饱满的热情和优异的成绩，迎接市第六次党代会的顺利召开。
1: 本周一，市委书记秦凤玉先后会见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国家食品质量监测中心主任王淑君、北京拜尔贝克生物技术董事长李立明、北京亦庄工业研究院院长刘寅等来博客商，深化院地企协同合作，赋能产业创新发展。秦凤玉希望与各院所科创企业在特医特膳食品生产、健康食品创新、生物研发制造、新药研发、中医康养等方面深化合作，促进更高效率科技成果转化，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
0: 本周二，全市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秦凤玉指出，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化解信访饥旱，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多做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巩固发展人心思干、人心思敬、人心思齐的良好生态。秦凤玉强调，当前学习教育正深入推进，要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深化学习研讨，全面查白检视，狠抓整改整治，做好建章立制，确保取得实效。
1: 本周二，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秦凤玉指出，要以正面案例为标杆，以反面案例为镜鉴，倾心办好为民实事，用心用情为企纾困，为民解忧，打好政绩为谁而树的初心之问。要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进城乡现代化进程，按照新冠要理旧账的要求，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打好树什么样的政绩的使命之问。要践行三严三实，进一步转作风、增本领、强担当，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打好靠什么树政绩的实践之问。
0: 本周三，全市推进企业上市工作座谈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强调，要把企业上市作为推动产业优化提升、做强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梯次培育、精准服务、规范引导，支持更多优质企业借力资本市场做大做强，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周三，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郭北煤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深入井下掘进工作面，详细了解瓦斯治理、水害防治、安全设施运行等情况。他指出，要扎实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强化专业人员力量配备，推广应用先进安全技术装备，坚决守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0: 本周四，全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指出，要扎实开展市政设施安全、园林管理、道路交通秩序、排水管网、城镇燃气安全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抓实抓好垃圾分类，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续深化网格化管理，积极谋划建设补短板项目，不断提高城市治理法治化水平，以高效能治理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

0: 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1: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刘畅报道。今年六月五日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2025年博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发布会上，市生态环境局三级高级主管邓晓文介绍，2025年全市空气环境质量明显好转， PM2.5 平均浓度达到每立方米 37.2 微克，圆满完成“十四五”目标， PM10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 62.1 微克，同比改善 7.6%， 改善幅度居全省第一位，优良天数比率 76.2%， 同比提升 0.5 个百分点，全年无酸雨。市生态环境局三级高级主管邓晓文，
2: 2025年全市 PM2.5 平均浓度连续三年实现改善，地表水果深蒿断面优质优良比例实现双百分之百新突破，其中果蒿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超“十四五”目标30.8%，受到生态环境部淮河流域局来信感谢。
1: 在水环境方面，全市八条国考河流13个断面中，龙亢断面达到二类优标准，水清岸绿成为常态，生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功能区昼间夜间达标率均超过96%，较2024年显著提升，综合排名全省第一。此外，全市生态质量指数稳定，电磁辐射环境保持良好水平。发布会现场，记者就大气污染防治的核心举措进行了提问，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科长牛勇回答提问。
3: 依托660个高塔视频监控、6800个用电监控、100个空气自动监测等设备，对工业企业生产制污设施运行情况实施监管，自动筛查提醒企业做好制污设施运行维护工作，提升执法监管效能，减少入企检查频次。2025年以来，入企频次同比减少60%以上，推进工业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全面排查企业低效制污设施，指导企业开展绩效先进等级创建，累计创建31家，居全省第二位。
4: 蒙城台记者丁亚飞报道。近年来，蒙城县聚焦特色食品加工产业培育，依托重点企业蒙城农兴食品有限公司，精准布局鱿鱼精深加工赛道。如今，农兴食品鱿鱼产品已占全国市场1/3以上，成长为国内鱿鱼产品生产加工领域的头部标杆企业，引领蒙城特色食品产业提质扩容、蓬勃发展。在蒙城县农兴食品有限公司双建厂区包装车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进行鱿鱼串称重、封装、质检等作业。2022年，蒙城县通过招商引资合作成立蒙城县农兴食品有限公司，企业落地蒙城后，精准聚焦鱿鱼精深加工领域，专门从事鱿鱼串类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并依托完善的冷链运输体系，快速扎根蒙城，壮大升级。蒙城农兴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谦，
5: 原料来源于就是阿根廷鱿鱼，它是一个深海捕捞的这样的渔业资源产品。我们通过和上海水产的战略合作，它作为国内最大的远洋捕捞鱿鱼的远洋捕捞企业的话，和我们进行战略合作之后，来保证我们的原料供应。
4: 目前蒙城县已经建成并投用双建镇、储村镇、长兴两大标准化生产基地，主打鱿鱼单把串、鱿鱼二本足、鱿鱼圈等多款爆款产品，产品品类丰富，品质过硬，深受全国市场认可。数据显示，2025年企业实现加工产值2.2亿元，营业收入1.5亿元。蒙城农兴食品有限公司双建厂区生产车间主任孙连英，
6: 这批货给的客户是广东深圳的客户，他现在下单的是那个2000件，我们会在那个3天之内要给客户交单。然后正常情况下，我们每天处理原料是在9吨到10吨，我们的成品每天的 产量是1800件到2000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满足我们客户的需求。
4: 优质的产品、强劲的产能、完善的销售网络和产业布局，推动企业市场竞争力持续领跑行业，企业发展势头持续向好。今年一到五月份，企业已完成整个预期总产值的50%，超出预期。徐谦，
5: 目前的话，我们市场的占有率应该是在全市场的1/3以上。我们本身也是作为鱿鱼串生产加工的国内的头部企业，我们的品牌呀，那个包括市场的占有率，还有市场的广度，也是在整个行业里也是首屈一指的。
4: 在深耕生产加工的同时，农兴食品还持续完善产业配套，搭建起覆盖全国的立体化销售网络，打通从原料采购到规模化加工生产，再到全国销售的全链条闭环，实现产业上下游协同发展。徐谦，
5: 今年投产2个，明年再投产4到5个加工厂区的这样一个产业规划。全线达产的话，我们会在蒙城完成10个厂区，整个全年的那个产值，我们预计应该在年产值20亿元以上。
4: 企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为周边群众搭建优质就业平台，让更多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增收致富。员工黄娜。
7: 一个月5-6000元工资，对我来说我挺满意的吧。
4: 员工李发勇。
8: 我们这现在这个工资待遇还很好的，因为离家里比较近，各方面呢，反正说是家里又能照顾到。
4: 以品质立品牌，以产能拓市场，以产业带民生。下一步，蒙城农兴食品有限公司将持续扩产能、沿链条、提品质、树品牌，助力蒙城食品加工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1: 贵阳台记者张清正报道。为扎实稳就业、惠民生、促振兴，贵阳县在西阳镇范蠡社区举办专场招聘会，把优质岗位、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活动共邀请了20多家企业参加，提供2000多个优质岗位，涵盖了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行业领域，为不同就业需求的群众提供了丰富选择。活动还增设实地参观企业环节，让求职者直观感受真实用工场景。市民顾香香。
9: 又到了那个厂里面去参观一下，感觉挺好的。然后呢，我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这个招聘活动，能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吧。
1: 招聘单位人事主管戴丽。
10: 我们这次带来了300到500个就业岗位，其中有七宝焊、拼装工、下料工等。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吸纳更多优秀的本地人才，既满足企业的用工需求，也为当地群众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1: 今年以来，贵阳县人社局采取线上线下、走出去、引进来等形式，精准对接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需求，把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共举办招聘活动172场，助力2735人实现就业。贵阳县人社局就业中心副主任陶伟。
11: 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开展各类招聘活动，完善就业服务，全力保障群众稳定就业，企业有序用工，切实解决本地群众就业难、企业招工难的问题。
4: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拉开帷幕。5月30号上午，荣兴护航金榜题名，亳州市拥军协会2026年爱心送考活动启动，200多位志愿者整装待发，为考生保驾护航，为青春助力添彩。一大早，在市区建安路上的康美中药城中药会展中心，亳州市拥军协会的爱心志愿者们就忙着为自己的车辆张贴爱心送考车贴。身为退役军人的00后志愿者修洪波带领车队的10辆红旗车参加爱心送考。修洪波。
12: 在考试期间，所有考生看到贴有我们车贴的车辆都可以进行挥手上车。作为志愿者，我们一定会遵守交通规则，快速把学生安全送达考场。同时，学子们有其他需求，我们也都尽全力帮助，助力他们顺利参加高考，考出好成绩。
4: 62岁的退役军人志愿者焦凤明告诉记者， 自协会成立以来，他每年都参加爱心送烤。焦凤鸣：
13: 我每年都是这几天，我非常兴奋，非常激动，因为孩子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能为孩子献份爱心，正好把他们平平安安的送进考场，考入理想的大学，实现他们梦想，也为国家的富国强兵贡献一份力量。
4: 作为一名军嫂，马晴在退役军人丈夫的影响下，已经连续四年参加爱心送烤活动。马晴：
14: 高考是孩子们人生重要的转折点，我希望能用我自己的微薄之力为考生和家长保驾护航，助力学子圆梦考场，把军人的温暖与担当传递下去。十年寒窗磨一剑，愿所有考生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不负努力，不负自己，旗开得胜，圆梦锦下。
4: 据了解，亳州市拥军协会自2015年成立以来，已经连续举行11届爱心送烤活动。参加送烤的志愿者60%以上是退役军人或家属，彰显了军人和军属风采。亳州市拥军协会秘书长、退役军人段艳飞：
15: 我们还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烈属子女考生提供一对一的接送服务，并在各大考点为考生提供水、应急药品、文具等，确保考生顺利考试。11年来，我们连续接送考生多达10000多名。我们协会将继续爱心接力，恪守志愿准则，把拥军公益事业继续做下去。
0: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午寿将至，我市从5月25号起进入重点禁烧时段，将持续至6月25号。根据接感分区管控和综合利用要求，亳州作为全省11个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市之一，全域禁止露天焚烧接感。我市要求各县区发挥网格化监管作用，干部包机械，机械包地块，做到人机地有机结合，收重禁一体化作业，以收促重，以重促禁，全面推进5个1措施，即每个村建立一个应急处置队伍，设置一个规范化临时储存点，每镇设置一个标准化收储厂，每个县区根据接感收储规模引进一个接感综合利用产业化项目，结合人居环境整治，定期开展一次接感5遍清理，同时采取人防加技防方式，加大现场巡查频次和力度，发挥无人机、高塔视频监控平台实时监控作用，做到监管无死角、无盲区。特别加强省界、市界、县界、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的应急值守，安排专人负责，确保一旦发现火情，能够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4: 随着夏季气温持续攀升，全国多地正式开启高温津贴发放工作，大部分地区发放周期长达3至5个月。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可依法享受岗位高温津贴，具体发放范围包含2类人群，一是用人单位安排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的劳动者，二是室内作业环境中用人单位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至33度以下的在岗劳动者，高温津贴统一纳入劳动者工资总额。安徽省高温津贴发放时间为每年6月至8月，发放标准为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15元。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一周要闻回顾，一起关注本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1: 我市 PM2.5 平均浓度连续3年改善。
4: 我市进入接感禁烧重点阶段。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阮英和盖世雄在擂台上，两个人各不相让。阮英用手点指盖世雄：“你以为你就能得到了武状元吗？你以为你就能统兵带队吗？”好小子，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阮英，就你瘦小枯干，你能是我的对手吗？盖世雄，我来问你，你娶妻子没有？啊，没有。什么意思？你没娶妻，你也没儿子吧？这用你管。我告诉你，你没娶妻，没儿子，你死了吧，免得有寡妇啊。我告诉你，你做好了准备。小子，我要你嘴损，嘴损你就做坏事。你上台来这2天，你伤了多少人呢？啊，我说盖世雄啊，今天你别看阮英我，你别看我瘦，你胖，你大，又能咋的呀？啊，小子，你看拳！盖世雄啊，忍无可忍了，一拳黑虎掏心，勾奔阮英，阮英滴溜往旁这么一闪身，那真是身似蛇形，腿似钻，前穿后跳，左躲右蹦，把盖世雄围在了当中。阮英啊，守住了门户，拳法不乱。阮英用的八仙拳，这八仙拳果真是厉害，啪啪啪啪啪啪，太祖神拳好威风。要论使拳数他能，上打泰山来压顶，下打双足不留情，左打三环头击顶，右打凤凰头美灵，前打鸳鸯来戏水，后打蛟龙出水中，彩荷来个提板打，仙姑一躲把头低，国舅推窗来望月，湘子紫燕双飞急，洞宾阳泉空中起，使个阁老倒骑驴。这掌啊，啪啪啪啪，如同暴风骤雨相思。你再看看盖世雄，那也不示弱啊，上打插花盖顶，下打孤树盘根，左打金童玉女，右打罗汉金刚， 追风取命有三招，流星赶月真威风。这两人你来我往，前蹲后跳，左躲右绕。阮英站着心中琢磨，看来这盖世雄真是名不虚传呐、果真是力气大。他这力大详实会有这个一巧破千斤呢、他们打着咱先不说，下边上呢这些弟兄和议论上的庞铁牛一看这阮英招法不错，但是要想胜这盖世雄啊恐怕要费劲。我呀扰乱他。庞铁牛在下边啊，他就说上话了。我说花兄弟，花云平在旁边呢。三哥怎么，你说他们两个谁能赢啊？谁能赢？我看现在未必能看出来。要我说呀，咱三哥准，咱们兄弟准赢。你别看你小子个大，个大还能咋的啊？咱兄弟个小，那个大像竹竿子高，空的秤砣小，那能是个千斤坠啊？我说兄弟，你知不知道，在想当初有一位打虎英雄，你可知道吗？他是谁吧？这位打虎英雄啊，他是唐朝末年的沙陀国王李克用手下的，他叫李存孝。李存孝三拳打死老虎，你说老虎有多么厉害呀，就让他这个瘦子给打死了。后来李克用收他为十三太保，为大唐朝建功立业多有能耐呀。对，你说的有道理。胖人，他胖，你别看他胖，胖人咋的，就他这个坨，他要死了吧，那还得多搭两个人抬他。这一说呀，你一句他一句，可把这盖世雄气坏了。他知道这俩小子用的是计，好啊，但是他又不能说啥呀。纵然他扰乱他，再看阮英也没有占上风头。这个盖世雄啊，这掌法真猛啊，身体滴溜滴溜来回直转。你阮英你武功好，可是你体力不行啊，在他小时候缺乏营养，好不容易啊活过来了，还真不错啊。后来认师傅学艺，这身体一点点好转了。可是现在打的时间长了，有点力不从心了。这怎么办？我说猴啊，外科手段使绝招。他这一说外科手段使绝招，阮英啊他忘了什么绝招啊。想当初他学艺时，他师爷来了，他师爷乃是八卦金针子左良左云鹏，看见他习武艺，这孩子不错，虽然说长得瘦小很精神，就说孩儿啦，师爷教你点穴怎么样。阮英就说怎么叫点穴呀， 左良左云鹏就告诉他，我教你点穴啊，你先练手指在这泥里啊，你就杵，哎，把这个功夫练好了，然后你把人身上的穴道都记住，记住之后以后你能灵活运用，想点哪儿就点哪儿。可是远扔啊，这一练呢，哎呀费劲了，越练呢他就记不住啊，那么多穴位就记两个穴位，哎呀他也不愿意练的。两个穴位得练呢，和谁练呢？就和唐铁牛练，因为他们两个一起练功啊。三哥呀，我今天找你有事儿啊，好，找我啥事儿？咱们两个练练功呗。嗯，你站在那，我就杵你，我看看我能不能杵正的，我点穴。唐铁牛说：“那好吧。”哎，就这样，他是拿唐铁牛练功。哎呀，你还别说，这点十回呀，能三回准的。可今天阮英把这事儿都忘了，也不用啊。唐铁牛一提醒，对呀。阮英觉得，我要是能把它点中，嗯，就再好不过了。阮英想到了此处，一声断喝：“盖世雄，你看！”拳啪一拳勾奔他胸前，盖世雄闪身的过，紧跟着他用手这么一伸，伸出手，手伸出，然后他又并上了三指，剩了两个指，伸出两个指勾奔他的眼睛，这叫贼灯啪。盖世雄一看啊，这小子啊，来摘我眼睛来，这还了得。盖世雄用手这么一躺，他呀光注意下边的，因为唐铁牛一喊说是外科手段，他也为阮英也狗也黑狗钻裆啊，这光注意下边，心想你可别从我这里钻过去，这小子要是黑狗钻裆啊，那个比那小子灵便多了，因为黑狗钻裆钻到当下，这哈腰钻的往前一拱，你多大英雄你得翻，你得倒在地上啊。这回阮英他这一招可不是黑狗钻裆，但是盖世雄就认为他是黑狗钻裆了。这个小子干什么啊，打上不打下，这是啊。见他这个两个手勾着他的眼睛来，他是这小子急忙一闪身，阮英啪把手往后一撤，刷滴溜一转，就贴到他的后背，滴溜一转，转到后边，转到后边，他一愣，哎呀，心想这小子时间很快呀，到后边干什么？难道说你从后边往前钻啊？他正在琢磨之时啊，就见阮英这胳膊肘啪这么一怼，正怼在盖世雄的左肩头，啪！盖世雄一愣神，阮英两手指奔他的软肋，两软肋的穴道点点过来。盖世雄赶紧身子一使劲，啪往旁这么一闪，没躲灵吧，点上来。阮英这招可真重了，点到他的左肋下。盖世雄啊，这个就是身上嗖有些不好使了，身子不那么太灵便了。哎呀，这怎么回事？阮英掌法又来了，他用手去招架，就感觉啊这胳膊抬起来都发皱。怎么回事啊， 这小子就吐我一下子，我怎么就身上不好使了？哎呀，是不是他用的点穴法把我点上了？哎呀，你别看给他点上了，但是盖世凶猛，就像那一头狮子一样。所以说身体慢了些，招法不乱，啪啪啪啪。哎呀，阮江这回可真傻眼了，盖世凶猛我都被他点上了，我都给他点上了，他咋还这么厉害呀？可是这时间啊，盖世雄心中也在琢磨，这阮江果然是厉害无比呀，我何不用我的绝招赢他呀？他有啥绝招啊？想用他的暗器呗。阮江这招过来了，这小子这掌法往起一举，阮江用手这么一弹，弹他这个掌法，盖世雄抽回左掌变为右掌，啪，阮英闪身这么一躲。这时啊，盖世雄左手这手腕往这么一抖擞，他真有暗器呀。什么暗器呀？他的暗器就像个镯子，这镯面上啊有几根露尖的短钉子，这钉子特别尖，用毒药喂的。这边呢还有个活环，他的一带，哎，他这一带呀就到这边来了，哎，这一带就到位了。他用时啊一用力往下一滑了，这个镯子就到他的拇指啊，一个镯子这有环吗？这环就套着他的拇指，把拇指套着。为啥说是镯子不掉吗？镯子不掉啊，因为那个环卡的呀。所以说他是打人时，他就拇指上那个小环，那就是有铁钉，钉就有毒。天，他面对阮英，他把这招使上的。阮英眼尖呐，啊，这小子手上有什么暗器？阮英心中想到，这小子这些天就用这种暗器，我大哥二哥都是被他用这个暗器伤的。阮英一声高喊：“停！啊，小子！”怎么回事？盖世雄，你手里拿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他急忙往后边一背，往回吞。他说：“好吞吗？好吞呐！”那个小环就从那个拇指上脱下来，然后他就把这胳膊、手腕子往后这么一扬，又回到袖筒里边去了。小子，你说啥？我说你手上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都没有。小子，你是不是想打不过啊？你就这样想，无中生有啊？我说盖世雄啊，咱们两个今天换种方法打。换什么方法？咱们两个把衣服脱了，光膀子打，你可敢吗？盖世雄一想，光膀子打，嘿，阮英，你我都是习武之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光膀子打，成何体统？不怕外人笑话？咱们两个都是男人，怕啥呀？我今天就是和你光膀子打。如果说你不脱衣服，那就证明你有鬼，敢不敢？哎呀，这盖世雄一听，不脱衣服那就有鬼了，脱衣服我就真有啊，看见怎么办？但是不能叫他叫卷了啊。好， 软硬，你说脱就脱，但是你问问下边人能不能同意，如果说下边人说同意，那我就脱，如果说不同意，软硬咱们还得该咋打就咋打。好，你问吧，你问。阮英从我下边高声喊道：众位朋友们，我今天和阮英在台上再次较量，想脱了上面的衣服光膀打，不知众位朋友们可曾同意？同意，好，你光膀打好。特别是唐廷友喊得更欢，好，我们同意。怎么样？我说盖世雄，你听见了吗？盖世雄一想，这些老百姓可真都是支持他呀。好，脱就脱。阮英啪啪啪，把他衣服纽扣解开，大带解开，衣服脱了，放到一旁，就穿个下边裤子。盖世雄见他脱了，他也急忙把这开带子解开，把扣纽扣啊也解开，脱了放在一旁。哎呀，阮英一想，他的眉角暗牵。阮英，你看看我的暗器在哪？啊，你看看。因为呀，盖世雄他脱衣服时啊，就把那个镯子脱下来了，哎，袄袖子遮挡，谁也没看见，脱下来之后裹在衣服里就放到旁边了。这时也阮英说，好吧，这回咱们两个好好比一个上下高低。二人这才插招换式又打在一起，啪啪啪啪啪啪，猛然之间阮英啪一掌拍向了盖世雄，盖世雄闪身躲过，飞起一脚勾着阮英，阮英唰往旁这么一纵，紧跟着阮英反手来个黄牛大，来个黄龙大转身，啪！黄龙大转身拍向了盖世雄，盖世雄这才滴溜一转，他没转明白，扑通摔倒在台上，他就一摔倒在台上，阮英嗖往前那么一纵，不准动。盖世雄，你也有今天！啪啪啪，打向盖世雄，紧跟着又从旁边他那衣服啊，搁那块呢，他一回身把这衣服拿过来，一看，就像那个暗器就像镯子似的，看见了。阮英气的，盖世雄，你竟敢这样残害大类之人，你真是心性太凶恶呀！啪啪啪，轮着衣服就打。这一打不要紧呐，因为那镯子上，咱说的那面上有钉子，这钉子啪啪啪打向了盖世雄，盖世雄哎呦一声，当时昏迷过去。咱们下回再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5: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6: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7: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5: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8: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9: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阮英和盖世雄就在擂台之上你来我往，这通打斗到后来把上身衣服脱下去了，在台上打。唐铁牛在台下还扰乱盖世雄，阮英用点穴法去点盖世雄的左肋。盖世雄啊，身子不好使了，这一不好使，打斗来回那就慢了，腿脚也慢了，胳膊手都慢了。阮英上边用掌去晃，下边一扫堂腿，把他蹬翻在台上。因为阮英看着他有暗器在手内，不知是什么东西，现在光膀子没在身上，旁边他的衣服堆里头，他往出拿起衣服一抖了，从里边掉出一个手撑子，在手撑子上啊，就像一个竹子似的，在那上边有那个钉子帽。哎，那钉子帽那就是暗器，上边都是喂有毒啊。人家气的啪啪啪啪，用这个手撑子啪啪啪打着盖世雄。盖世雄打的浑身都是伤了，当时被阮英啪一脚蹬下擂台，这时蔡京已经派人在擂台下边

考，还考啥呀？说考文才按的是卷子，考武将那就讲究什么马上骑射、步下步射、开弓射箭，哎，同时都得比。然后到内场去考，考的是五经四书。什么叫五经啊？就是五子十三篇都得背下来写啊。兵书战策、用兵之道，什么三略六韬，有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三略，一略天，二略地，三略人，这你都得给打上。可是阮英呢，虽然说他是习武之人，自从和周景龙接触之后啊，他也和周景龙学这方面知识，这知识啊他学了那么一些，和其他弟兄比别人都强，阮英也就算过关了，很是难得呀。阮英这一过关，通过皇上亲自点武状元，点上了。不但他点上武状元了，其他小八义众弟兄都到八宝金殿，都有封赏，都有封赏，都各个封了都尉、四品都尉之职。啊，这些人高兴啊，共封了40名武功不错的。哎呀，这阮英这回得中了，众家弟兄给他来贺喜。但是阮英啊，他心中有数，他知道作为我一个武夫，我能当官？哎呀，真是不可思议呀。他随着周景龙回到状元府，这时啊有人给他衣服是他的应用之物全都准备好了。唐铁牛取笑阮英，嘿呀，猴啊，这回你当官了啊，你当了武状元。特别是周顺呐、啊，高兴万分，摆酒宴祝贺，我们众弟兄都得官了，一个文状元，一个武状元，其他弟兄都是都尉之职。没成想平步青云，一步登天了。阮英想，哎呀，就我当官我也不愿意当官呢，可是看着其他人等都是兴高采烈啊，眉飞色舞，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哎，当就当吧，当官也算是啊给国家出点力啊。阮英被皇上加封为征南大将军，弟兄八人，特别是唐铁牛、尉迟骁、孔生、徐文彪、石长青、花云平都升了官，唯独金贵，金贵啊孩子小，他也随军先锻炼锻炼，以后再加以封赏。这真是啊，升降变迁，人生莫测，众弟兄谁能想到当官呢？龙楼钦封，但是就在封官之时，蔡京可注意到阮英了。哎呀，这阮英他的这人见过，在哪见过呀？哦，他想起来了。

0: 天在我府内去两次大闹我太师府的，不就是他吗？看起来这小子在状元府和我微仇作对，我何不参他一本？想到此处，他刚想出班奏本，
1: 可是啊，他又想到了，
0: 我不能奏本呐、啊，万一皇上又问怎么办？你怎么认识他？啊？要我一无言答对呀、啊？我说啊，他到我府去了，为啥到你府去啊？这个是为了我儿子抢亲呐、啊。小不忍则乱大谋，我先别说这事儿。所以说蔡京记在心中，周顺在他府中那更是高兴，排摆酒宴，一边吃着一边喝着，他就说了，众位哥哥，诸位贤弟，这真是啊，福不双至，祸不单行。今天我们叫福以双降啊，文武双状元都让我们弟兄得来了。众位哥哥，容易吗？我有句话想和你们说。啊，哈哈，老五啊，你有话就说吧。唐铁牛急忙说，阮英说，五哥有什么话你只管说。嗯，因为咱们现在呀都当官了，和以前可是不一样了，做事情千万要注意身份，讲的是啊，做人表率，对上恭敬，对下得要不傲，大事不糊涂，小事不计较，守身如玉，远香益清，对人要表里如一，以诚相待。哎呀，哎呀，老五啊，这不用说，咱们这些都粗人呐，得慢慢的学呀，慢慢的改啊。哎，就在这时，有人把官服都送来了，而且又送来100名差人，听他们使唤。远英心中啊，就不太高兴了，这当官征难得胜，建功立业倒行，我们要打败仗怎么办啊？再说了，这蔡京和我的五哥，现在蔡京不知道五哥的身份，要是知道了，他不找麻烦吗？转念一想，嗯，也好，我们就征南去，打败焦之国，建功立业，回朝来取得皇上的信任，我们弟兄一起为周家保本名冤，那时才能水到渠成啊。阮英想到此处很高兴，这回也高兴了。这时啊，他们弟兄喝的有的就喝多了，天到定更时候他们才回去，回到房中安寝。这些弟兄这一晚上啊，可以说都几个人都没睡着觉啊。为啥呀？高兴过度啊，心想我们乃是山野村夫，武林之中人，懂得啥呀？就懂得打仗。这回我们都身为官职了，哎呀，这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呀，不一样。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他们吃完早饭，这时节啊，外边有人进来禀报，启禀状元得知。哦，周顺看了看，启报何事？丞相李纲拜访。哦，快迎接丞相，与众家弟兄出门相迎。把丞相李纲 接到里边，众人上前一一见礼。丞相坐下了，众位，今天我来有一事和你们说。丞相，有什么话你只管说。周顺急忙问：“是这么回事？”阮英：“啊，丞相，我在这儿。今天呢，我来就是找你的，找我什么事？你可知道，就在昨天晚上，皇上的九龙珍珠冠丢了啊？”偷去了，这个不知道。万岁降旨，让你进宫去见驾。哎呀，阮英一听，这可坏了，珍珠冠丢了，怎么找我啥事儿呢？去吧。阮英急忙就勾奔了皇宫，到内寝殿。皇上今天没上早朝，见到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阮英参拜皇上。皇上在上面坐着，看了看阮英。阮英，我来问你，昨天晚上你进皇宫盗走九龙珍珠冠，可有此事啊？万岁！臣未曾进皇宫到宝冠，你没到，你没到，你看这是什么？皇上从旁边拿过一张纸，纸上有一行字，你看看。啪，扔两下去。阮英捡起一看，啊，到九龙珍珠冠者，阮英。阮英这脑袋嗡啊！万岁呀，臣冤枉！哼，你冤枉！不是你，又是谁？谁能盗走宝冠？万岁，这个臣不知。写着你的名字，你分明讲来。这时节呀，外边有人进来禀报，启禀皇上，蔡太师求见，让他觐见。蔡京到的里边，往旁边斜眼一看，阮英在那跪着呢，心里得意，万岁，老臣拜见皇上。蔡太师，今天见朕有何事吗？万岁，因为臣也听说皇宫丢了珍珠宝冠，可有此事？一点不错，这不，这写着阮英盗走宝冠。哦，蔡京手捻胡须往上近身，万岁，看来阮英他乃是江湖路上的草莽之人，他一旦深得荣贵，他忘乎所以了，他竟敢夜入皇宫盗走国宝，万岁应该治他的罪才是啊。阮英恨呐，好你个蔡京，这是你，难道说是你从中作祟？往上又叩头，万岁，我不曾盗走宝冠。你不曾盗，你不承认也不好使。我限你3天时间找回九龙珍珠宝冠，还则罢了，找不回来定然 加罪于你，严加惩办，下殿去吧。谢主隆恩。阮英啊，无精打采，离开了内寝殿，回到状元府。这时节啊，李刚都走了。当他见到众家弟兄时，哎呀，众人一看，这阮英怎么蔫头耷拉脑袋？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吗？唐铁牛近前，哎呀，这猴啊，怎么了啊？怎么见皇宫一趟，怎么不高兴了？发生什么事了？是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众人都问。哎，三哥，各位，这官儿我当不成了，我这武状元到此间为止了。啊，猴子，你刚当官怎么就当不成了啊？你说说到底怎么回事？花云平、石长兴等人全问，快说说到底怎么回事。皇宫丢宝，皇上找你干啥？阮英就把皇上的话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哦，众弟兄一听，你看我，我看你，这怎么能是他呀？怎么能是阮英他偷的？这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呀。徐文彪说，老兄弟啊，这个事儿绝对有人进入皇宫。你想，皇上的帽子在哪放，谁知道啊？啊，皇宫那是戒备森严呢，能随便进随便出吗？一定是有人呐要害你。是啊，这位哥哥，我也这么想，就连太师府我去两趟啊，那侯门深似海，真不假呀，何况皇宫内院呢？众位哥哥，看来我知道有人害我。你知道谁害你吗？这个我不知道，但是在朝中，我想对我有看法的人，想害我的人唯有蔡京，别人我想不出来了。徐文彪说，纵然怀疑蔡京害你，但是没凭没据啊。刚才说了，那皇宫里边一定有人和外边有联系，外边人进去把这珍珠冠偷出来，然后写上你的名字，所以说皇上那就怪罪于你。是啊，这事儿该怎么办？看来我这官儿我也不当了，我一定去找盗宝贼寇。周顺看他们弟兄你一言我一语这么说话，他也没言语。这时他说了，哎，老爸呀，啊，五哥，这个事儿啊，咱们今天先别说了，现在呀都回房好好休息休息，然后咱们冷静冷静，从头捋到底谁能盗走九龙珍珠关。阮英说，我不知道，我一定去查访贼人，咱们下回再说。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拦着他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他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刀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
4: 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5: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6: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7: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8: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哎呦，这手机怎么这么烫啊？
1: 老公，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充电的时候玩手机很危险的。
0: 危险？老婆，你快给我说说手机使用要注意什么？
1: 哼，现在知道紧张了。告诉你吧，长时间通话会使手机电池发热，同时也会使内部电路和听筒发热，所以要尽量长话短说。
0: 嘿，怪不得谈恋爱那会儿你总挂我电话呢。
1: 还有啊，接电话瞬间要将手机远离头部，因为手机信号刚接通的时候辐射最强了。
0: 还有这说法？老婆，继续说。
1: 要尽量多用耳机接打电话，因为手机对头部的辐射主要是近场辐射，要是手机离头部30厘米以上的话呢，就会大大减少对头部的辐射哦。
0: 嗯嗯，我老婆真是百事通啊，以后用手机我得多注意了。
2: 手机天天随身用，安全知识要牢记。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5: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3: 爸妈，你们怎么了？
5: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4: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5: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4: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3: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2: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6: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八八二私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八八二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5: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5: 新农业，
11: 新农村，
5: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1.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8: 一周要闻回顾，一起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7: 我市 PM2.5 平均浓度连续3年改善。
8: 我市进入秸秆禁烧重点时段，以下是详细内容。一周要闻回顾，一起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上周一，中国共产党亳州市第5届委员会第14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风玉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组织筹备工作，共同把市第6次党代会开成一次高举旗帜、维护核心、统一思想、凝心聚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大会。要精心组织谋划，严实工作作风，统筹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工作，全面提升经济运行质效，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全力打好夏收攻坚战，确保圆满完成5届市委的各项任务。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以饱满的热情和优异的成绩迎接市第6次党代会的顺利召开。
7: 上周一，市委书记秦凤玉先后会见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国家食品质量监测中心主任王淑军、北京拜尔贝克生物技术董事长李立明、北京亦庄工业研究院院长刘银等来亳客商，深化院地企协同合作，赋能产业创新发展。秦凤玉希望与各院所科创企业在特医特膳食品生产、健康食品创新、生物研发制造、新药研发、中医康养等方面深化合作，促进更高效率科技成果转化，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
8: 上周二，全市警示教育大会召开，市委书记秦风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秦风玉指出，要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化解信访欺瞒，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多做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绩，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纪委监督责任、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责任、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巩固发展人心思干、人心思境、 人心思齐的良好生态。秦风玉强调，当前学习教育正深入推进，要坚持全过程高标准严要求，深化学习研讨，全面查白检视，狠抓整改整治，做好建章立制，确保取得实效。
7: 上周二，市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

0: 红出席会议。秦凤玉指出，要以正面案例为标杆，以反面案例为镜鉴，倾心办好为民实事，用心用情为其纾困，为民解忧，打好政绩为谁而树的初心之问。要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进城乡现代化进程，按照新冠要理旧账的要求，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打好树什么样的政绩的使命之问。要践行三严三实，进一步转作风，增本领，强担当，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打好靠什么树政绩的实践之问。
1: 上周三，全市推进企业上市工作座谈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强调，要把企业上市作为推动产业优化提升、做强实体经济的重要抓手，梯次培育、精准服务、规范引导，支持更多优质企业借力资本市场做大做强，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上周三，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郭北煤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深入井下掘进工作面，详细了解瓦斯治理、水害防治、安全设施运行等情况。他指出，要扎实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强化专业人员力量配备，推广应用先进安全技术装备，坚决守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1: 上周四，全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指出，要扎实开展市政设施安全、园林管理、道路交通秩序、排水管网、城镇燃气安全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抓实抓好垃圾分类，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持续深化网格化管理，积极谋划建设补短板项目，不断提高城市治理法治化水平，以高效能治理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刘畅报道。今年6月5日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了2025年亳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情况。发布会上，市生态环境局三级高级主管邓晓文介绍，2025年全市空气环境质量明显好转，PM2.5 平均浓度达到每立方米37.2微克，圆满完成“十四五”目标。PM10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62.1微克，同比改善7.6%，改善幅度居全省第一位。优良天数比率76.2%，同比提升0.5个百分点，全年无酸雨。市生态环境局三级高级主管邓晓文：
3: 2025年全市 PM2.5 平均浓度连续3年实现改善，地表水果深蒿断面优质优良比例实现双100%新突破，其中果蒿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超“十四五”目标30.8%，受到生态环境部淮河流域局热心感谢。
0: 在水环境方面，全市8条果蒿河流13个断面中，龙亢断面达到2类优标准，水清岸绿成为常态。生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功能区昼间夜间达标率均超过96%，较2024年显著提升，综合排名全省第一。此外，全市生态质量指数稳定，电磁辐射环境保持良好水平。发布会现场，记者就大气污染防治的核心举措进行了提问，市生态环境局大气环境科科长牛勇回答提问。
4: 依托660个高塔视频监控、6800个用电监控、100个空气自动监测等设备，对工业企业生产制污设施运行情况实施监管，自动筛查提醒企业做好制污设施运行维护工作，提升执法监管效能，减少入企检查频次， 2025年以来

0: 引领蒙城特色食品产业提质扩容蓬勃发展。在蒙城县农兴食品有限公司双建厂区包装车间，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工人们有条不紊地进行鱿鱼串称重、封装、质检等作业。2022年，蒙城县通过招商引资合作成立蒙城县农兴食品有限公司，企业落地蒙城后精准聚焦鱿鱼精深加工领域，专门从事鱿鱼串类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并依托完善的冷链运输体系，快速扎根蒙城，壮大升级。蒙城农兴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徐谦：
1: 原料来源于就是阿根廷鱿鱼，它是一个深海捕捞的这样的渔业资源产品。我们通过和上海水产的战略合作，它作为国内最大的远洋捕捞鱿鱼的远洋捕捞企业的话，和我们进行战略合作之后，来保证我们的原料供应。
0: 目前蒙城县已经建成并投用双建镇、储村镇、长兴两大标准化生产基地，主打鱿鱼单把串、鱿鱼二本足、鱿鱼圈等多款爆款产品，产品品类丰富，品质过硬，深受全国市场认可。数据显示，2025年企业实现加工产值2.2亿元，营业收入1.5亿元。蒙城农兴食品有限公司双建厂区生产车间主任孙连英：
2: 这批货给的客户是广东深圳的客户，他现在下单的是那个2000件，我们会在那个3天之内要给客户交单。然后正常情况下，我们每天处理原料是在9吨到10吨，我们的成品每天的产量是1800件到2000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满足我们客户的需求。
0: 优质的产品、强劲的产能、完善的销售网络和产业布局，推动企业市场竞争力持续领跑行业，企业发展势头持续向好。今年1到5月份，企业已完成整个预期总产值的50%，超出预期。徐谦：
1: 目前的话，我们市场的占有率应该是在全市场的1/3以上。我们本身也是作为鱿鱼串生产加工的国内的头部企业。我们的品牌呀，那个包括市场的占有率，还有市场的广度，也是在整个行业里也是首屈一指的。
0: 在深耕生产加工的同时，农兴食品还持续完善产业配套，搭建起覆盖全国的立体化销售网络，打通从原料采购到规模化加工生产，再到全国销售的全链条闭环，实现产业上下游协同发展。徐谦：
1: 今年投产2个，明年再投产4到5个加工厂区的这样一个产业规划。全线达产的话，我们会在蒙城完成10个厂区，整个全年的那个产值，我们预计应该在年产值20亿元以上。
0: 企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为周边群众搭建优质就业平台，让更多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增收致富。员工黄娜：
3: 1个月5-6000元工资，对我来说我挺满意的了。
0: 员工李发勇：
4: 我们这现在这个工资待遇还很好的，因为离家里比较近，各方面呢，反正说是家里也能照顾到。
0: 以品质立品牌，以产能拓市场，以产业带民生。下一步，蒙城农兴食品有限公司将持续扩产能、沿链条、提品质、树品牌，助力蒙城食品加工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5: 贵阳台记者张清正报道。为扎实稳就业、惠民生、促振兴，贵阳县在西洋镇范蠡社区举办专场招聘会，把优质岗位、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氛围热烈，活动共邀请了20多家企业参加，提供2000多个优质岗位，涵盖了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行业领域，为不同就业需求的群众提供了丰富选择。活动还增设实地参观企业环节，让求职者直观感受真实用工场景。市民顾香香：
6: 又到了那个厂里面去参观一下，感觉挺好的。然后呢，我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这个招聘活动，能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吧。
5: 招聘单位人事主管戴丽：
7: 我们这次带来了300到500个就业岗位，其中有七宝汉、拼装工、下料工等。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招聘会，吸纳更多优秀的本地人才，既满足企业的用工需求，也为当地群众

0: 供更多就业机会。
1: 今年以来，贵阳县人社局采取线上线下、走出去、引进来等形式，精准对接企业用工和群众求职需求，把岗位送到群众家门口，共举办招聘活动172场，助力2735人实现就业。贵阳县人社局就业中心副主任陶伟：
2: 后续我们还会持续开展各类招聘活动，完善就业服务，全力保障群众稳定就业，企业有序用工，切实解决本地群众就业难、企业招工难的问题。
3: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一年一度的高考即将拉开帷幕，5月30号上午，荣新护航金榜题名，亳州市拥军协会2026年爱心送考活动启动，200多位志愿者整装待发，为考生保驾护航，为青春助力添彩。一大早，在市区建安路上的康美中药城中药会展中心，亳州市拥军协会的爱心志愿者们就忙着为自己的车辆张贴爱心送考车贴。身为退役军人的00后志愿者修洪波带领车队的10辆红旗车参加爱心送考。修洪波：
4: 在考试期间，所有考生看到贴有我们车贴的车辆都可以进行回收上车。作为志愿者，我们一定会遵守交通规则，快速把学生安全送达考场。同时，学子们有其他需求，我们也都尽全力帮助，助力他们顺利参加高考，考出好成绩。
3: 62岁的退役军人志愿者焦凤明告诉记者，自协会成立以来，他每年都参加爱心送考。焦凤明：
5: 我每年都是这几天，我非常兴奋，非常激动，因为孩子是祖国的花朵，祖国的未来，能为孩子献份爱心，正好把他们平平安安的送进考场，考入理想的大学，实现他们梦想，也为国家的富国强兵贡献一份力量。
3: 作为一名军嫂，马晴在退役军人丈夫的影响下，已经连续4年参加爱心送考活动。马晴：
6: 高考是孩子们人生重要的转折点，我希望能用我自己的微薄之力为考生和家长保驾护航，助力学子圆梦考场，把军人的温暖与担当传递下去。10年寒窗磨一剑，愿所有考生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不负努力，不负自己，旗开得胜，圆梦锦下。
3: 据了解，亳州市拥军协会自2015年成立以来，已经连续举行11届爱心送考活动，参加送考的志愿者60%以上是退役军人或家属，彰显了军人和军属风采。亳州市拥军协会秘书长、退役军人段燕飞：
7: 我们还为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军烈属子女考生提供一对一的接送服务，并在各大考点为考生提供水、应急药品、文具等，确保考生顺利考试。11年来，我们连续接送考生多达10000多名。我们协会将继续爱心接力，恪守志愿准则，把拥军公益事业继续做下去。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午休将至，我市从5月25号起进入重点禁烧时段，将持续至6月25号。根据接感分区管控和综合利用要求，亳州作为全省11个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市之一，全域禁止露天焚烧接感。我市要求各县区发挥网格化监管作用，干部包机械，机械包地块，做到人机地有机结合，收重禁一体化作业，以收促重，以重促禁。全面推进5个1措施，即每个村建立一个应急处置队伍，设置一个规范化临时储存点，每镇设置一个标准化收储厂，每个县区根据接感收储规模引进一个接感综合利用产业化项目，结合人居环境整治，定期开展一次接感5边清理。同时采取人防加技防方式，加大现场巡查频次和力度，发挥无人机、高塔视频监控平台实时监控作用，做到监管无死角、无盲区。特别加强省界、市界、县界、城乡结合部等重点区域的应急值守，安排专人负责，确保一旦发现火情， 能够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3: 随着夏季气温持续攀升，全国多地正式开启高温津贴发放工作，大部分地区发放周期长达3至5个月。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可依法享受岗位高温津贴，具体发放范围包含两类人群，一是用人单位安排在35度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的劳动者，二是室内作业环境中用人单位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至33度以下的在岗劳动者，高温津贴统一纳入劳动者工资总额。安徽省高温津贴发放时间为每年6月至8月，发放标准为每人每工作日不低于15元。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一周要闻回顾，一起关注上周我市发生的大事要闻。
1: 我市 PM2.5 平均浓度连续3年改善。
3: 我市进入秸秆禁烧重点阶段。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你听，
1: 曹操横槊，华佗济世，老子传道，庄子梦蝶，陈抟高卧，木兰从军，他们是亳州的先贤。
0: 今天他们回来了，用1800年的故事为你讲述一个活着的亳州。
1: 亳州先贤有声书，每周一期，聆听历史，对话当下。今天请听华佗篇第八期，医患之间。
2: 古往今来，世人多为开刀剖腹，觉肉身不可破，破则损元气，欲须剖腹去腑，割除病灶之症，常有人坚决不信，甚至斥语为害人邪医，吾都不恼。医者义也，信则灵，疑则治。药入体而心惧之，则事倍功半。早年间有一壮汉，腹中积瘀生毒，腹痛如绞，多次就医，汤药针灸皆无济于事，复求诊于医。吾之言，须剖腹取瘀，方能保命，反遭家人斥责，于不恼，只以病情说话。家人犹豫再三，终是点头应允。手术顺利，壮汉苏醒后腹痛全消，不出一月便康复如初。而后壮汉逢人便说，小老儿医术高明。吾感慨，世人为未知疑心法，此乃人之常情，欲不怪人不信，只愿以疗效自证，以人心安人。吾行医数十载，最暖的从不是治愈疑难重症后的赞誉，而是寻常之中医患彼此体谅的温情。曾有一小儿积食发热，哭闹不止，其母心急如焚，抱着小儿冒雨求医。小老儿连夜诊治配药，其母耐心哄慰。小儿病愈后，其母送病，并连声致谢。诚如君言，医者治病，患者养身，本是一路同行。吾始终明白，无信则无医，无人则无术。行医者既要容得下质疑，亦可扛得住误解，守住治病救人的底线，方为这世间最好的医患之道。
1: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有声书《亳州先贤》，总监制樊建勋，监制吴丽娜，策划许飞，编剧导演李杰，录音制作王青， 剧中人物华佗由吕恒饰演。本节目由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广播节目中心录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北京多云，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6.1国际儿童节快乐。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赵乐际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
1: 5月份，我国制造业企业生产保持扩张，新动能发展继续向好。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江西张贡深入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破解小区的大问题。
1: 文化中国行今天跟随记者去陕西探寻，热播剧主角带火传统剧种，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
0: 伊朗说在确认权益得到保障前不批准任何协议。美方称海上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船只改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 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7号至30号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同马特维延科、沃洛金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说，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中方愿同俄方一道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和利益交融，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赵乐际28号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6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活力。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 近期全国各地丰富多彩的活动轮番上线，孩子们在欢乐喜庆的氛围中迎接自己的节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你为什么要用勺子挖？你一家人塞进去哪呢？
3: 在浙江湖州吴兴沂烟山生态景区长漾片区，一场趣味零食挖宝活动正在进行。童趣跳蚤市场、创意彩绘等六一游园活动在景区同步开展。小朋友李易遥，
4: 我很喜欢这个图案，我觉得也很漂亮。
5: 来，咱们说好不好？放桌子上。我放在手里面一个，给你放手里面一个，抓住了。
6: 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开往北京的直巴四次列车上，列车工作人员带来精彩的近景魔术，并送上魔术道具。小朋友刘子怡，
7: 我坐过好多次火车，但是第一次在火车上看魔术，超级好看，特别喜欢这趟列车。
6: 列车长关鹏说，列车全程运行13.5小时，考虑到亲子客流多，路途时间长，乘务班组化身魔术师陪伴孩子们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8: 六一来临之际，我们瑞雪寒门班组在旅途中为小朋友准备了魔法小课堂、魔术表演，让小朋友有一种不一样的乘车体验。
9: 甘肃兰州市博物馆展厅里，汉代陶狗、东汉墨迹纸等文物吸引了不少孩子的目光。在互动体验区，投壶、套圈、绘制团扇等摊位让不少孩子驻足参与。在绘制团扇的摊位前，学生张雅琪手持毛笔，在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在素色扇面上勾勒出彩陶的图样。
10: 六一儿童节，我换一个我自己喜欢的东西，我很开心。
9: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兰州市博物馆推出文物观赏、趣味体验与家风教育等系列主题文化活动。兰州市博物馆讲解员李典宇，
11: 依托馆藏文物还有我们的古风集市，能够让各位同学感受到文物背后的童年趣事，或者是陈年千年代代相传的传统美德以及优良家风。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指数显示我国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新动能加快扩张。总台记者张绵绵、潘荣报道。
12: 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其中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为49.9%，制造业市场需求呈现稳中略缓运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仍临近50%的临界点，主要是国内需求稳定释放，夯实了经济动能体作，支撑市场需求仍有稳定基础。
12: 从企业生产来看，五月份制造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生产指数为51.2%，连续3个月运行在51%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五月份装备制造业 PMI 为52.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上升，且创2023年4月以来新高。其中，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运行在53%以上的较好水平，新出口订单也保持在51%以上，显示出装备制造业供需两端较好扩张，出口韧性较强，行业持续稳中向好运行。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
14: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和装备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升，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PMI 已经连续16个月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还是保持了一个良好的增长态势，新动能引领作用持续显现。
12: 大型企业 PMI 为51.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今年以来始终保持在扩张区间，大型企业延续较好生产经营态势。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1%，比上月上升0.7个百分点。非制造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3: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基础。
15: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中央文件去年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年底又印发了典型经验清单，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社区里来了蓝制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6: 已经8点多了哈，四点差不多，音量再往下降一降。
17: 陈龙是赣州市张贡区城管局派到张江街道负责城管进社区工作的城管队员，每天他和同事们都会在社区范围内进行噪音扰民的巡查工作。他说，最早推进时也没少遇到困难，但如今不仅收获了居民的认可，还让这类问题的月均投诉量从25起骤降到2起。
16: 一开始居民恐怕就觉得我们是来执法的，而我们现在开展工作是以服务为主的，并不是以管理为主的，多数是通过和居民协商议事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5队的领舞啊队员啊，慢慢的和我们接触了没几次，对我们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理解，觉得我们确实是来解决问题的。
17: 没有没收音箱，也没有强行驱赶，几句轻声劝导，广场舞领队胡女士就主动把音量又拧低了几分。陈龙发现，社区里那些矛盾大多是邻里间的小事，其实都能聊明白。他们用的就是城管系统推行了10年的721工作法，70%的问题靠服务解决，20%靠管理，最后10%才执法。今年5月底，红旗大道7号小区的290多户居民就遇上了麻烦，楼下排污管年久失修又堵了，因为小区建得早没物业，这事儿自然落到了东外社区党委书记崔建华头上。他说，城管进社区带来的专业技术和能力破解了小区的大问题。
18: 有一车上就网格内的城管队员就来处理了，请他们技术人员现场就看他解决。
19: 现在的话，城管进社区更多的就是规范引导他们，是解决问题，城管进来服务前置化了所有的事情，城管在这一站式办理。
17: 去年中央文件明确提出推动城市管理进社区，住房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政策协调处副处长崔京表示，所谓城市管理进社区，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让城市基层治理减负增效。
20: 我们还将指导各地运用催哨报到、接诉即办、网格管理服务、数字治理等机制，助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0: 总台大剧《主角》开播以来，热度持续领跑，传统剧种秦腔走出西北戏台，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文化风尚。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古老的调子何以触动当下的你我。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温超、崔刚。
1: 总台大剧《主角》持续热播出圈，口碑走高。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忆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谈及秦腔经典剧目经久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21: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1: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在李梅看来，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21: 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
2: 主角创新性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

0: 深度交融，把疫情和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剧协副主席穆海亮认为，剧集既完整保留秦腔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又以年轻化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壁垒。
1: 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今天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人造板甲醛释放限量、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2: 国家医保局昨天表示，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正式启动，将促进目录结构更加优化，保障更加充分可及。今天起到10号，国家医保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开通网上申报系统，符合条件的申报主体可进行申报。
3: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获悉，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超碳一号的第二台机组近日成功实现并网发电，标志着全球首个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示范工程全面建成。两台机组全部投运后，超碳一号将形成30兆瓦稳定装机容量。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61晚会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中国之声等平台首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央视少儿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
3: 中国田径协会消息，昨天在安徽省蚌埠市落幕的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第4站比赛中，安徽选手牛春阁以4.73米的成绩刷新尘封7年的女子撑杆跳高亚洲纪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5月31号表示，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之后才会履行相应义务，在确认伊朗的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伊朗外长同日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31号称，面对任何形式的过分要求和霸权行径，伊朗都将与敌人针锋相对，战斗到最后一刻。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表示，美国海军米利厄斯号导弹驱逐舰正在参与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已迫使118艘商业船只改变航线，并使5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累计影响123艘船只。一名美国官员31号透露，上周伊朗针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造成4名美国军人和3名承包商受轻伤。该官员表示，7名伤者均在24小时内恢复执勤。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31号表示，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件发表声明。
2: 以色列媒体31号报道说，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埃及同日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法国总统当天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
3: 国际原子能机构31号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

0: 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1: 刚果金卫生部31号称，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已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人说，截至30号，仍有1100多例疑似病例，有待进一步调查核实。
0: 据印尼媒体31号消息，该国东部巴布亚省当天发生了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炸弹爆炸事件，目前已造成5人死亡，另有3人下落不明。印尼多地至今仍遗留有大量二战时期未引爆的炸弹。
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湖北武汉开幕。本次活动以奋进155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聚焦全面筑牢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防线。本周四，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将下调约510至560元每吨，折算到每升，汽油和柴油价格可能下降0.39至0.49元。若最终落实，这将是今年以来单次降幅较大的一次。本周五是世界环境日，当天我国将在广州市举办65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启动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等。2026年高考将于本周日，也就是6月7号正式开启。今年全国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3: 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高考大幕就将开启，各地相关部门都在做好临考前的准备，也祝愿所有考生云城发任，万里可期。
2: 来关注中东局势。本周，国际社会仍在等待美伊谈判谅解备忘录的最终出炉。以色列对黎巴嫩正在进行的军事行动也将影响地区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末的说法，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换言之，美国仍在威胁再次对伊朗动武。按照伊朗方面的表态，谈判还是军事行动也仍是共同存在的选项。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郑兰、孙稳、潘荣，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安徽在全国首创市县乡村四级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用心用情办好关键小事，让人民群众真正有感有德；
1: 世界市长共赴黄山之约，探寻世界遗产与城市发展双向赋能新路径；
0: 欢庆六一，安徽各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儿童节；
1: 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安徽广泛开展互动有趣的系列科普活动，推动崇尚科学、锐意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0: 三峡第一线，今天我们带您走进定远县小麦抢收现场，感受麦收遗迹，情意无期。
1: 主汛期将至，我省各地层层压实责任，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基层治理进行时，
0: 基层治理事关党的执政根基，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安徽实施市县乡村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着力破解基层治理重难点问题，全力办好群众有感的民生实事。安徽台报道。
3: 在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自家的老旧小区装上了电梯这件事让王芳特别舒心。上派镇龙飞小区一期居民王芳，
4: 卡一刷十几秒就到家，老百姓的话说吧，这都是幸福一键到家。
3: 此前由于住户意见不一、业主委员会履职缺位等原因，加装电梯推进困难。2025年肥西县启动县委书记领办的加强小区业主委员会规范化建设项目，构建社区党组织领导下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三位一体治理体系。在社区党组织指导下，小区业委会进行了选举换届，居民反映强烈的加装电梯项目得以快速实施。上派镇龙飞小区一期业委会主任赵贤斌，
5: 从选举运行，从议事划签，每一步都有章可循，所有表决都在县里平台统一完成，业主们也看得见，将独行电梯变成了业主的联行电梯。
3: 聚焦基层治理中的难点堵点，群众关切的共性需求，久拖未决的疑难问题，2024年7月以来，安徽省委社会工作部在全国首创市县乡村四级党组织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以项目化实施、清单化管理方式示范带动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在铜陵市宗阳县，巩固深化先让礼让工作法，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2025年度县委书记领办项目。通过建设小院、威格等阵地，推动矛盾化解在一线。雨潭镇新民村村民吴小安与邻居因新修房屋地基引发纠纷，威格员上门了解情况后及时调解。宗阳县雨潭镇新民村村民吴小安，
6: 威格跟我们讲了先让礼让的典故，现在我让了一步，房子也建成了，隔壁让了一里，路也让开了，这个结果我们都很满意。
3: 宗阳县雨潭镇新民村党总支书记吴正茂，
7: 今年以来，全村违规员就地化解矛盾纠纷3期起，真正做到了小事不推诿，大事不推称。
3: 基层治理效能的提升，还离不开专业稳定的社区服务人才队伍。淮南市有市委书记亲自领办锻造过硬社区工作者队伍提升基层治理效能项目，通过师徒结队加一线实训模式，提升社区工作者专业素养，让社区工作者干得好、留得住。在高新区洪湖社区，新入职的工作人员高瑞在社区书记精心的帮助下，成功化解一起因菜市场环境卫生引发的纠纷。淮南市高新区洪湖社区工作人员高瑞
8: 跟着金书记现场去调解，特别的接地气，快速积累了处理矛盾的工作方法，还有服务基层群众的经验。
3: 淮南市高新区洪湖社区居民吴静，
9: 社区书记现场给我们进行了沟通和调解，既督促市场方整改了卫生问题，又耐心的和我们讲道理解心结，现在市场变得干净又整洁，哎，我们买菜也很舒心。
3: 积极回应群众关切，不断创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安徽各地对领办项目实行清单加闭环管理，2024年和2025年四级党组织书记两轮共领办项目 3.94 万个，2026年四级党组织书记共领办项目19782个。通过书记带头干，部门跟着干，群众一起干，办好千家万户的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大文章。省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许静静：
10: 通过这些优秀的书记领办项目示范引领，实施一个项目解决一类问题，形成一套机制，提升一个领域的良好效果，推动更多小切口暖民心的项目落地见效。
1: 文明互鉴，遗产同辉。5月28号到31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黄山市举行，来自中国、德国、意大利等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齐聚兴安江畔，共同探寻世界遗产与城市发展双向赋能的新路径。安徽台报道，
0: 在一线红村，各国市长和代表们逛非遗市集，亲手制作鱼灯，近距离感受徽州非遗的独特魅力。穿上外骨骼登黄山，触摸现代科技为古老山岳带来的新可能，试乘晚产新能源汽车，体验绿色出行的便捷与舒适。印度尼西亚日惹省商务厅厅长戈法尔·伊斯梅尔：
11: 这些体验真的太棒了，尤其是安徽高科技的发展，让更多人能享受到科技进步带来的变化。
0: 保护好遗产之城，让文脉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必答题。在黄山之巅，各国市长就此展开情景式对话。意大利哥拉达拉市市长菲利波·加斯佩里：
11: 我们通过对话寻找答案，我想把这里的美景带回去，也把好的经验带回去。
0: 黄山市市长何毅：
12: 我觉得我们这个对话会的目的也在这儿，遗产城市能够坐在一起，共同的探讨一些棘手的问题，相互学习借鉴，共同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一份世界遗产的力量。
0: 脚步不停，对话不断，旧城如何保护和利用，文脉如何传承和延续，现代科技怎样赋能城市发展，与会嘉宾在沉浸式体验中交换意见，分享经验。德国施特拉尔松德市市长亚历山大·班德罗：
11: 保护城市风貌和推动城市发展从不矛盾，黄山的做法值得借鉴，我们愿就相关议题进行讨论并展开合作。
0: 圣马力诺塞拉瓦莱市市长安德烈·克雷森蒂尼：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访，就有机会了解到中国科技领域的发展以及它对城市发展的巨大作用，期待未来有更多合作。
0: 此次活动汇聚全球多个世界遗产所在地，旨在搭建平等对话和务实协作的国际平台。活动期间，多方签订友好交流合作备忘录，并共同发布黄山倡议，承诺推动世界遗产保护与城市可持续发展互促共进。斯洛伐克米哈洛夫采市副市长蒂米亚·索塔科娃：
13: 我很欣赏中国的文化，这里有许多值得学习的经验，相信我们未来的合作会越来越多。
0: 意大利格拉达拉市副市长托马斯·伦蒂：
11: 在安徽，你会看到人与自然、传统与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也是我的城市发展所需要的，期待和安徽有更多双向交流，共同促进发展。
0: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安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小朋友们在欢声笑语中迎接自己节日的到来。安徽台综合报道。
14: 六一前夕，安徽省暨合肥市2026年润心办成长、童心护未来儿童关爱服务主题活动月启动仪式在庐阳剧院举行。活动现场，民盟合肥市文艺支部爱心企业还进行了定向捐赠，爱心捐赠企业代表

0: 习，我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上课认真听讲，礼貌待人，爱护环境，做一名品学兼优的好队员，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1: 蚌埠市怀远县城关小学副校长钱伟伟，
2: 将红色教育与美育德育有机贯通，既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营造了浓厚的六一节日氛围，又让学生在沉浸式表演中厚植家国情怀，传承长征精神。
1: 滁州、芜湖等地开展科技进校园活动，通过实地参观、实践操作等形式，激发孩子们的环保意识和科学兴趣。亳州、六安等地邀请小学生走进当地法院、交警大队、消防站，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精彩的法治教育课、交通安全课和消防安全课。滁州明光市幼儿园学生傅炳坤、丁志称，
3: 今天我们参加了明光幼儿园的科技艺术节活动，我玩了好多科技小实验，我参加了绘本剧，我参加了走秀，特别开心。
1: 六安市玉安区新安镇第一小学学生鲍子阳，
4: 通过今天法官妈妈给我们上的一堂法治课，我知道了法律赋予了我们每个人的权利与义务。
1: 亳州市夏侯小学学生王晨阳，
5: 今天交警叔叔教给了我们很多交通安全知识，我知道了过马路要走斑马线，不能在马路上玩耍，骑车要戴好头盔。
1: 连日来，全省各地各学校举办文艺汇演、艺术节和童趣嘉年华等活动，孩子们表演文艺节目，现场制作非遗手工艺术品，感受节日快乐。马鞍山市金瑞新城幼儿园学生郝宇飞，
6: 我今天跟爸爸玩了滚铁环，两人三足，我跑得可快了，玩得非常开心。
1: 苏州市萧县师范附属小学学生马一可，
7: 今天的六一汇演我特别开心，能和同学们一起登台表演，我感到无比自豪，我们一定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辜负老师和家长的期望，做一名优秀的少先队员。
8: 今年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连日来，安徽各地推出了一系列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推动崇尚科学、追求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请听报道。
9: 在合肥市科技馆属西湖馆区，多项科普互动活动精彩纷呈，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打卡体验。现场观众刘牧阳，
10: 感觉这里的活动很丰富，而且项目都非常的好玩，一边玩还能一边学到科学知识，让我对科学更加感兴趣了。
9: 合肥市科技馆培训活动部项目主管宁凡，
11: 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看得见、摸得着、能参与的科普互动，来拉近青少年与科技的距离，致敬科技工作者。
9: 蚌埠、阜阳、宿州等多地科技场馆聚焦青少年群体，推出趣味科学实验、科创实操体验、主题科普互动等特色活动。铜陵、马鞍山、淮南等地积极开展科普进校园、科普大篷车巡展等科技志愿服务活动，把优质科普资源送到基层。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文教中心副主任朱海伦，
12: 我们整个活动的定位呢，就是科技加文化加艺术，希望能够给所有参与活动的受众，在他们的心中呢，种下一颗科技的种子。
9: 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在安庆、阜阳、芜湖等地，科技工作者组成的志愿服务队进田间、进社区、进企业，助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赋能产业发展。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道清，
13: 做好新品种、新技术创新创造与试验示范，加强优质成果向生产一线转化应用。
9: 据了解，今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期间，全省各类科普教育基地、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高校院所及企业科技科普设施等优质资源向社会公众免费或优惠开放，让科学更多更好地惠及全省人民。
14: 5月31号，第八届 MEMS 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在蚌埠开幕。这场以新聚江淮质感世界为主题的大会，集中展示了一批硬核科技成果，也是一次业界共促产业。

0: 升级的全力奔赴。安徽台报道。
1: 初夏时节，淮河之畔第八届 MEMS 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如期而至。大会集中发布了一批硬核成果，包括抑制异构集成微系统、具身智能多模态融合感知头等行业重大新技术新产品，充分展现了我国智能传感领域的实力。安徽北方微电子研究院科技带头人张武凤。
2: 我们这款具身智能感知头呢，主要是依托了我们多传感器的融合技术和 AI 赋能的人工智能算法，形成了五感全开的类人感知矩阵，为我们人形机器人在安防巡逻、工业服务等领域提供了技术支撑。
1: 开幕式上，抑制异构集成微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正式揭牌，集成传感与微系统期刊同步发布，超过600位国内外院士专家、行业协会负责人、企业家及投资机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探寻智能传感产业的创新路径。中国科学院院士刘胜。
3: 我觉得这个会议呢，正好在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让很多不同地方人来这儿交流，无论是学校的还是研究所的还是其他企业的，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
1: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李新兴。
4: 它既起到了需求牵引的作用，也起到了创新技术推动发展的作用，也体现了从政府到产学研各层级大家对这个事业的热爱和凝聚。
1: 项目对接是每届大会的重头戏。开幕式上，20个总协议金额45.8亿元的智能传感器项目进行了展示。北京镇电质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强振峰。
5: 我们这次呢和蚌埠市签约的项目呢，主要是我们自行开发的全球首款的低功耗的振动传感器，还有全球首款的声振抑制传感器的产能进行的这个建设的项目，到28年基本可以达到3万台以上的一个传感器产能的一个建设。
1: 蚌埠市科技局副局长文建中。
6: 目前呢，全市智能传感产业产业链上的企业呢已经有达到200多家，那么2025年呢，产值突破100亿，增速呢达到29%，产业的快速发展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0: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眼下滁州市定远县147万亩小麦已经进入收获期，然而受前期持续降雨影响，当地麦收工作一度受阻。关键时刻，一支来自黑龙江的跨区作业机收队与当地农户并肩作战，一场与时间赛跑的小麦抢收战争分夺秒地展开。安徽台报道。
7: 5月28号，在定远县藕塘镇的麦田边，来自黑龙江的70多名跨区作业农机手集结待命。下午2点接到可以下地的通知，抢收正式开始。滁州市定远县藕塘镇川新村种粮大户肖瑞胜。
8: 这次雨水呢，影响不是太大，今天平均胜利数大约在50亩地左右，产量还可以，这个而且报这两天听着很好，我准备一天时间把它干完。
7: 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党总支书记高明雪。
9: 今天下午才也就算是正式的开始收割，今天的心情也特别的开心，因为可下子能下地作业了。
7: 高明雪不仅是飞跃村的党总支书记，也是这支跨区作业队的领队。飞跃村素有龙江农机跨区域作业第一村之称，20多年前就开始了跨区作业，今年他们组织了200多人、100多台车，一路南下来到了安徽定远。黑龙江省北安市通北镇飞跃村党总支书记高明雪。
9: 是我们的收割机，一个是数量比较多，再一个它占地也比较大，停车有些时候也是一个难题，当地政府也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宽敞的场地让我们休息。
7: 根据最新天气预报，6月3号当地可能再次降雨，为抢抓作业窗口期，机手们开始连夜奋战。第二天早上5点多，抢收再次开始。大户的田块整体推进，小户的零散麦地也没有落下。滁州市定远县藕塘镇川新村村民杨维国。
10: 这就种了500只小麦，就是自家没10个只。我从这农民呢就打了一台10个只，就是这生活很好，把我收割了比较齐，非常感谢。
7: 晚上八点多，机手们陆续休整，为夜晚的继续抢收做准备。这时，当地的村镇干部又送来慰问品。滁州市定远县藕塘镇川新村党总支书记张洪旭：
11: 等我们给你们送点水，送点八宝粥，包括你们晚上我们那边村市那边里面那个房间给你们打开，里面有空调什么的，你们可以去休息休息，也可以烧热水，可以洗衣服，好好休息一下。
7: 飞跃跨区作业农机手张军华：
12: 干一点活特别的累，有洗澡地方，有吃饭地方，有住地方，就是我们最大的满足。
7: 从白天到黑夜，农机手、志愿者、维修人员、镇村干部，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节里咬着牙使着劲儿，一棒接一棒，只为每一粒麦子都能归仓。正是这无数股看似平凡的力量，汇聚成这片土地丰收的最大底气。麦收一季，情义无期。
0: 主汛期将至，安徽各地层层压实防汛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汛举措，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屏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徽台综合报道。
13: 随着汤鱼湖电力排灌站最后一台机组检修保养完成，淮南市潘集区五座国有排灌站的63台机组已全部完成检修调试，具备随时投入排灌作业的能力。同时按照分级储备的要求，备足备齐黄沙、块石、草袋、装木、冲锋舟、橡皮舟等防汛抢险物资。潘集区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国道：
14: 紧邻防汛重点区域，管建环节做实做细，各项防汛备汛举措严格压实水害灾害防汛工作责任，同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趋势，持续强化监测预警、应急值班值守各项工作，以严丝作粉筑牢水害灾害防汛防线，全力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3: 这两天，滁州市贵池区娟桥镇巡查人员重点检查水库坝体、坡面、溢洪道等关键位置，仔细排查坝体渗水、裂缝等安全隐患，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理。贵池区娟桥镇水利站站长徐聪：
15: 我们聚焦水库山塘、地质灾害点、河道等关键定位，开展常态化隐患排查，提前备足防汛物资，完善应急处置预案，紧盯老人、儿童等重点人群，持续做好群众宣传引导，提升避险自救能力，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13: 排涝泵站是汛期排涝减灾的关键水利设施，铜陵、安庆等地未雨绸缪，提前完成设备检修、沟渠清淤等前置工作，全面保障排涝机组安全稳定运行。铜陵市纵阳县白荡湖闸站管理所副所长左登峰：
16: 对白荡湖闸站工程电力机械自动化等设备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与专项检修，全面完成设备体检，实现设备完好率达100%。
13: 安庆市太湖县水利工程运行管理中心副主任张日钦：
17: 针对新仓堰，我们已提前完成全面部署，汛前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均已到位，并安排专人开展常态化巡查，筑牢了前期防汛防线，目前各类设施运行正常。
13: 主汛期将至，各地在确保安全质量的前提下，加快推进水利工程建设，确保部分工程在主汛期来临前发挥效用，切实增强防汛抗灾能力。马鞍山市寒山县清溪河治理工程施工二标段项目现场负责人陆一鸣：
18: 现在正在进行出水口段的施工作业，目前该段进度已经完成了80%。接下来我们将抢抓当前晴好天气，加大人力机械投入，进行围堰拆除和护设护坡等工作，确保汛期前完成全部施工任务。
0: 垃圾分类，绿色生活，专题报道。
7: 刚刚过去的上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安徽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推动垃圾分类理念深入人心。请听报道。
19: 今年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的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在合肥市举行的启动仪式现场，文艺宣传和互动体验深度融合，用浅显易懂、生动活泼的形式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合肥市民席一彪：
20: 把垃圾分类的知识融入到表演里面，看着热闹，也记得住，学到了不少东西。
19: 合肥市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李修宇。
20: 以可回收物回收利用为重点，持续策划了回收小课堂、分类新玩家、旧物换新生等系列主题活动，希望通过此次宣传周活动载体，不断普及垃圾分类知识，提高居民的分类能力。
19: 本次宣传周期间，芜湖、安庆、滁州、淮南等地志愿者还走进校园、企业、工地、农贸市场，针对行业垃圾类型特点，精准开展上门宣讲和现场指导，推动分类标准一线直达，助力源头减量。滁州市天意华府农贸市场商户刘诗翠
21: 经常来指导，还要给我们发宣传册，不清楚的一问就懂，垃圾及时清运，看为卓变，干干净净，我们也更愿意配合做好分类。
19: 芜湖市南宁县某建筑项目负责人胡才明
22: 现场呢讲得非常的明白，我们能精确地区分建筑垃圾、施工废料、日常生活垃圾三大类别，履行他们的分类的标准、投放的界限和处理的要求，从源头杜绝混装混运。
19: 为提升分类投放效率，滁州东至县、蚌埠市固镇县正加快推进撤桶并点，优化投放点布局。滁州市东至县城市管理局环卫所所长朱国。
23: 点位的布局呢，坚持做到便民投放、科学合理的原则，通过配套除臭、量化功能设施，全方位的提升垃圾分类治理执效。
19: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今年各地将进一步压实城市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机制，充分发挥社区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进一步提质增效，争先进位。
0: 5月30号，第二届超级碗美食争霸赛，安徽省首站争霸赛，安徽省首站楚运寿州碗里寻味活动在淮南市寿县举行，请听报道。
7: 来自淮南市各区县一众厨艺高手组成14支代表队同台竞技，依托参加首届超级碗美食争霸赛的经验。寿州豆腐宴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世红这次带领团队特别优化了菜品的口感与造型，全方位升级参赛作品。寿州豆腐宴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张世红
24: 融合了我们的豆腐与其中优质的蔬菜，我们的地域文化与地方美食，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寿县，认识我们寿县。
7: 比赛现场传统风味碰撞新潮创意，收获游客频频点赞。随着超级碗赛事热度持续攀升，为一道菜赴一座城已然成为文旅出游新风尚。游客杨坤
25: 看到很多结合楚文化24节气打造的创意菜品，不仅色香味俱全，摆盘造型也特别新颖，让人眼前一亮。
7: 以赛为媒，以食兴旅，比赛当天寿县日均游客量达到3万人次，搭建起线上线下联动的全域促消费体系，将赛事流量高效转化为消费增量。淮南市寿县副县长佟丽
26: 持续以美食为纽带，以赛事为载体，深度挖掘寿县特色美食文化内涵，推动美食产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联动发展，充分激活县域文旅消费活力。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言心。
27: 听众朋友，
28: 农民朋友，
27: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
30: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过阳县过南镇胡简村就有这么一位小伙子，3年前还是个香菇种植门外汉，现在凭着种香菇，半年就挣了70-80万，还带动一大帮乡邻一起挣钱。盛腾飞。
31: 我们从25年的10月份开始上架，一直到现在4月份，现在也依然还有一点在卖，我们大概是卖了100多万，100万出头，然后你去掉一些成本什么的，我们有70-80万的利润。
30: 说话的小伙子名叫盛腾飞， 看着挺朴实的一个小伙子，谁能想到他从事香菇种植才短短3年时间，从一开始啥也不

0: 懂的门外汉到如今的种植能手，这中间的辛苦和付出只有他自己最清楚。盛腾飞，
1: 我们也是从一开始什么也都不懂，然后就到处学，跑到了湖北、河南，然后什么信阳这些地方，我们一直没都去看，一点点摸索。
0: 功夫不负有心人，靠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盛腾飞慢慢摸透了香菇种植的门道，从菌棒的培育到后期的养护，每一个环节都不敢马虎。就像这些刚上的新菌棒，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啥时候浇水、怎么浇水都有讲究。盛腾飞，
1: 就是这些棒子是新上的，新上的嘛，过个大概20天，外面温度到30多度的时候，这个就得开始，就上面这些盆头就开始喷水了，就得给它补水，要不然它这个棒子一干它也会不出菇，所以它就是干了不行，湿了也不行。
0: 盛腾飞的香菇种植基地越做越大，不仅自己挣了钱，还给周边的村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附近村民盛翠花，
2: 家子里离着近，有啥活干啥活，挣点零花钱。
0: 附近村民江大秀，
3: 啥活都干，来摘菇，来捡菇，啥有啥活干啥活。
0: 湖碱村党总支书记赵轩，
4: 盛永俊种植基地民间给我们村16万元，带动附近就业岗位100多名。接下来我们对香菇种植基地那个加大宣传，如果有想学的，我可以到我们那来学习，我们会一粒一粒传教和香菇种植那个技术。
5: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剧，快递诈骗花招多。
6: 喂，你好。
7: 哎，你好，请问是丹丹丹女士吗？
6: 善丹丹，善，我姓善。
7: 啊，不好意思，丹丹女士，那个我是送快递的，你这个快递呀，在配送当中被我弄丢了，您别投诉，也别跟商家说，行吗？
6: 啊？什么快递丢了？
7: 哎，这是我第三次弄丢快递了，这要是让领导知道的话，肯定会开除我的。这样，我赔你双倍价钱行吗？
6: 不是，等会儿啊，我哪个快递呀？
7: 订单号是675878。
6: 我看看啊，哎，没有啊，显示正在派送啊。
7: 是啊，这个是在配送，那就是我配送的，现在丢了。这个要不咱加个微信吧，然后你把这个订单截图发给我，多少钱我双倍赔偿你吧。
6: 哦，那行吧。这是订单2500，我要送给朋友的生日礼物。
7: 这么贵呀、啊？这，哎，好吧，千万不要跟商家说，不然我的工作就保不住了。这样，你把你的银行卡告诉我吧。
6: 银行卡？你转我微信吧，不用双倍了，2500就行了。反正啊，你也不容易。
7: 哎呀，真的很抱歉啊，我微信没绑定银行卡。
6: 哦，那好吧。这是我的银行卡号。
7: 这个，哎，您能先签收一下吗？不然我就要被扣100块钱。
6: 可是我没有收到，我怎么签收呀？
7: 哎，可以网签啊。哎，谢谢你了，我把网址链接发给你，然后呢，你点进去签收就行了。哎，太谢谢你了。
6: 你这，哎，不对吧？怎么还要身份证才能签收呀？
7: 不是现场本人签收，就需要用证件来确认啊，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6: 哦，别这么客气了。已经确认了。哎，什么情况？我银行卡的10万块钱怎么不在了？
8: 十万块钱，骗子，10万块钱。
9: 哎，醒！哎，媳妇儿，你做噩梦了？
8: 啊？哎呀，哎呀妈呀，10万块钱就这么没了。这骗子太可恶了！
9: 啊、哦，没事，做梦嘛，怎么被骗的？梦里你还能让骗子给你骗啦？那网购商品有任何问题啊，一定要通过官方的 APP 或网站进行联系。 涉及身份证号、银行卡号、还有验证码和密码等等的信息啊，要务必谨慎。那也可以拨打各大快递公司官方服务电话咨询。验证码是资金安全的最后一道保障，谁呀都不能给，
6: 不能给。
10: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教唆未成年人干坏事，责任谁承担？
11: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这天中午呢，七岁的小明和几个年龄相仿的小朋友在小区里玩耍。这时张三路过，看到与自己素来不合的李四把车停放在一边，就突发恶意。张三指着李四的车辆对孩子们说，谁能够在远处踢球打中这个小汽车的后视镜，就奖励他10块钱。小明的技术最好，一球就命中了小汽车的左后视镜，导致后视镜镜轴断裂，镜片破碎。事后呢，车主李四要求小明的父母赔偿车损1500元，而小明的父母则认为应由教唆人张三赔偿。那么张三应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呢？答案是肯定的，应该承担赔偿责任。我国民法典第1169条规定，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与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教唆帮助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0: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欢迎大家就住房公积金缴存与提取、公积金贷款以及住房公积金核算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0: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0: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咱老百姓今儿真高兴》。

0: 白心嘛，今儿晚上真呀真高兴，今天晚上想。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轻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那今天正丰行丰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欢迎大家就有关我市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与提取、公积金贷款以及住房公积金归集与核算等方面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陈兵，欢迎陈主任。
4: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3: 嗯，第二位是副主任马飞，早上好，马主任。
5: 主持人好。
3: 好的，
5: 大家早上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信贷科科长高杰、归集科科长王亮，还有窗口首席代表李光辉，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有关住房公积金的缴存与提取、公积金贷款以及住房公积金归集与核算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你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丰行丰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0: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3: 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怎么办理从公积金账户直接扣除当月贷款还款，应该是用自己的公积金扣除还款。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
5: 来回吧。
3: 啊，我们有请窗口首席代表李光辉。
5: 嗯，
3: 李主任，
5: 这个业务应该是按月划转业务，这个本人需要置换本人的住房公积金，带上身份证到政务服务中心， 二楼或到桥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去办理，要夫妻双方都划转的，夫妻双方带上身份证、结婚证，一同到相关地方去办理就行了。
3: 嗯，那如果说这位网友他是商贷的话，能不能办理这个直接划转业务？
5: 商贷也可以，组合贷也可以，就是商贷就需要增加一个商业贷款的借款合同和购房合同，还有剩余还款计划表，就是加上以上的这个材料，就到相关地方去办理就行了。
3: 嗯，好，这位网友说好，谢谢啊，不客气。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的节目当中，与各位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还有一位网友他说，公积金多久可以提取一次？谁来回复一下，李主任？
5: 公积金这样缴存3个月以上，都经过市里边要求的相关的这个条件都能提取。要么我就简要的介绍一下子公积金这个提取吧。
3: 好的。
5: 首先是大部分就是在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二是偿还这个购房这个住房贷款本息的；三是本人及配偶在本市无房且依法这个租赁住房的，就是租房提取；四是缴纳契税和公共维修基金；五是离退休；六是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七是加装电梯；八是支付物业费；九是死亡或者是被相关死亡的；第十是患有重大疾病的等，就这种这么情形可以给予提取。
3: 这个多久能够提一次呢？
5: 缴够满3个月以上都可以提取。
3: 比如说我现在提了，提过之后下一次提取公积金需要等多长时间？
5: 现在好多业务都放开到每月都能提取。
3: 每个月都可以了。很多网友都在积极留言咨询问题啊。公积金可以用于买车吗？这位网友的提问，谁来回复一下？我们直接有请陈主任。
4: 好，那这个我来回复一下，感谢这个这位听众这个对公积金工作的关注啊。这个现在公积金还不能够用来买车啊，主要还是用于这个全生命的全生命住房的这个保障，目前还是不能用来买车的哈。
3: 好的，也希望这位网友能够理解哈。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留言，他说，异地公积金啊，也就是在太和县，能办理亳州的公积金按月还贷吗？李主任，
5: 可以的。就是刚才我所介绍的，就是说这个异地商业贷款划转，就是需要本人提供购房合同、借款合同和剩余的还款计划表。要是异地贷款呢，还需要增加一个征信授权书就行了，带上相关手续，到我们线下办理。到桥东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或市政务服务中心二楼综合窗口就能办理。要是需要咨询的话，就是打我市的，就是说全国这个住房公积金热线12329进行咨询。
3: 那他对这个买房的地点有没有要求？比如说必须在亳州市买房，或者说他在其他城市买房？
5: 这个没有限制，在异地购房，只要本公积金交到这个本地的，也可以申请给他划转。
3: 交到本地的公积金在异地购房和在本地购房异地的公积金都可以办理这项业务。
5: 对对，这样公积金交到本地就行了。
3: 好的。我们关注抖音号下方还有很多的网友在留言咨询相关问题哈。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说你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位网友说，装修如何提，就是装修能不能提取住房公积金？好，李主任。
5: 目前我市的这个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之规定第11条第3款规定，装修和零星维修都不予提取住房公积金。
3: 不能提哈。
5: 不能提。
3: 行。子女的公积金是否划转，就是意思能不能办理这个子女的公积金的划转业务？
5: 子女公积金办理划转目前暂时不支持，只支持本人或配偶的。这个作为这个子女的，可以以提取的形式去进行申请，在这个父母提取额度之外的，可以每月也可以申请一次。
3: 好，如果说有网友想要了解更多详细的信息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 这位网友说，公积金贷款已经下来一年了，但工作原因停了一段时间，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咨询一下高杰高科长。
6: 他这个停多长时间呢？是断缴了还是咋回事？他可说吗？
3: 工作原因停了一段时间，应该是断缴，但是没有说断缴多长时间。这个多长时间是有影响的？
6: 他这个如果说他断缴过以后，他由于工作调动，调到新单位以后，如果说正常交税是没有影响的。
3: 那如果说，比如说啊，他这个工作原因是因为离职，他中间要有多久可以对？
6: 他如果说离职过以后，比方说不再参加工作了，也可以以这个灵活就业自主交税，对他这个也没有影响。
3: 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来自己
6: 可以自主缴存
3: 啊。那缴存对自己的这个贷款的金额有没有什么影响？比如说我之前可能一个月要缴1000块钱，然后现在如果我自己缴的话，能不能按最低的缴？
6: 他这个贷款不已经贷过了吗？
3: 行，就是必须把这个公积金得接续上。
6: 对，
3: 行。如果说这位网友想了解详细的情况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药毒时空视频号下方这位网友他说，小孩在合肥买房，能不能提取父亲的亳州的公积金？李瑞，
5: 可以的。这个子女购房在当地，就是提取他的父母的住房公积金，是需要提供商，因为是商品房的，提供这个购房合同、网上备案证明和缴款的这个发票，就提供相关的家庭关系证明或者户口本或者是出生证明都能办理。通过完人通，线上通过完人通，线下到政务服务中心窗口就能办理。
3: 那这个限不限制省内或者省外？比如说我要是跑到江苏去买房，或者跑到浙江去买房，这个能不能也办理？
5: 目前没有限制，只要是发生实际购房都行，二手房也可以。
3: 行，好。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想要了解的情况，也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给小孩买房，我本人的公积金能提取吗？刚才李主任也介绍了啊，是可以提取的。行，如果说您还有详细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咨询，他说一般公积金贷款从审批到放款要多久？我们咨询一下高姐高科长。
6: 好，这个按照公积金贷款流程，这个贷款受理过以后不超过5个工作日，我们是可以完成这个贷款审批。然后你需要你到银行办理抵押手续，抵押手续完成过以后，我们当时就可以放款。
3: 那这个可能还需要取决于在银行办理的这个进度哈。
6: 对。
3: 行，这个也可以。如果说这位网友还有想要了解更多详细的，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啊，直接和嘉宾呢进行沟通。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7: 啊，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了？
7: 我现在这个公积金有钱，但是我这个银行里边有贷款，想可能继续放到银行里边。
3: 银行的贷款是房贷吗？
7: 不是房贷，是这种消费贷。
3: 哦，行。
7: 还有这个，实际上还有一些网贷。
3: 行，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啊，李光辉，李主任。
5: 喂，你好，这位听众。
7: 你好。
5: 目前我们公积金提取是针对这个住房的这个按揭贷款可以提取，你像那种抵押贷、网络贷款，暂时不宜提取。不知道你是否在本市有没有房子？
7: 本市没有房子。
5: 没有房子，
7: 没有房子，
5: 租住情况下可以以这个租房这个提取，要有租住需求的，每年最多能取18000，可以每月都提取，夫妻双方不超过18000都能按每月提取。
7: 每月都可以提1万。
5: 不是，每年的总金额不得超过18000， 所以你假如说你没有那么多，你可以就是说分次提取，每月都可以再提一次。
3: 嗯，
7: 那农村的房子可能买了提取公积金
5: 了，农村自建房也可以，假如在农村有这个需要建房的门嘛，也可能给你，也可能提。
7: 农村就是那个旧的房子，它在农村，它那个农村那个房子，它也有房产证，也可以购买它的吗？
5: 要是购买是吧？购买一个正常交易的是可以的，以二手房交易，希望就是过户的这个契税和增值税发票，或一过户的房产不动产证，给你这个实际过户金额也可以提取。
7: 这个金额是交易的金额对吧？
5: 对交易金额，你在这个契税法那个税务法票上，它都会体现你的这个计价金额的。
7: 嗯，谢
3: 谢啊。行，好，不客气啊，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说，公积金办理月充余额要有多少？办理月充这余额有要求吗？
5: 嗯，要是按你办理这个按月划转，首先得保留两个月的这个还款额。我们这个在这个设定前期设定规则的时候已经定下来的。假如说月供2000，但你最公积金账户得保留4000以上的，就可能划成功。要是不足的呢，就再等一等，等什么时候存够了，再办理业务。
3: 嗯，如果说我到第三个月可能这个交的这个费用不够抵扣我的这个贷款的，比如说交1000块钱，
5: 嗯，
3: 那这个剩下的是怎么办呢？是需要我把钱存到这个账户里吗？
5: 对，但是扣完过之后呢，
3: 嗯，
5: 这是先用公积金的账户再抵充，补足部分，再用个人的这个还贷银行卡里边再抵充。
3: 哦，
5: 嗯，
3: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来关注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省直公积金在亳州买房可以办理房贷对冲吗？这个刚才李主任也说了哈，这个也是可以的啊。如果说您还有其他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你们好，城里有房，农村宅基地建房可以提取公积金吗？这个刚才李主任也介绍了。
5: 可以的。这个要老家是在农村，要需要这个农村建房呢，我们需要你提供以下材料，就是首先是农村这个规划许可证、工程预算报告、农村宅基地建房审批文件，还有农村宅基地批准文件等这种四个文件，提相关的这个资料过以后，带上身份证，还有一类银行卡，到我们这个政务服务中心线下办理，线上也能办理，到万事通、俺们政务服务网都能办理。
3: 行，还有这位网友，有些人啊，他说如果自己在农村自建房，能不能使用公积金贷款？刚才说的是公积金提取，不是说公积金贷款啊。如果不能，能不能提取全部的公积金？农村自建房能不能提取全部的公积金？
5: 农村自建房需要提取金额度是根据您的这个实际工程这个预算造价，根据实际预算金额为准。那假如说他目前这个按一个平方大。